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稍后我们会听到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的故事。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常州的一家企业生产的移动空调，凭借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特性，成为欧洲家庭的避暑神器，20000台库存一抢而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和菲律宾的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国台办痛批民进党当局已经沦为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自然资源部指出，日本和菲律宾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中国有权追责。商务部回应降低或取消对美农产品关税，称中美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泰山景区回应修建135公里滚筒式刀片四绳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这个回应再次引发热议。巴基斯坦表示，预计美伊下轮会谈将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举行。俄罗斯军方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已经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295人，中国公民的遇难人数增至9人。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6月单日全球海面温度破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杯战报，西班牙3-0轻取奥地利，已经晋级16强。昨天美国2-0战胜波黑，至此本届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都已经全部晋级16强。而此时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克罗地亚队，之间的16分之1决赛正在进行。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是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的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对话，目前的比分是0-0。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3: 我们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是跟长征相关的一些图书，比如说像我们的读懂长征，中国军事博物馆所编的，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权威的，非常多的图画，所以跟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契合的。
4: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卖。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早上的交通出行还顺利吗？今天、明天、后天都是中到大雨的天气，我指的是南京。事实上呢，最近梅姑娘一直都在持续发力，最近几天淮河以南地区都有较强的降水，部分地区还有暴雨，而且还暴是半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早上就是大雨大风，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今天包含整个周末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 阵风六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达到七级到八级，最低24度，最高28度，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呢倒是有小幅的回落。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级到八级。

0: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上，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今年85岁的赵亚夫和农民、农业打了一辈子的交道，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兴、夏新宇的采访。
2: 正常情况下不种菜秧的话，经常会遇到这个高温，一遇到高温就是根据这个能够重新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今年的这个水稻的播种菜秧的季节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所以今年这个菜秧的话，有养菜秧的都要到现场去看一下，看看我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
3: 在句容市戴庄村，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仍然坚持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技术。近年来，水稻生长期频繁遭遇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粮食减产。于是，赵亚夫带领团队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的高温天气分布情况，最终决定将插秧时间由原来的集中一段时间作业，转变分散成两段时间作业，避开了中间风险最大的时间段。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戴庄村，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村社合作型合作社，90%以上的村民入社，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4: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3: 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陆安等20余个县区、100+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戴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80%以上，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
5: 我在戴庄留在了200多亩地，按照赵亚夫先生生物多样性的理念，种草养虫，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实现了全年可持续的周年化的供应，全年种着20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销往全国14个省市。
3: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000余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通过党组织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负责人，甚至村党组织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句容市戴庄村党支部书记姚伟超：
6: 在赵主任的带领下，戴庄的有机生态农业之路越走越稳。赵主任60多年来的坚守，

0: 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1: 从风华正茂到满头银发，赵亚夫同志把最好的年华都揉进了泥土当中。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是党中央对一个扎根乡土60余年老党员的最高的褒奖，更是对在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有力动员。致敬赵老，也致敬在平凡泥土当中育出不凡希望的人，也让我们向功勋模范学习。
2: 伟大征程，
1: 在盐城滨海，一道80多年前共产党人筑起的海堤，至今还在守护一方百姓。从被动防海到主动用海，现在绿色产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接下来，我们走进宋公堤。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4: 北纬34度的黄海之滨，十座巨型 LNG 储能罐如珍珠般镶嵌在海岸线上。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储备基地——中国海油盐城绿能港。而在与绿能港相邻的桃湾海洋牧场陆上冷水鱼养殖试验基地，1400平方米的智能养殖车间内，10多个圆形养殖池分列两侧。这里是江苏首家大象龟养殖生产试验基地。看似毫不相关的两处产业，内里暗藏玄机。滨海农旅集团技术员李奥告诉记者，液化天然气需要在零下162摄氏度的极低温度下储存，当输送进天然气管网使用时，又需要升温成气台，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巨量的冷能，利用冷能养鱼就可以为三文鱼量身定制一个恒定的冷水环境，
5: 相当于节约成本大约30%以上。我们整个的高端冷水鱼，包括大西洋鲑、多宝鱼以及这个鲟鱼，年产量达到24吨以上，年产值达到180万以上。
4: 在养殖基地里，三文鱼2年左右就能长成10斤左右的成鱼，一斤卖到100元左右。而冷能的价值远不止于此。2025年，全国首家 LNG 冷能交换中心在滨海建成投运，冷能被梯次利用，从液化空气分离到冷链物流，再到冰雪旅游，一条完整的冷能产业链正在成型。冷能产业链红红火火，但80多年前同一片土地上却是另一番光景，潮来家毁，百姓连性命都朝不保夕。从保命到致富，一道堤改变了这一切。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红色讲解员顾典，
6: 1939年8月份，我们富宁县东北地区，也就是我们这里，发生了特大海啸，造成了13000多人的死亡，良田万顷皆为枯黄，成为了我们所有沿海人的噩梦。在此前几百年呢，人们修筑海堤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直到1940年10月，八路军第5纵队来到我们富宁。
4: 宋乃德是富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的首任县长，看到饱受海啸之苦的盐富人民，他毅然决定顺应民意修筑海堤，并承诺修堤经费不用民众负担，发行公债，盐税做底。1941年5月15号，20000名工开工，没有水泥就用粘土、石灰、沙子夯实堤身，没有粮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将12万斤军粮无偿供给驻堤百姓，敌人暗杀修堤指挥人员陈振东等人英勇就义，无人退缩。77天后，45公里的长堤终于顺利竣工。为了纪念，当地老百姓以宋乃德的名字命名了宋公堤。如今宋公堤海堤公路被评为江苏最美小康路，成为红色旅游与生态观光相交融的热门目的地，它也见证着绿色产业在这片土地上的发展。依托绿能加冷能的独特优势，滨海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 LNG 储备基地，全国首座 LNG 冷能交换中心，滨海港零碳产业园进入省级培育库，吸引了国电投、上海电气、上波院等一批企业入驻。上海玻璃钢研究院滨海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张悦，
7: 目前我们整个车间内的话，已经投产的是12条。

0: 百米级以上的叶片，年产值能达到500套，年销售额达20亿左右。我们整个厂房的厂区占地面积是350亩，是我们行业内亚洲最大的一个单体厂房。
1: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2: 接下来给有便秘障碍的朋友呢介绍一个不错的福利活动，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块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都可以来用19.9块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的话，19.9块可以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再说一次400-100-8910，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最近一段时间，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频频地冲上了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我们江苏常州的一家企业生产的移动空调，凭借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特性，成为欧洲家庭的避暑神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和武进台记者的采访。
3: 走进友奥智科的总装车间，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江苏友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受制于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欧洲家庭空调保有率一直不高，而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而一举脱销。
4: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3: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友奥智科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约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4: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3: 海外需求猛增，但友奥智科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确定、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4: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2: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听世界部分也在集中的

0: 向大家报道，现在欧洲多地热浪袭人，还有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的消息。在欧洲卖爆的这个空调当中，还有我们常州的空调。刚才提到的这个友奥智科，朋友的友，奥秘的奥，友奥智科，多年来他一直在深耕智能环保小家电，还有智能空调、智能配套产业研发制造的销售服务，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的领导者。从适配海外民生需求的这种创新单品，到全球化产能、仓储、渠道一体化布局，友奥智科的转型路径，其实也折射出我们外贸企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这种实力，还有不断的探索。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梅雨季，很多人都会出现肠胃的小毛病。明明到了饭点却毫无胃口，吃一点就腹胀。不少人以为是天气热没食欲，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严延凤医生。咱们的脾胃啊，就像身体的加工厂，负责消化食物，维持正常的代谢。可是一到了梅雨季，事情太重了，就好比这个加工厂被水泡了，机器转不动了，消化代谢功能直接罢工了。湿气把脾胃困住以后呢，人就会出现肚子胀、没胃口，吃一点就堵得不消化，大便呢黏腻成型，四肢发沉，浑身都没劲，这些典型表现。很多人这时候觉得身体虚弱，就想吃点好的补补，大鱼大肉、子午汤、能拌上。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湿气重的时候进补，就等于给积水的加工厂呢再添一堆货，脾胃不但吸收不了，反而呢越补越弱。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推荐几道适合全家吃的清淡又健脾祛湿的食谱，温和呢不刺激。比如说山药小米粥、海带冬瓜汤、赤小豆茯苓汤等等，这些食材呢性质温和，又能养脾胃，又能帮助身体排湿，不油腻，不增加负担，梅雨季正日常吃呢正合适。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家就能按的养生穴位，足三里。足三里在哪儿呢？在膝盖的下方，在我们这个膝盖的外膝眼下四横指，距我们的筋骨前缘一横指的地方。每天按揉三分钟，能健脾养胃，帮助消化，简单的又实用。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时间是8:24，给大家介绍一场下周四的一个直播首发江苏的专场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就是下周四，带大家共同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纳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名字很长，待会儿给大家就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护肤品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你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的名额。年过40，很多人陷入了护肤的困境，用再贵的这个护肤品还是觉得有问题。这个时候细胞的活力啊，助力修护细胞屏障。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你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间专属的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刺泡精华、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等等多款产品。再为您介绍一下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尤其有很多中老年的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然后都影响生活，这时候您可能需要它。现在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好视力送出的26周年大庆的一个补贴福利，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了一样，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26周年的大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可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直接带走豪华收音机一台，再加上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好礼多多，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今天早上呢，正在7点钟就开始正在进行的1/16的一场决赛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1/16决赛，目前的比分已经是1-1，大家继续来关注。

0: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3: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0: 最近呢，泰山景区因为铺设长达135公里、耗资超过2500万元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景区回应说，此举是为了防火护林，而且仅开设在未非开放区域，不影响正常的游览。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的。先说防火防山火，铁丝网能够挡住人，但是挡不住雷，挡不住虫子，更挡不住大风天里飞过来的火种。而刀片刺绳密集缠绕，形同路障，虽然景区说预留了消防通道，但是一旦发生重大火情，消防车辆和救援人员无法快速就近抵达现场，反而会严重贻误扑救时机。再说生态，泰山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山间野生动物迁徙觅食，有固定的廊道，锋利刺网横亘山体，必然会阻断动物

0: 通道，误伤山间生灵。这个和森林法、生态优先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栖息地的要求背道而驰，所以如此看，防火护林的初衷和效果完全是背离的，真相更偏向于防人，工程的真实目的更在于封堵野路，防止逃票，简化管理，管控违规穿越无可厚非。但是刀片刺绳本来是边境禁区专用的设施，这样的一个标准用于风景名胜区显然是用力过猛。之前壶口瀑布修高墙，青海湖围栏，稻城亚丁强制摆渡，其实呢都是借保护之名压缩公共空间，倒逼消费，泰山此番也如出一辙。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程序缺位。这个项目分两期建设，千万巨资未见公开环评、公众听证和多方论证，近乎是自定自建自验，舆论发酵之后才称将组织专家评估。设想一下，如果最终拆除将是多大的浪费。安全要保，山火要防，但是解决问题本来可以有更优的路径。野路管控确实有需求，但是柔性隔离带配合电子预警和人工巡查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或者完善合法徒步线路，变堵为疏，会更显治理的智慧。目前文旅部正在专项整治 A 级景区人为设障、强制消费等乱象，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更应带头打破封闭圈地的懒政思维，唯有敬畏自然、尊重公众、严守程序，才能让五岳之首的包容和开阔真正回归山水之间。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鲸鱼的鲸，或者是在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和往期的内容。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3: 我们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是跟长征相关的一些图书，比如说像我们的读懂长征，中国军事博物馆所编的，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权威的，非常多的图画，所以跟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契合的。
4: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卖。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赖清德日前对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发表不当言论进行了回应。
6: 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个区域互为海

0: 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为何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法和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和中国展开协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者是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根据市场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和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从本月开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之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呢？我们听一下中央台记者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的分析。
1: 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下。

0: 子是吧？
1: 对，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免是不是公益的，是不是免费的？然后当时吓了一身汗，他说这个是广告给免费的，是给老师用的，还是给家长用的，还是给学生用的？然后当时我就吓了一身冷汗。
0: 家长应该很尴尬，这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合适哈，这个，尤其在这种校车上面。
0: 好，我们张先生也给大家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图片，我们也看一下。啊，我在南京的街头公交车上，我也看到过类似的广告。它这个投放应该还有一定的普遍性，当然我可能看到的不是校车的车身，是公交车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
1: 对，因为这个学生跟其他的受众的这个群众啊，看到这个广告，每个人可能他看法是不一样的。
0: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事物的接受程度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这个学生这个初中这个阶段，这个年龄段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段，如果说我想的话，大学的话肯定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这种青春期啊，而且叛逆期，他好奇心又重，他年龄也没有到，所以说这种暗示性很强的这种广告，其实对小孩子，我觉得他上课肯定也会想，而且同学之间他也会讨论这个事情，
0: 孩子他也会好奇。
1: 对对对，
0: 他充满了对未知领域的这种好奇和探索，对吧？
1: 对，他就想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在校车上给谁用。然后而且他们也学到这个，他们也学到道德跟法治嘛，这个书他们说这个小朋友十几岁之前是不能用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可能的话就违法了啊，要而且是刑法，他们现在学到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学校校车上面要给他们推广这个

0: 个东西。
1: 那我张先生，你作为学生家长，你是学校方便说吗？
0: 就是那个无锡是那个新区实验第一实验小实验学校，
1: 实验学校。那我们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像你们家孩子乘坐这个应该叫定制公交对吧？
0: 对。
1: 这个定制公交是学校统一的吗？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的？
0: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这个我们。

0: 对对对对，我其实追学生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敢
1: 啊，就是还是出于很多的这种有顾虑，对吧？
0: 其实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但具体的多久的话，我是没办法去估的。
1: 嗯，
0: 因为我
1: 更加应该做好正面的教育。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允诺未来说呢，定制公交的车辆不是固定的。我们来看看啊，美团骑手张先生说呢，把性教育纳入正常化才是正常的。嗯，看看赌悠悠这位朋友说，杜蕾斯广告在苏州地铁站里面也不停的滚动播放的，掉线就是消失说呢，说路上看到公交车这种广告怎么办啊？蒙着眼睛走吗？啊，看这是很多朋友，其实大家啊，对于这个问题，我刚刚讲了，可能我们不同的朋友还真的是会有不同的认知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位学生家长的担心，我也是家长，我觉得我也是能够理解的啊。那么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的公交公司方面，或者是品牌方啊。如果说能够联系到的话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心啊，我们也来帮助家长来反馈一下，看看我们这个投放啊，能不能够更精准。更优化，有没有精准投放和优化啊投放的空间。好，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啊。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在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上，抖音账号也是引发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讨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啊给我们啊留言说，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出现了张贴杜蕾斯广告的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南京的公交车上就有啊，头盔一戴稳的一塌，你看这就是南京话的版本，对不对？还有网友说呢，说苏州公交车上是这么写的，叫头盔杜杜牢，开车稳堵堵。刚刚我也看了有朋友这样的留言，上海的公交车上面写的是啊，朋友帮帮忙，头盔戴戴牢。有市民表示，感觉这种公交车身使用本地方言作为广告词的情况很有趣。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类广告出现在公交车身上有点不妥。更有网友表示，类似广告啊，令其感到不适，甚至向所在城市的公交集团发出加强审核和整改的建议。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网友听众啊，我们也在围绕着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商业广告边界，还有就是性观念开放程度，其实这个事情是多个维度的，大家都展开了讨论。那么各位对此你怎么看呢？也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给我们留言。我们再回到这位家长张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么学校专门定制的公交校车，你看一早一晚都是要接送孩子的，家长说了，这个是便民的好事儿，是欢迎的，但是这辆校车车身上铺满了杜蕾斯广告，孩子好奇心很重，会问家长。家长要有很好的这个能力来回复这样的问题。那么同学之间呢，还会互相讨论，因为孩子都是很新奇的，对不对？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有的家长会回答得比较好，甚至呢可以借此机会来引导一下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回复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尴尬。那么专门接送未成年人学生的校车贴这类广告，到底是否合适，我们可以接受吗？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视频连线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清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邱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1: 好，刚刚好，那这样邱老师我们稍后再跟您现场连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八市运务分公司工作人员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许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
1: 今天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3: 对，刚刚有了解到。
1: 就是我们学生家长对于定制校车车身出现杜蕾斯广告，家长还是觉得有点质疑。就是我们在校车运营过程当中，品牌方投放广告，我们有没有一个审核？
3: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这个广告它属于那。

0: 那个找一个那个第三方算是代理的，然后我这边是负责这个校园定制公交这个定制业务的。
1: 您是负责定制业务？
0: 对对对，所以广告这个方面现在暂时是不在我这边。然后刚刚这位先生反馈这个情况，然后我这边呢，我就是提交给领导，让领导去沟通一下。
1: 嗯，像您刚刚说您是负责定制业务，像这种车身广告是你们哪个部门管？
0: 这个具体的是现在是交由那个第三方的，但我这边确实不清楚。
1: 嗯，
0: 然后
1: 还有就是这个校车我们也很关注，就是这个校车就是定制校车，比如说这几辆车它就是校车，还是说它也会一部分坐公交，有的时候来坐校车，是我们怎么管理的？
0: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针对这个校园定制不是改装了部分那个车嘛，
1: 嗯，
0: 然后将那个原车辆那个硬质座椅更换成这个软包座椅，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学生的出行安全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车辆资源他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肯定是要这个充分利用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有时候会就是在那个跑完这个校园定制这个接送任务之后，然后我们这个车辆也会投入到这个常规线路这个运营当中。
1: 嗯，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就是定制校车他就只为学生服务，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巴市运
0: 物分
1: 公司，对吧？
0: 啊，
1: 运物分公司。那你们现在这个定制校车的服务，比如说是小学生也服务吗？
0: 是的是的，小学。
1: 幼儿园有吗？
0: 幼儿园目前没有。
1: 那就是那你的涵盖就是从小学到初中？
0: 是的，高中现在也服务的。
1: 啊，就小学初中高中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如果是这样哈，你看今天这个反映问题的家长是孩子是初二，就是初二的家长，那如果是这个广告小学生看到了，那是不是看到这个广告就有点对他的年龄阶段来讲，如果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话，是不是这个孩子太小了，我觉得如果看到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嗯，明白，您说这个情况我清楚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我这边将这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的这个上级领导。
1: 嗯，您的上级是哪个部门？
0: 我先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公司这边的领导，然后他也去那个和广告公司去交涉。嗯，
1: 您的领导是无锡市交通局吗？
0: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先把，因为我是这边的那个普通办事员。
1: 嗯，
0: 我需要将这个情况反馈给我这边的领导。
1: 嗯，
0: 让他去交涉去解决。
1: 嗯，好，
0: 然后我们这边尽快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嗯，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情吧，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也是接到学生家长的反映诉求，我们把它呢提出来，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引起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也请你们重视一下，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车身广告。
0: 嗯，
1: 因为我刚刚也了解了您说这个定制校车它从小学覆盖的小学初中高中，那我觉得像这种广告我们是不是在投放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覆盖面的考量，对吧？我们覆盖面这么广，家长也说了其实校车是个好事儿。当然校车有这个车身广告大家也理解，但是什么样的广告更健康更积极更适合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思考，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清楚了，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尽快去核实然后解决。
1: 嗯，好的。
0: 嗯，
1: 好，那这样现场连线到这儿。嗯，我们继续啊，现在联系到了品牌方杜蕾斯公司力结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客服工作人员。好，这位客服你好。
2: 哎，你好。
1: 您是杜蕾斯客服工作人员是吗？
2: 哎，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嗯，哎，主持人你好。
1: 好，刚刚
3: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他就可能对，如果缺乏这个正向的一种引导的话，就可能对学生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个影响。
1: 对，邱老师，
3: 所以
1: 这里面还有个细节，刚我问了他这个定制公交定制校车，
3: 所以呢，他就更容易就是带有一种，因为广告本身嘛，他就带有一种猎奇的、带有娱乐化的这样一种效应在里面。对孩子们来讲，他们恰恰什么，就可能以此嘛，在相互调侃的过程中，可能什么，由于缺乏正向的引导，而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性教育观念，可能产生不利的一种诱导。
1: 嗯，所以说其实不同的孩子，尤其是小学、初中、高中，其实三个。

0: 层次，对事物的认知就是完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
1: 嗯，对，
0: 好，那您看啊，这个这辆车其实只是公交定制的校车，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专业的黄色的这个专用校车。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就这种情况之下，它能不能够投放这类广告？那么两者之间它的区别点在哪里？
1: 应该说，这两类校车本身虽然它也用于这个学校这个学生的这个接送，但是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吧？一个方面就是专用的。这种接送的这种校车，我们讲国家有专门的明文规定，是不许投放相应的什么相应的广告的，任何广告它都是明令禁止的，这是一个。但是作为定制的话呢，它就不一样，定制的它是既比如说面向未成年人，面向初高中生甚至小学生，它也面向社会大众，这个乘客的意志性很强，同质性相对比较低。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国家就缺乏相应的这样一些细则来进行管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意味着一方面就是你定制的你是可以做广告的，但这个广告应当什么，应当把它的在定制过程中适用的独特的对象，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学生这个特定的群体，就要纳入它的考量。 对某些可能敏感的带有性教育的性暗示的不良引导的，
2: 对，我觉得这个粮食这种生虫嘛，但是不能流到商超是吧，不能流到客户手里是吧，是。
0: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2: 我反映的，然后我因为他们就是那个
0: 给大家看到了啊，五常大米原粮豆花香二号啊，这是
2: 对，然后它的这个生产日期是去年的八月，
0: 那还在保质期吧？
2: 8月的，那我因为根据它的生长周期来讲的话，它这个大米应该是属于前年种的大米。
0: 不是，我就看它的生产日期和你和它这个包装上面显示的保质期的时间，就是你购买的时候它是在保质期之内的，是不是？
2: 按他的写的应该是在保质期里面。
0: 对啊，那他也不能卖过期食品，对不对？
2: 但是他这个里面确实生虫的
0: 我知道，对啊，但是我要把这些细节问清楚，就是说咱们买的是在保质期的大米，对不对？然后在保质期期间，我一打开米袋子就发现上面有黑虫子。
2: 是的。
0: 好，然后你去问了大润发的客服，他说这个生虫是正常现象。
2: 是的。
0: 好，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2: 我拨打了12345，然后呢，然后那个最终就是一个常州市定陵区质量管理部门，然后以短信的形式回复我，他说，这个是合格的大米，然后也退款了，但是我并没有收到那个退款，也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0: 好，我们看到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并提供了检查报告。这是回复的信息。那我觉得有两点问题啊，王女士，第一，你有没有看到检查报告？
2: 没有。
0: 没有。然后说已经退款，你有没有收到退款？
2: 没有。
0: 你大米买了多少钱啊？
2: 因为当时我买的东西比较多，我大概7-8块钱一斤，我记得是7-8块钱一斤，然后他们的客服告诉我是75块钱一袋，5公斤的，
0: 就反正就70-80块钱一袋，对吧？
2: 对。
0: 那我觉得现在就两个层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商超里面买了一袋大米，然后里面有黑虫子，你们认为这没有质量问题吗？我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作为消费者，你接受吗？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事情我们跟商家联系了，通过12345，职能部门也反映了，职能部门给出的这个回复，当然这个回复我想应该不是职能部门回复，应该是经销商给的回复，然后呢，他来代为回复。那这里面就是，如果说我们都没有看到检查报告，然后还表示商家已退款，请问商家把款退给了谁，对不对？
2: 对。
0: 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还又多了一个层次的质疑。那这样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您刚刚讲的是常州市关河路的大润发，对吧？
2: 对。
0: 这个商超应该规模挺大的，是不是啊？
2: 是蛮大的。

0: 蛮大的是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连线的。好，继续来现场连线常州关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1: 空包装的，它不是散称的。
0: 张经理你好。
1: 对，就是它是整个是。
0: 张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喂。
0: 听得到吧，张经理？
1: 我听得到，刚刚不是有人已经把情况说了吗？
0: 刚刚是我们的编辑，现在把电话接进直播室了。
1: 你
0: 节目正在直播啊。有几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常州的王女士说，6月21号在你们关河路的大润发买了5常大米，5公斤包装的，大概是70到80元左右。
1: 75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吧。然后说呢，一周不到的时间打开米袋子，发现里面有黑色的小虫子。这个情况跟你们客服也反映过，是不是？
1: 他22号吧，应该是晚上有到我们门店来，然后呢，他是把米带过来的。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当天我们服务台工作人员也跟他解释过，我说首先这个米它原则上是不会出现有虫的，它不是散称，它是真空包装的。
0: 但是是不是打开真空包装里面有虫子呢？
1: 这个是在他家里边他阐述的，就说是不是在原来的真空包装里面就有这个虫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确定。然后当时他到店里来，他不是说退货，我们当时是立马是同意给他退货的，他拎了米就走。他没有说任何的诉求，然后他同步呢也应该是反馈到这个天宁这边的工商的。然后工商把工单派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同批次的这个大米的检测报告已经提供给工商了。喂，
0: 我在听你说话。
1: 对，因为我这边又有可能有电话进来。
0: 好，张经理，我们在直播。
1: 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个大米同批次的质检报告已经反馈给了工商部门了，因为他也打到12315去了吧。
0: 对，他说他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的。
1: 对，如果说他说要那个退款，没有问题，他米过来我们。
0: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刚刚也看到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说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之后未食用，商家已经退款。但是刚刚消费者告诉我说没有退款啊。
1: 因为他是没有到现场，他米拿走了，我怎么给他退呢？他人没有到现场。
0: 那你们这个回复为什么说已退款呢？
1: 已退款吗？
0: 对呀，我看到回复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回复，我们再切一下。你看工单号我们都看到，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并提供了检查报告。
1: 工作环节当中出现问题，因为当时这位女士，
0: 这是你们回复错了，还是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1: 电话过来的，
0: 对不对？要么就是，反正总有一方是出错了呀。
1: 对，可能中间环节沟通上有问题。然后对于当时这位女士，她现场过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是同意给她退货的，但是她拿了米就走，她没有讲诉求。
0: 我们再切一下王女士。王女士，我们此刻跟你是电话连线。刚刚
2: 喂，你好。
0: 我跟商家对话有没有听到？跟张经理的对话。
2: 听到了。
0: 说你当时拿着米去了一下商超，然后
2: 没有，我跟他讲的，我说你们就按照法律法规，我说按照那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来处理我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怎么处理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呀？说清楚。
2: 我跟他讲，我说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你这个是你这食品是不合格的，是吧？生虫了，质量不过关，然后以赔食的方式，我说你这个要以这种方式来，他不同意，他说那不行，不可能，他直接就我说不可能。然后呢，我就把米拿走，我说那不可能，就算。
0: 我明白，就是你去了现场，你提出来以一赔十，然后商家不予支持，所以这时候你就把米拿走了，是这意思吧？
2: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好，张经理在吧？
1: 我在，听着呢。
0: 你们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吗？
1: 现场情况现在也已经没有录音了，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他要
0: 大米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个回复是否准确，另外你的这个诉求。当然了，退货退款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以一赔十，我觉得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个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得到支持，好不好？
2: 好的。
1: 然后那个
0: 你说
1: 这位女士贵姓？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王景。

0: 阿波，一条最新的消息，昨天我们关注了农夫山前议员换购有的存在难以兑现的问题，目前农夫山泉公司给我们回应说，他们已经收到了相关情况反馈，正在核实处理当中，会持续优化兑奖活动的服务和体验。首先是全面规范门店，规范兑奖流程，尤其是针对兑奖标准的重申和督导，其次是进一步加强业务及相关人员的管理和宣导工作，及时处理异常情况，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射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首先关注一位批注的网友留言，他说啊，办理个体的营业执照需要哪些材料？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批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的工作人员明金丽。你好。
2: 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你好啊。就是目前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呢，办理流程主要分为线上办理和线下办理两种方式。依据现行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第16条及26版的市场主体登记材料提交规范，办理前就准备好以下材料。材料一是身份证明材料，经营者身份证明，若为家庭经营方式的呢，需提供家庭成员及亲友证明。若委托他人代办，就提供委托代理人证明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二是经营场所证明，就是自有房产的提供房产证的复印件，租赁方式的呢提供租赁协议复印件，无偿使用的提供产权人同意无偿使用场所证明。材料三是名称的自主申报材料，个体工商户实行名称自主申报，需提前通过企业通 APP 或江苏政务进行名称自主申报，获取该名称的自主申报号。材料四呢是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申请书，该材料线上申办理时系统会自动生成。材料五是申请的经营范围，若涉及前置许可审批事项的，需提供相关的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具体的办理流程，电商办理流程是登录平台，通过企业通江苏时间 APP 或江苏政务网企业全链通的服务专题模块进行线上申报。第一步是名称申报，获取名称自主申报号，无字号的可以跳过这个字幕。第二步是信息填报，按系统提示的填报经营者信息、经营场所信息、经营范围等，并上传相关材料的清晰照片。第三步呢是实名认证与电子签名，所需签名人员包括经营者、代办人等，就通过支付宝下载登记注册身份验证小程序或企业通 APP 完成人脸识别和电子签名。第四步是提交审核，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再登记机关审核，完成上诉提交程序之后查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后经营者可以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下载电子营业执照或携带身份证原件至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管局各窗口领取执照营业执照。线下的办理流程呢，具体办理地点是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窗口。办理步骤是携带准备好的材料纸质材料前往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线上完成申报流程。线上办理可实现不见面审批，办理效率通常高于线下，建议优先选择线上办理。办理过程中呢，保证材料的清晰真实。
0: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明女士你的现场的解答，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位盐城网友的留言啊，他是响水县运河镇的，他想了解一下尿毒症患者可以申请个人的低保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政府12345平台负责人唐海关，唐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
0: 您请讲。
3: 根据啊这个市民的诉求，然后我这边做一下解答。根据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盐民发 2022

0: 2016号文件规定，申请低保需要市民先到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找到我们民政主任，还有填写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还有申请书，通过这个大数据核查整个家庭，包括儿子啊、儿媳、女儿、女婿等的这个经济状况，具体呢涉及房产、车辆、工资、存款、股票以及这个个体经营等情况，以判断是否存在经济超标的这个情况。市民提出的申请这个个人低保及单人保，需要满足重病或者重残，且家庭人均收入在870元至1740元之间，同时也要满足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的条件。经了解这个您所患的尿毒症属于个重病范围，因为民政部门还没有能具体了解您的整个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所以建议您先到这个村委会提出这个单人保的申请，我们镇的民政部门将按流程进行这个审核。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到我们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便民服务中心民政窗口进行这个具体的咨询，地址在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人民政府左侧204国道边。
1: 也就是说他现在要做的事情自己先申请，然后是按照程序来接受审核，对吗？
0: 对的，先申请他满足这个申请单人保的条件，因为他现在是这个
1: 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政府唐先生刚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你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我们看看没有不可能说呢我看看说我想如果是真空包装应该不会生虫的，是不是包装袋漏气了大米的水气也是比较高的。也有说呢，夏天黄梅天米搁置一段时间非常容易长出虫子，是稻谷自身携带的虫卵很多朋友还是好像还挺了解的天空说米买的时间长也是正常的我们来看看冰之雨集团说呢，说储存大米的储存罐里放一两颗生大蒜头就不会生虫子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说呢，说如果超市可以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顾客无法提供带虫大米确实来自超市货柜的直接证明，那么顾客就证据不足，可能就。

0: 咱们一周吃个两回，坚持下去，摆脱疲惫感，家里有孩子的你随便烧一个海参豆腐煲，那简直是又下饭又鲜美。用吃鱼虾的钱，咱们偶尔换个口味，补一点不一样的。400-710-1900 1998 12斤够吃一整年，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南京中考志愿填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关键阶段，就在明天下午，中考成绩将会公布。那7月7号到8号就会开启正式的网上志愿填报，所以留给各位家长和考生考虑和纠结的时间啊，也是比较的紧了。那今年呢，南京的普高扩招，升学的选择更多，让不少的家长和考生也陷入了择校难题。为此呢，我们是特别推出了937成长必修课的中招季特别策划，我们邀请南京各大高中的招生老师带来真实专业的升学解读，也希望对大家的选择哈、有一些注意。那今天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五期了，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南京的百年名校中华中学。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那如果说有任何中考升学和填报志愿方面的疑问啊，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留言咨询。
2: 青春是一场壮丽的远征，从懵懂少年到独立担当，每一步跨越都是生命的必修课。成长的路上，渴望与困惑交织，期盼与挑战并存，这不仅是孩子的旅程，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课题。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3: 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必修课的单元。在我们南京家长的心目当中哈、中华中学始终是口碑与实力双在线的标杆级的名校，也是每一届中考生重点关注的优质择校选择。那2026年我们中华中学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全新的调整，王牌特色课程和高校合作项目能够为我们学生的强基包括综评升学带来哪些助力呢？另外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还有哪些核心的技巧和避坑的要点呢？带着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直播间呢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分别是南京市中华中学教务处的副主任薛安定，以及南京市中华中学德育处的副主任张悦。我们欢迎两位主任冒雨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两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5: 好，主持人们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那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937教育圈也正在全程为大家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升学方面的问题哈、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会请两位主任给大家来做解答。 作为南京老牌的四大名高之一，我们中华中学确实是拥有不可替代的这个办学底蕴。

0: 和教学实力。尤其我们注意到，在最近啊，我们东南大学2026的这个综评校测的数据当中，我们学校的两个校区的入选人数是跻身到了全省前四，也是稳居南京高中的第一方阵。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想问一问这个薛主任哈，薛主任，学校多年取得了这种亮眼的成果，你觉得中华中学咱们最核心的办学优势在哪里呢？
1: 好的，我们学校啊，作为南京市的直属学校，连续八年都获得了南京市的教学这个最高的奖项——突出贡献奖，而且是连续的八年，是唯一的我们直属学校当中的一所。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中华中学的成绩啊，不是靠一届学生碰运气，也不是靠某一个班来撑门面，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把好成绩变成了新常态。那么背后的秘诀啊，我们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活力。我们认为好的成绩不是靠死揪揪出来的，而是靠活力激发出来的。我们的目标也不是只培养一个考上好大学的学生，而是培养一群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心里有劲的人。我想从四个方面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华中学的活力。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让学生成长更有活力。那么学习可以是一件很立体的事。那么高中三年，孩子是不是除了刷题就没有别的了？那么在中华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覆盖全校的系列课程，叫活力校园课程。2025年初，在学校党委李明书记的亲自部署下，我们把这个活力校园打造成了一个系列课程，在全校推广。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让全校人人有社团，人人爱运动啊。除了体育，入学前我们还有国防教育，让孩子亲身体验纪律的刚性和爱国的热情。我们高一还有学农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去社会实践基地下地干活，体验什么叫旱地和下土啊。在高二我们还有研学活动，每年我们都带着孩子们走出南京，去北京、去上海、去天津、西安、武汉，走进中国最好的大学，走进最顶尖的这些企业，走进科研院所啊，让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啊，今天我看到的就是明天我要成为的，后天就是要超越的啊。当一个孩子觉得学习有意思的时候，成绩应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让家庭教育更有活力，手把手教我们这个家长啊，如何做好高中生家长。那么我们中华中学有一个德育品牌叫育群讲堂，我们教家长如何沟通，怎么选科，怎么升学，怎么处理孩子成长当中的烦恼啊。所以我们中华中学想做的不只是教好我们的学生，我们还想做我们家长们的战友。第三个，我们是让教师队伍更有活力。老师是引路人，更是我们学生的同路人。我举四个细节啊。第一个细节，在中华啊，我们老师也要做作业的。我们学校有一个传统，就是高三的每一次南京市的模考，我们老师是和学生一起做试卷的啊。第二个细节，在中华我们老师也要在搞研究。2025年我们学校省级课题就立项了6个啊，在全省普通高中当中是处于前列的。第三个细节，我们是离心理专家最近的学校。我们学校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也就是新入职的教师都要参加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这个来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刚刚统计了，我们参加中级心理咨询师培训的入职三年内的教师啊，100%的比例啊。我们的老师不只是一个教知识的先生，更是一个懂心理的大朋友啊。第四个细节，就是一生一案，这个辅导是我们对所有家长的承诺。在升学问题上，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在班上是暂时领先的还是暂时落后的，都会得到老师个性化的帮助和辅导的。

0: 那么第四个就是让生命更有活力。在中华万物有灵。我们学校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校园里还住着一群特殊的学长。
1: 谁呢？
0: 有天鹅，有松鼠，有锦鲤，有笑猫。我们的学生啊会给天鹅写文章，会给这个松鼠画这个卡通的头像，这个也后来都在做在我们的这个一些文创的产品里面了。也会给我们的锦鲤取名字。那么教育的终极目的啊，不是制造考试的机器，
1: 没错，
0: 而是培养能在平凡生活当中感受美好、创造美好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华的能够成功的秘诀，活力。
1: 我们刚刚薛主任啊，是用活力这两个字带我们非常系统的也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到了我们中华中学这所百年名校。可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薛主任的介绍，对于中华中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活力校园。这个活力不仅仅体现在孩子们的身上，也体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身上，体现在我们的教师队伍当中，体现在我们整个校园的环境当中哈，确实让我们对于中华中学有了全新的认知。那好，马上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很多的家长非常关注的，因为明天这个中考分数就要公布了，接下来就是填报志愿了，这个时间特别的紧，所以我们想请薛主任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2026年的最新的这个中招政策，它对比往年会有哪些调整和变化？我们两个校区啊，分别适配什么样的位次区间的考生去报考？因为今年南京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啊，很多的普高都在扩招，所以今年的位次和往年相比有没有变化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呢，首先一个啊，今年啊，我们中华中学呢，在市教育的这个指导下，大幅的进行了扩招。尤其是我们的兴隆校区。那么2025年，我们两校区的招生人数啊，都是610。
1: 610。
0: 去年2025年。
1: 2025。
0: 也就是1220。那么今年我们要招到1350。比去年多了130个人。那么兴隆校区今年的招生计划是700。雨花校区的招生计划是650。那么也就是说，在去年的基础之上，我们兴隆校区扩招了90人。这在我们六大名校的老校区当中啊，应该是扩招最多的。那这意味着今年广大考生上岸兴隆校区的机会会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招生1350人，更多的孩子可以走进中华，享受优质的这种教育资源。那么对于今年的录取位次啊，我建议啊，参照去年的情况，还有我们头部高中的扩招情况。去年我们2025年，我们兴隆校区录取的位次是4348名。那么雨花校区的录取位次是5908名。那么今年头部高中也包含在河西的新建的这个科学高中。
1: 没错。
0: 共计扩招了800人。
1: 头部高中扩招了800人。
0: 对。所以我校两校区的录取位次应该一定会有大幅的下探。
1: 大幅下探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我们往后延多少呢？
0: 这个呢，我们现在说呢都是骗人的，最终的位次分数一定是干什么？我们家长填出来的，
1: 是家长投出来的，
0: 对，并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1: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参考，比方说去年我们中华兴隆是4348，那今年如果头部高中扩招800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后延6到800？
0: 正常的应该要这样，因为头部高中要扩招800人。
1: 好的，我们就给大家这样一个参考哈。去年的位次哈，中华兴隆是4348，我们雨花是5908。我们今年因为头部高中扩招800人，那我们就往后延600到800。咱们也不要蓄水，咱们给家长一个比较务实的这个参考。
0: 另外还要特别考虑一个，就是我们兴隆校区今年扩招的人数，刚刚说了，在头部高中当中应该是最多的老校区当中。而我们中华中学每一个考生，每一个录进来的都是要从整个南京市，我们没有特别强大的基地初中校。所以最后的这个分数一定要靠大家去填。
1: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分数出来之后啊，我们到中华中学去跟我们的招生老师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咨询，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要扔给我们张主任了哈。我们学校现在是拥有兴隆和雨花两个校区，所以很多的家长也在担心这个两个校区之间的这个资源差距、办学不均衡的问题。所以想请问一下张主任，我们两大校区在教学管理啊， 师资的配置，包括硬件资源等方面，有没有实现这种一体化的管理？
2: 就主持人刚刚提出的三个方面啊，我在这儿做一个介绍。我们中华中学的兴隆校区和雨花校区是实行全一体化办学啊。那首先呢，就教学管理来说，我们两个校区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用的是一套校领导班子嘛，所以我们两个校区的这个作息啊、教学啊、作业啊，包括考试都完全是一致的。那我们全体教师都是集体备课啊，然后共同教研。那我们无论是大大小小的考试，都是一起命题，然后一起批改。那我们去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也用的是同一把尺子。那我们学生所有的这个文体啊，包括培优啊，还有研学活动啊，两个校区都是同步开展的。然后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师资配备的问题啊。那我们两个校区的师资配备也是均衡的，双向流动的。那我们名特优教师包括骨干教师，那两个校区首先它是比较均衡的去分布。那么也有一些老师他是常态化的跨校区教学的啊。那我们这些老师们他们的培训评优，包括他的职称评定，是享受同等的机会。所以就他个人来说，他两个校区教学都是可以的，没问题的。所以家长们呢是不必担忧啊，我们两边都是优质的资源，他不可能说是去集中到单一的校区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我们的校舍和硬件的问题，它的标准是一致的啊，从教室到实验室啊、食堂啊、宿舍，包括图书馆，我们的这个标准都是一致的。那因为我们的兴隆校区呢，它的这个建造会比较早一些嘛，那么这几年呢也是在不断的去翻新升级。那么雨花校区呢可能规模会更大一些，然后设施更新一点，但是它的标准都是一致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各自校区会有个别的这个特色的功能教室，但是我们是共享的，因为两个校区特别近嘛，车程也就15分钟，所以说这个校车也是很方便的，把孩子们带到各自的校区，我们去共享一些课程和活动啊。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的话，家长们是不必担忧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学校现在也实行大统一小竞争的这种模式，来促进两个校区共同的质量提升。
1: 也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咱们两个校区是完全一体化的办学的哈。好，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广播端的采访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是广播端的一段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的来进行直播，但是我们视频端的直播马上还会继续，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937教育圈的这个视频直播，我们请两位主任带来更多的干货。

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

0: 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不得了，野生即食海参降价了，自从上市以来从未有过。各位听众，299元一斤的野生海参，十斤打包1998，首批听众下单，再多送两斤。你没有听错啊，整整是12斤，1998。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一次让大家吃海参吃过瘾，关键是海参轻补啊，这大夏天太适合了，几乎没有脂肪，没有胆固醇，满满当当的精氨酸和人体不能够自身合成的10多种的氨基酸，男人们赶紧吃起来，也是孩子的聪明屋，女人的美容院，真的比吃鱼还要划算。吴先生说，这不对吧，之前买不就是299元一斤吗，是一样的品质吗？那必须，当然肯定是一样的呀，老客户都爱的，野生的，原先您得花3588买这12斤，今天您只花1998，100头，一个礼拜吃两次，您能吃一整年，凉拌煲汤、煮粥、爆炒都行。听我的，20块钱你买个咖啡快餐，真的不如持续的来吃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奶的精选”。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2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非常幸运啊，好视力20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你一试就知道了。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

0: 要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十分钟。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方志传心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2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中小学生都可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02586381062 86381063。年过40，很多人陷入了护肤困境，用再贵的护肤品还是暗黄无光，涂再多的精华依然干燥不吸收，皱纹加深，轮廓松垮。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则熟龄护肤重磅上新好消息，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正式亮相，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带大家共同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可益品牌有
1: 高效，有很多，南京的几乎所有的这些在宁的高校啊，都跟我们有合作。我们每年在高一会开设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每年我们都会邀请高校啊，像东大、河海啊、南师啊，还有我们南航啊、南大，都到我们这边来开设，为我们的学生啊开设研究性课题的。每个学期都不容易，他们这些大学教授赶过来上课。那么以南京大学为例啊，我们与南京大学应该是有深度的合作的。刚才说到了，我们和南大共建一个中心，就是卓越先锋人才培养中心。然后我们还推动了三个计划，零年级计划、国优计划和英才计划。这都是我们和南京大学的深度合作。我们是南京大学的这个零年级计划的基地学校，南大的教授每周三下午会走进中华的课堂，这是固定的，这是固定的，不像我们研究性学习，它是要根据学生的选课情况，还有我们高校老师提供的这些课题，来选择是不是上课。那么这个呢是固定的，每周三下午走进中华课堂，为我们同学们开设这些先修课程。学生在这个高中阶段，修读了南大的课程，并且通过考核之后，将来考入南大，他直接可以得到一个学分就。
2: 也就是说先修学分是可以在中华中学实现的，
1: 可以拿到了。另外我们还实行了，跟南大还实行了这种导师的双选制，就是南大教授带着真实的科研课题与我们高中生接对，指导我们的学生像研究生一样开展研究，当我们更多的是去参与去体验，可能做的这种工作啊，可能还是先熟悉先了解，而且像今年的4月份，我们学校高二年级的南大卓越班的两个班刚刚去过南大的苏州校区，在那里完成了学习成果的汇报，正式的进行结业了。南京大学的这个索文斌校长，对我们学生的表现应该是赞不绝口，觉得中华的学子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就是南大需要的这种学生的模样。对于刚才说到的这个强基中评问题啊，我们学校高一到高三啊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培养的路径的。比如我们高一主要是开展这种竞赛课程，五大学科任选。那么高二我们可能就是要竞赛出成果了，很多的这种参加这种全国性的竞赛主要在高二阶段，我们是高二是竞赛和这个高考是两手抓。那么到了高三阶段的重点应该就是做中评和强基的课程，这个是到高三的重点。对于这一块呢，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学校的这个孩子们学生这个手里啊，很多学生都是有课题的现在。2025年南京市的这个拔尖创新学生专项课题立项，我们学校中华就占了7项。2024年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生专项课题，我们去年是

0: 有11项，
1: 嗯，
0: 而全市去年是20项，
1: 嗯，
0: 这连续两年啊，我们都在同类学校当中都是排名第一的，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些课题的经历啊，那么到了综评面试的时候，就是实打实的底气啊。当别人还在背这种模板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中华的孩子已经能跟大学的教授聊自己的实验，
1: 嗯，
0: 聊过程当中的失败和成功，聊未来的研究方向了。
1: 这可能离不开我们中华中学这个双高融合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探索，
0: 对，
1: 包括您刚刚说到的先修学分的这个探索都是非常棒的哈。
0: 嗯，
1: 那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大概两个问题哈。
0: 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先问到张主任哈。张主任，因为我们对于中华的食堂啊，其实很多南京的家长都是很有口碑的，觉得中华的食堂就是很棒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这个张主任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食堂的这个整体的配套，包括膳食菜品的日常管理是什么样的呢？嗯，
2: 好，那个我们中华中学的食堂在南京是被家长们称作叫高中界的顶流，
1: 没错，
2: 因为我们的菜品特别丰富啊，
1: 嗯嗯，
2: 就是我们孩子们从周一到周五中餐晚餐这个菜品你是可以换着花样去吃的，
1: 嗯
2: 啊，那比如说我们什么老坛酸菜牛肉面，
1: 嗯
2: 啊，这个鸭血粉丝汤，淮南牛肉汤，然后包括菠萝饭啊，这些很有特色的食物，那在我们学校它也是一个就家常便饭了啊。那么像面包房，我们的这个食材都是非常好的，都是安全保障的，然后还有什么雪媚粮啊、提拉米苏啊这些啊，所以学生们吃的都特别开心啊。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南京市教育局平台统一配送的，
1: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是名厨亮灶，
1: 嗯
2: 啊，然后我们的后台也是24小时的就实时监控，所以食品保障是绝对放心，
1: 嗯，
2: 我们的食物48小时留样，
1: 嗯，
2: 然后有2位老师每天要验菜的，
1: 嗯
2: 啊，好，那么我们也荤素搭配，然后呢要注重少油少盐，
1: 嗯，
2: 也会特别会针对我们青少年，正好是长身体，
1: 嗯，
2: 而且是高强度的用了，所以呢在食物上会对蛋白质的摄入这一块也会去有关注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像高考前，
1: 嗯，
2: 我们特别还会请到营养师来调配我们的营养餐，
1: 嗯，
2: 然后就为孩子们在3年的中华生活去保驾护航的，
1: 嗯，其实我们说吃的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中3年孩子们10几个小时都在校园，学习压力又特别大，学习强度又特别大，所以吃的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保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这是我们中华中学的金字招牌，
2: 这是幸福感，
1: 对，一种幸福感获得感啊。好，最后的两个问题哈，一个是我们请薛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咱们家长还得秉持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咱们稍微简短一点，因为时间关系，
0: 嗯，好，那么填报志愿这块啊，我来简单说一下，
1: 嗯，
0: 一个提醒呢，
1: 嗯，
0: 不能完全以中考的总分为主，而是应该要以全市的位次为核心依据，
1: 嗯嗯，
0: 不能单纯依赖往年的分数线，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
1: 嗯，
0: 要参考一下相应学校在去年或者前2年的录取位次，这是关键的。
1: 嗯嗯，
0: 对。另外3个志愿，因为是现在平行志愿嘛，
1: 嗯，
0: 3个志愿，我们建议第一个志愿还是要适度的冲刺略高于自身位次的学校。
1: 嗯。
0: 那么中间的志愿，2志愿要与自身位次匹配的比较稳妥的院校。
1: 嗯。
0: 啊，那么最后一个志愿末尾的要预留位次充足的这种保险的学校，
1: 嗯，咱们3个位次之间要拉开一定的差距哈。
0: 对对，
1: 嗯嗯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张主任，如果说我们有考生和家长想要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中华，有哪些官方的渠道呢？
2: 好，嗯，在这儿啊，我们首先是欢迎我们各位家长来加入到我们中华中学的一个中招 QQ 群，我在这儿把群号报一下，
1: 嗯，
2: 7058-78853。啊，7058-78853啊，也欢迎各位家长来关注我们中华中学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中华中学，进行线上咨询。那同时呢，刚才薛主任也讲到了，我们在7月5号的时候，
1: 嗯，
2: 啊，我们会有个中招游园会。
1: 哎，
2: 下午是兴隆校区，然后傍晚我们是雨花校区。
0: 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主任哈，今天很细致的分享和专业的解读。我相信今天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对于我们中华中学这所百年名校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本期访谈我们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一声再见吧，两位主任。嗯，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
0: 好的好的，大家再见，
2: 好，来，各位家长再见，
0: 欢迎大家报考中华中学。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2: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

0: 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好消息，好消息！邦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万人拼购活动正式开始，到手12斤纯正野生的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那之前关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日常会员价一斤都要299了，前无仅有的历史低价，单头划下来只要20块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之前一提到海参，大家都认为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滋补品，是生了病做完手术补充营养吃的。但是现在海参渐渐地被搬上了平常人的餐桌，海参是零脂肪零胆固醇的，并且含有超高的优质蛋白，特别的好消化，同时里面还含有丰富的海参多糖、海参皂带等活性物质，这些呢都是温和滋补身体的绝佳营养，也是任何的肉类、鸡蛋、牛奶都无法代替的。平时有吃海参习惯的朋友都知道，市面上人工饲养的海参一头最少都要30-40了，我们这款邦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是来自地中海纯正的野生海参，不仅口感更好，那这营养啊也是人工海参不能比的。老人年纪大了，日常吃点海参不仅可以提高精气神，还可以增强抵抗力。那经常加班容易疲惫的，怕孩子成长缺营养的，也可以日常补充点海参，每天一根海参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滋养自己，呵护家人。健康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越早保养越受益，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0，今天下单参与万人拼购活动，到手12斤野生即食海参只要1998，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江淮之间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全省南到西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中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雨天路滑，提醒您出门要带伞，开车要慢行，注意安全。省内新闻，近日由常州市武进区博物馆与常州三杰纪念馆联合策划的铁军东进，新四军在常武大地红色主题巡展在武进博物馆正式开展，百余件珍贵红色文物、历史档案与老照片完整串联起新四军扎根常武、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本次展览是2026年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重点展览项目，在武进博物馆的展出将持续到本月26号，之后将拉开巡展序幕。展览计划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陕西、湖北、辽宁等7省市12个站点巡展。7月9号到10号，2026紫金山国际科创基金街区生态大会将在南京举行。这场以创投凝聚力、产融新高地为主题的生态大会将吸引约300位国内头部投资机构、险资、高校基金、 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代表齐聚精灵，共同探讨耐心资本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共同见证耐心资本在南京的落子有声。耐心资本是一种不以追求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专注于长期项目或投资活动，并对风险有较高承受力的长期资本投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王楚钦1-3不敌丹麦选手林德，无缘八强。北京时间6月30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上演焦点对决，王楚钦、孙颖莎上演让二追三的精彩逆转，最终以总比分3-2战胜艾利克斯·勒布伦以及大藤沙月，强势晋级混双四强。整场比赛精彩回合层出不穷，孙颖莎大角度进攻打得勒布朗人仰马翻，王楚钦高质量拧拉致使对手球拍脱手等名场面接连上映，引发全网的热议。北京时间7月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6分之一决赛，凭借奥利萨瓦尔的梅开二度和波罗蒂的头球的破门，西班牙队以3-0完胜奥地利队，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本届世界杯至今仍然保持零失球。北京时间3号，在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中，葡萄牙以2-1逆转克罗地亚，挺进16强。这也意味着40岁的克罗地亚队长、前金球奖得主莫德里奇将告别世界杯赛场。从2008年到2021年，梅西和 C 罗几乎包揽了全部金球奖，期间只有莫德里奇在2018年打破过这一垄断。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多降水天气，其中呢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中到大雨，最高温度略有上升，29到30度。雷雨时伴有7到8级大风，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6: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不得了，野生即食海参降价了，自从上市以来从未有过。各位听众，现在马上参与夏季清补吃海参源头直发拼团购的活动，299元一斤的野生海参，现在10斤打包1998，一斤还不到200块，首批听众下单再多送2斤，你没有听错啊，整整是12斤，1998。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一次让大家吃海参吃。

吃过瘾，关键是海参清补啊，这大夏天太适合了，几乎没有脂肪，没有胆固醇，满满当当的精氨酸和人体不能够自身合成的十多种的氨基酸，男人们赶紧吃起来，提升体力精力太重要了，也是孩子的聪明屋，女人的美容院，真的比吃鱼还要划算。吴先生说，这不对吧，之前买不就是299元一斤吗，今天才多少，是一样的品质吗？那必须，当然肯定是一样的呀，老客户都爱的，野生的，在深海里自然长大，个个都是战斗力爆棚。那现在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参与万人拼团购，原先您得花3588买这12斤，但是今天您只花

0: 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流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流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90岁，他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小村子，他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分配来南京。他参加过海岸调查，在南海找过石油，在渤海勘探过沙矿。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路上，也跟我们笑着说，老百姓都说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他叫傅长江，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2: 我叫傅长江，年龄90。我们家里头呢有几个人本来叫金银财宝，我这个呢叫另外一个人占了，我本来叫傅长仁的，后来的话呢叫长江。我是东北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城子街镇王
1: 一带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福。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米5的只要999，1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幺900，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银行联系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

0: 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6: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

0: 需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
1: 像素啊，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呢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呢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啊进行选购。
2: 据了解，管理办法实施目录管理，将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产品分批纳入目录。目前已经发布第一批目录，主要涉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
3: 范科峰，
1: 列入目录之前会对产品的列入目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成熟一批标识一批，保证相关工作的分批有序开展。
4: 按照三部门发布的官方文件，那这套标识制度采用目录分批落地的模式啊，先是从家家户户都在用的家用摄像头来起步，那后续呢会逐步的覆盖智能音箱、联网家电等所有带着联网功能的设备。有网友呢就提出了关键疑问了，说这个办法明确企业是自愿申请标注标识，不是强性的规定，那没有贴星包的产品它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那如果说企业弄虚作假，这个标识和实际的安全水平不符的话，又有没有相应的处罚手段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解读。
5: 中国政法大
6: 现，这是因为女性朋友在这个年龄段呢，卵巢功能啊会出现逐渐的退化，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会大幅度的减少，那身体的种种衰老迹象就会浮现出来。比方说氧化所带来的破坏力，那直接表象呢就是皮肤衰老，脸垮啊，肉往下掉。因为自由基会侵袭皮肤内的胶原蛋白跟弹性纤维，也会导致肌肤出现色斑和色泽的不均匀，所以啊女性朋友也赶紧要吃起来。
7: 是的，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198元两瓶到手，一共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 10含量，高浓缩，快吸收，每天一粒即可，也就意味着每天只要1块多。换句话说呢，贴个一般的面膜还得投10块钱呢，对吧？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胶囊精选，找到链接同步下单。
6: 好，只要是过了30岁啊，体内的辅酶就开始下降了，都可以补充起来。198块钱两瓶120粒，吃上4个月，每天一粒，1块多而已。看到线上听众啊，好多在说自己的情况啊，对，像有时候呢突然的心悸心慌，脾气差，焦虑，睡不好，操心多，压力大，熬夜的，大家都一定要重视起来，这都是辅酶 Q10 缺失的警报，
7: 对，
6: 赶紧要吃起来。那最后的半分钟呢，再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做的养心粥活动，198买一送一，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只要1块多。有其他问题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0: 古以来呢，我们就把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啊比喻为心脏。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也是我们身体当中最繁忙最疲劳也是最脆弱的。一天心脏跳动有10万次，一个月心脏泵出210到240吨富含氧的血液。这一年心脏泵出的血液在血管里将走过长达2190万公里的路。10年心脏消耗的能量足以把3900多吨重的物体升高5200多米，那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心脏停止跳动了，生命也就结束了。可见啊，拳头大小的心脏负重累累，承载着繁重的工作。
1: 是的，我们都希望有一颗健康的心脏。然而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和饮食习惯的不断改变，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让心脏越来越累。一些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健康隐患和不良生活习惯，却在不经意间让心受了伤。心受伤了，会通过各种的方式告诉你：心慌、心悸、胸闷、呼吸短促、左胸部出现疼痛伴有出汗，或疼痛放射到肩、手臂及颈部，鼻子硬邦邦的，下肢水肿。可惜啊，很多人忽视了心脏发出的预警和求救的信号，直到他再也坚持不下去而突发意外。
0: 那么如何来保养心脏呢？逐渐将视线集中到辅酶 Q 十上。辅酶 Q 十呢是荣获诺贝尔奖的现今最高端的护心品，是心脏的亲密战友，是心脏的加油站。它突破了以往心脏保养品

0: 只能够溶解动脉斑块或者说单纯扩血管的局限，能够直接的将养心和它关系密切的心血管系统及强健心肌、清洁血液、养护血管三效合一，全面改善心脏的整体环境。
1: 是的，营养屋这一款辅酶 Q10 四倍超浓缩，每一粒就含有 40.7 毫克的辅酶 Q10， 养心套餐价格一放到底198元，连续补充4个月，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加强供氧，提高心动力，缓解疲劳，增强抵御力，延缓衰老，保持年轻力。
0: 嗯，
1: 每天一块多，安全有效，更有性价比。400-710-1900 400-710-1900。
0: 是的，那这款营养屋呢是来自于四川的营养屋公司，这个公司呢也是连续多年被四川省的科技厅、省财政厅、税务局联合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成都市政府评定为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所以它是针对国人的体质来做到研发，全部都是高浓缩的，一颗就可以满足到一天的辅酶 Q10 的补充量。
1: 是，
0: 那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是给到的半价优惠，198块钱吃4个月，每个月50块钱，不就是咱们一顿菜钱，或者说就是2杯的奶茶钱吗？
1: 没错啊，目前呢导播也示意电话400-710-1900 400。
0: 那丛女士啊说自己老是心率快，跳得重，心慌，太难受了，想吃吃看有没有效果。秦先生说呢，一睡不好啊就感觉到心慌气短，买点菜上楼都要歇2次。辅酶 Q10 呢是朋友推荐的，说对症我来试试看，没有问题。提啊，咱们198块钱连续补充4个月，每天呢用1块多一颗的价格去补充到高效的辅酶 Q10， 增强抵抗力啊，跟我们的抗氧化能力。
1: 是，
0: 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活动还有最后20秒钟，留给您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播。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是暴雨。省会南京今天中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雨天路滑，大家出门记得要带伞，开车慢行注意安全。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日前，南京市建邺区23个部门的网络节点成功接入南京市电子政务外网骨干网，运行状态瞬时呈现在省级电子政务外网统一运行管理平台大片上，这也标志着我省新一代电子政务外网全面建成。省级13个社区市、109个县市区功能区以及全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全面都接入一体运行。昨天，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下了120亩工业用地的合同，地块呢是位于南京市路科区，将会用于建设公司新投资的智能基地项目，这也是南京市首例通过数据得地机制实现土地要素配置的项目，这也标志着南京市土地要素配置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改革让产业用地流向更多的优质企业，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用地保障。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

执行已经全部下达。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运营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经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今天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一次打开。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也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来实施，预计10月上旬呢将会完成考察任务，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召开了震后一周新闻发布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595人。罗德里格斯称，委内瑞拉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地震搜救仍在继续。

0: 活动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现在是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了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会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到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记好了，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呢，您可能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啊，但还是用完之后呢，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吃不了一点也排不了。那结果呢，就是量会越用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呢，它不太一样，因为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的3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刚刚有不少朋友在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就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都会结束。趁着现
1: 之后，如果有消防，外面的怎么进得去？
0: 嗯，
1: 里面的是否出得来？那这就是一个安全问题。第二个，消防安全，我们很多消防，山林的消防，有些是明火，有些什么是和雷电有关。
0: 对，
1: 你怎么去消防？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消防问题就被破掉了。
0: 你这网子一拉，有可能就阻碍了消防的一个通道，
1: 对吧？对呀、啊嗯。第二个，你所谓的生态保护，但是人讲，这个生态保护它破坏了什么？这个生态的自然的迁徙，
0: 嗯，是的，
1: 一些小动物的迁徙，
0: 嗯，
1: 野兔啦。野猪呢？因为什么？因为上面不仅带有刺，而且带有刀片。
0: 嗯，
1: 你要知道，
0: 嗯、
1: 那这个就它虽然它对生态它不止吧，它可能是一个破坏。那么，所以从其实还有就是公众最急的，也是这个整个聚焦最多的一个点，就在于、
0: 嗯，
1: 你泰山是一个自然景观，自然景观本身就是大自然所赋予，它理当从社会公益的角度来讲，它具有公共属性。你把它以围挡之后，你是为了防逃票呢，还是为了什么？你会不会对自然景观，整个的自然景观带形成一个破坏呢？而客观上的确造成了很强的什么这种视觉冲击和视觉污染，
0: 没错，
1: 对吧、嗯、因为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带刺的这种隔离网的发明是1874年美国一个叫约瑟夫格里登的一个年轻人，他在获得了这个专利、
0: 嗯、
1: 而这个专利被称为就是这个带刺的隔离网被称为人类历史上10大发明。

0: 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啊！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年过四十，很多人陷入到了护肤的困境，用再贵的护肤品啊，还是暗黄无光，涂再多的精华依然是干燥不吸收，皱纹加深，轮廓松垮。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则熟龄护肤重磅上新的好消息，融合了前沿 DNA 的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现在正式亮相了，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的首发江苏专场，时间在7月9号啊，直播间带着大家共同去见证可抑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的首发，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首发的优惠6折名额。可抑品牌呢是扬州本地的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连环药业，它联合了畜牧兽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去研合去研发打造，而且呢这一次上新的新品它特别添加了 DNA 的钠原料，而且是取自三文鱼的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的活力，而且可以助力修复肌肤屏障，可以提升自我的修护状态。那现在记住，关
1: 不关的风险要进行必要的评估，进行风险的这一个评估要听取公众的意见，对吧？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要做到精准治理，分类治理，就是生活的房你怎么去防，你怎么去防、那么这个房我想它一定是把，首先是现在我们你包括在全国各地像这种很 low 的这种防护手段都是把技防和人防相结合、对，我不知道他刚刚讲的天罗是什么，是不是比如说无人机，那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用无人机，包括这长江这个水滴等等、很多都是社会公共安全都是用无人机在进行那个了、对吧，包括什么电子摄像头电子视频来进行监控、
0: 对，
1: 你把机房和人房要相结合，你这个整个的带刺的这个隔离网它破坏生态，我们前面讲过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如何
2: 捕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有暴雨。省会南京今天中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呢在27到28度。雨天路滑，大家出门要带上伞，开车慢行，注意安全。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5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程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的突破性的荣誉，更是盐城深耕文旅加科技加本土 IP 融合发展，实现文旅产业创新出签的标志性成果。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国内国际新闻。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先来插播一条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瑞士队是2-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恩博洛还有恩多耶分别建功，瑞士8分之1决赛呢将会对阵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者。 国内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

0: 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的高速艇，最高的航速是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进行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严格作业考试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全面落实招生入学政策，要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强化汛期应急防范，严格落实校园封闭管理，要推动有关部门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加大动态巡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事件发生，要扎实开展校园餐、校服、校服突出问题排查和整改，持续巩固三项整治成果，要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的负担，保障教师的合法休息权益。记者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郑州、济南、青岛三市人社部门日前共同签署了济青郑三城联动社保领域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并且联合发布了全国首个跨两省三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目录，落地20多项社保便民服务清单，这标志着社保卡服务从一卡通跨入了三城互通新阶段。今后三市居民持实体的社保卡或者电子社保卡，都可以实现畅通办理就医结算、公交地铁、景区入园以及图书借阅、便民缴费等各类民生业务。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俄罗斯副总统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他还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俄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俄总统普京日前在一场有关俄国内燃料供应情况的会议上说，必须要最大限度减少乌克兰袭击对俄民用设施和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会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会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月2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经报告了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到17个州。该感染通常会导致剧烈的腹泻。日前，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调查可能的感染源。根据美疾控中心官网显示，环孢子虫病是由几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会通过食物或者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源而感染。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多降水天气，其中呢，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中到大雨，最高温度略有上升，29到30度。雷雨时伴有7到8级大风，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

0: 位啊，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啊，还得要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那所以说一定要及早的去调理。相信您可能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这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去恢复到自主规律的排便。刚刚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19.9元啊，它到底能够体验多少啊？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就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都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体验。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最近啊，北京门头沟一家这个锅烙店啊，它是凭借着零妥协的硬核禁烟态度意外走红网络。我们看到这个店里啊，贴满了直白又强硬的禁烟提示。那这个提示上呢，有的写到啊，喝了酒也不行，就算只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甚至呢，有的明确告知顾客，如果无视店员劝阻、辱骂、呵斥工作人员，店家会直接报警处理啊。那这家店之所以注重用餐环境的顾客，所以我们说这家走红的锅烙店，它就是最好的证明。老板也坦言啊，说当初下决心要在店里边全面禁烟的时候，甚至都做好了生意倒闭的最坏打算啊。但是呢，坚持6年下来，他真的就是通过硬核戒烟下来，他发现门店不仅没有流失客源，反而还越做越红火了。很多的家庭顾客，特别是对二手烟敏感的食客，有的专门就冲着这儿无烟或者安心的一个用餐环境慕名而来。所以这也给所有的商家提了一个醒啊，包容不文明行为，你是换不来长久生意的。如果你能守住公共底线，这样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口碑。餐厅禁烟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它守护的是每一位食客的健康权益，维护的是公共场所的文明秩序。总而言之啊，杜绝餐厅吸烟乱象，不能够只靠商家的单打独斗，也不能只靠顾客的自觉，只有规则细化、监管柔性、激励到位、多方共治，才能够打消商家的后顾之忧，激活全社会的控烟共识，这样才能打破公共场所吸烟的破窗效应，让无烟餐厅或者让无烟用餐成为一个常态，让公共文明呢真正能够落地生根。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两天在山东东营有一所中学的新生信息采集表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说到孩子入学填表啊，本来是一件非常简简单单的事儿，就是学籍登记流程嘛。但最近网友就发帖爆料说啊，在山东东营市第一中学的新

0: 生入学登记表里边出现了大量的超出必要范围的隐私信息，需要你去填报啊。到底有哪些隐私信息呢？我们来看一看。说这个表格呢，它不仅要求家长必填这个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去摸一摸学生的这个家庭的贫富，打探资产情况的时候，这本身就是对于教育初心的背离。退一步来讲，即便校方初衷没有任何功利之心，他只是考虑不周，流程上出现了疏漏，那操作不能够只靠学校的自觉，还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刚性的问责机制，让违规采集隐私、破坏教育公平的行为要付出实实代代的这个代价，要真正的去管住任性的权利，守住校园最纯粹、最公平的教育底色。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年过四十，很多人陷入了护肤的困境，用再贵的护肤品还是暗淡无光，涂再多的精华依然是干燥不吸收，皱纹会加深，轮廓会松垮。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则熟龄护肤重磅上线的好消息，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现在正式亮相了。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的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带大家共同见证可抑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钠护肤系列新品的首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首发优惠的6折名额。可抑品牌呢，是由扬州本地的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连环药业联合了畜牧兽医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来联合研发打造的。这次上新的新品呢，特别添加的是 DNA 钠原料，它是取自三文鱼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细胞的活力，助力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肌肤自我修复状态，而且还依托了扬州大学成熟的科研技术，搭配上了羊胚胎素的护肤成分，辅助舒缓淡纹，紧致面部线条，匹配高纯度的烟酰胺，帮助匀净肤色，改善肌肤的暗沉。这一套产品呢，其实就是可以兼顾着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现在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然后呢关注之后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间专属的6折首发优惠了。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刺泡精华和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等多款产品，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米5的只要999，1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幺900，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

0: 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您将敢精选。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句广告词儿大伙儿熟吧？我觉得后面还能再加上一句话，我们不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还是霸王条款的搬运工。为什么说这话呢？最近这个农夫山泉30周年庆搞了个活动，叫一元换购，说是只要在2026年9月30号前购买了指定产品，开盖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一元换购的资格。消费者中奖之后呢，可以在20个自然日内到指定门店花1块钱换购农夫山泉旗下400到600毫升的任意饮料一瓶。看起来挺好，中奖率高，选择自由，操作便捷。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说根本就没法兑奖。江苏正风热线报道，这类情况在广东、福建、江苏、四川多地都有发生。有记者按小程序指引跑了这个汕头、厦门、南京、淮安等地的指定门店，结果不是老板说不会弄，就是直接否认自己是兑换点。好容易找到了愿意兑换的，还私自给改成只能换东方树叶，跟他任选一瓶那活动规则完全不一样。还有消费者说了，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大伙儿就拨打了官方客服电话95077，但是长期只有机器人应答，线上平台也找不到人工入口，维权无门。那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商家都不愿意兑奖呢？问题出在哪儿？有店老板说了，说这个农夫山泉有门店专用小程序，顾客把那些扫码的瓶盖拿过来之后呢，他们会扫码录入系统，系统对信息进行确认，但是这个系统怎么使用很多老板都不熟悉，这麻烦嘛，多个事儿啊，所以他就不愿意给顾客兑换。另外就算他们会用这个系统了，熟练的使用也录入信息了，后面厂家什么时候补送饮料，能补送多少都不清楚。那有些顾客呢，把那个扫码的瓶盖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兑奖日期，有些门店呢就把瓶盖给收了下来积攒起来，就没有及时录入系统，导致兑换的时候发现已经过期了，造成的店老板自己有损失了。那这些情况农夫山泉公司知道吗？记者就拨打了农夫山泉的这个电话号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接到了不少类似投诉，对每个投诉啊，也会安排业务人员去解决。律师说了，商品包装和扫码页面上关于兑奖的这些个说明，这是什么？这是商家对消费者的合同条款。现在门店单方面增加了门槛，拒绝兑奖，这属于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他们履行，啊，可以通过相关的职能部门啊、消协、市场啊或者法律手段来给自己维护权益。 你看啊这。

一瓶饮料只优惠了1块钱，让消费者跑断了腿还受一肚子气，这种体验比那个损失钱更让人伤心。农夫山泉这大品牌啊，都是那种高品质的产品形象，可是你这个活动搞得就比较糟糕了。它暴露出来的是什么？是关于诚信和契约精神。消费者买瓶水，这中奖都变成了考验运气，伤害的是什么？是消费者的那跑累的吗？它更是农夫山泉的品牌口碑。那人家会说，你农夫山泉设计这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打算100%的兑现啊？你就是想赌大伙儿嫌麻烦，自认倒霉，那谁会为了这1块钱去起诉你呢？所以你就在这耍滑头，是吧？中奖率很高，兑现率很低，搞得跟那路边摊儿一样，先把你忽悠进来，等你真相信了才发现，哎呀，原来是自己被耍了。所以刚才咱们说农夫山泉是大品牌，大品牌就得有大品牌的样子，最起码的说话算数，金口玉言。你连1块钱的信用都没有，那你这30周年庆还庆祝什么呢？就算一时迎来了销量，能迎来人心吗？所以得抓紧改啊，你不然我看农夫山泉就有点悬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泰山也火了。为什么火？因为山脚底下那一圈绵延135公里的刀片铁丝网，这一排排滚筒式的刀片网，寒光闪闪，密不透风。远远望过去啊，泰山不像是旅游景区，更像是全世界的刺猬跑这集合了。网友调侃说，这是给游客提前安排好了，安排好什么？满清十大酷刑体验卡。群情激愤，面对这个情况，泰山管委会连夜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大意说什么呢？啊，就告诉大家，这是为了防火，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而且呢，这网啊，它没拦着正道，只是在野路子上安的家。但是问题是，大家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治理，你这就是在搞物理防御，是吧？既然管不住人，那就把人管死。既然防不住火，那就把山围死。这就是典型的堵，就是脑子里边就这一字，就这个思维，堵。猛是挺猛，但是治标不治本呐，而且用户的体验太差。你看看啊，从这个壶口瀑布修墙挡视线，到青海湖拉网拒人千里，现在这泰山披起了刀片战袍。全国好多的景区啊，就是这种堵的思维，一尾了之，就走捷径，这到处都是疯狂的复制粘贴啊。在一些的管理者眼里边，你这游客啊挺危险，要么会放火烧山，要么就碰瓷儿讹钱，得把他关起来，关进笼子才太平。当然这堵的成本确实很低呀，那只是看起来低，实际上代价很高。它隔开的不仅仅是违规穿越的驴友，更割断了大家的归属感。你在大山前边竖起了带刀片的铁丝网，失去的不只是几个不听话的游客，是更多游客的心。这也是一种鸵鸟心态，因为防火压力大怕担责，是吧？干脆把头埋到沙子里边，把山围起来，眼不见为净。修墙筑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工程，领导一看就明白。而搞宣传引导，做群众工作，建数字化监控，这太麻烦，这需要慢工出细活，费力不讨好，而且它还不一定能出彩。所以基层治理呀，越怕出事就越想封堵，越封堵矛盾就越多，矛盾越多就越觉得刁民多。你看看黄山是怎么干的，人家搞的是登记报备加专业向导，把潜在的麻烦变成了可控的服务。还有杭州西湖无人机天上飞，热成向地上扫，用高科技进行有效管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当然

必要的赌也需要，那是底线思维的体现。就好比家里边有孩子在那个楼梯口，是吧，给他装个护栏，防止孩子掉下去吗？但是有些管理者把护栏直接焊死，不单焊死，连窗户上都钉上钉子，就为了你绝对安全。其实这是剥夺居住者的通风权。泰山的刀片网，这就是治理能力低下的体现。你把所有游客都当成了敌人啊，潜在的敌人。所以你建起的每一米铁丝网都是在给自己和管理对象之间拉起了一道墙，很厚的墙。真正的治理不是把人当贼防，是把人当人看。与其花那么多功夫，花那么多钱给大山穿上铁裤衩，不如多动动脑子，想想以后怎么可以把防火宣传做到位，怎么把应急救援跟得上，怎么把合理的登山需求疏导好。安全从来都不是懒政的遮羞布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媒体上普遍在讨论欧洲的这一场超级的热浪，德国法国不少民众已经无法忍耐，有一些民众已经死于酷热，但是为什么德国法国很多地方它就没有空调呢？有一些环境历史学家翻了资料啊，今年席卷欧洲的热浪，它在杀伤力方面其实不如2003年。二十几年前的那一次，欧洲的热浪导致了几万人死亡。可是这问题就又来了，不是第一回遭遇这种事儿啊，当初已经倒了一次大霉，为什么还是不装空调？能不能装空调？是不是欧洲人已经装不起空调，用不起空调？这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查了一些资料，补充一些看法啊。结论先放在前面。在欧洲呢，你不能理解为装不起空调，你应该理解为它很有可能就是装不了空调。这由多方面原因构成啊。我们先来看地理位置。巴黎在哪儿呢？巴黎的纬度大概是北纬 48.9 度，你在地球仪上或者在世界地图上比一下，那就相当于我们国家齐齐哈尔以北，在黑河以南，倒也没有那么北啊，但是在齐齐哈尔以北。巴黎的七月份的温度在网上可以查到吗？七月份的平均温度最高是26摄氏度，最低是16摄氏度。换言之，在巴黎的这些人过去那么多年啊，他比较习惯的是早晨眼睛一睁，外面气温不到20度，中午呢有点晒，但是温度没超过26摄氏度，这是他们平时生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次热浪袭击比较厉害的比如说布列塔尼地区，它的纬度和巴黎是接近的。

的温度呢更低一点，七月份的平均气温啊，最高25摄氏度，最低呢14摄氏度。这次遭到重创的一些地方，平时的温度甚至于更低，更加偏北一点的地方，七月份呢，平均气温啊，高的是21摄氏度，低的是13摄氏度。换言之，在这些地方，往年即便是夏天，建筑它也得主要考虑一个问题，叫防寒。虽然说七月份是夏天啊，可它早晨温度有可能只有10度冒点头啊。它主要的建筑设计的目标是防寒，可问题是这一次就直接把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啊，他们的生活习惯给彻底打穿，温度直接飙到了30度以上，35度以上，甚至有些地方飙到了40度以上，这种热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意外的。诚然2003年呢当地人经历过，但2003年他们普遍有一个想法，这是极偶然的，这不是常态化的，而现在看呢，有可能西欧人将过上常态化的高温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欧洲人是不是装不起空调？这个倒也不能这么说，能查到资料，以法国为例，法国2023年的中位生活水平呢是25760欧元每年每消费单位。消费单位的意思就是刚生下来的宝宝也算消费单位啊，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也算消费单位啊。那么平均起来呢，就每个消费单位每个月是2150欧元的收入。在欧洲那边啊，买空调呢本身不是太贵，你买那种移动式的往窗户上一卡就能用的窗机，300至400欧元，300-400欧元嘛，也就是小2000人民币嘛，能买到。但是呢，这看上去不是丑吗？噪音不是大吗？如果你要用分体式空调，在那边价格马上就翻上去了，常见的是2000到3000欧元。为什么这么贵呢？那是因为那边人工相当的贵，而这个居然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对于当地来说，建筑特色是非常明显的。首先设计方面就是保暖嘛，后墙、封闭窗、保温改造，这就变成了温室。而再一方面，相当多的建筑它本身是历史建筑，类似于巴黎这一类的城市，在城市立法方面，外立面历史建筑景观要求非常高，很多人他就没办法合法的顺利的给他安上一个空调，改造方面更加的缓慢。当然了，你也可以叫烦不了，我就直接装。直接装的话，前提是没人举报啊。如果有人举报，那按照程序的话，警察必须上门，一上门一核查，一查一个准。于是呢，这就落到了网上有些人讨论的，说欧洲怎么装个空调会涉及到政治啊，会涉及到左右派的辩论啊，因为它涉及到法律啊，涉及到调整法律啊，涉及到城市的历史人文景观和人们当代的舒适如何取舍啊，这是原因。而欧洲这一轮的热浪和欧洲人现在的悲催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一个当然是法律的制定，归根到底啊，它得有一定的前瞻性。而最重要的呢，任何规则说到底围绕的应该是人，而不是相关的理念。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有媒体报道，提供上门洗头服务成为了青年创业就业的新风口。媒体采访的细节包括年轻从业者携带洗护工具、折叠洗头床上门服务，主要服务对象卧床老人。不少人的月收入可以稳定达到2万块钱，有人将其作为了灵活增收的渠道，也有人正在深耕这个居家护理的赛道，打造自己的品牌。有媒体评论说啊，很长的时间里呢，社会固化的择业标准是放在这儿的，写字楼的白领、大厂的岗位、稳定的编制似乎是体面的，上门服务、手工实操这一类呢，往往被人认为没有那么体面。
可是现实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上门洗户可以满足特殊群体维持生活尊严的刚需，凭实打实的手艺和服务换取收入，这些年轻人自己给足了自己体面。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深度老龄化社会啊，它本身就是需要专业细分的适老化服务嘛。之前媒体也报道过，在一些比我们国家老龄化更加明显的国家，像助愈服务啊，它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因为大量的老人是独居的，而且呢，养老是几乎不可能指望上子女的，老龄化社会都是这样的。如果老龄化社会普遍的是养老指望着居家加子女照顾，那就意味着421结构中间的那个2几乎被抽成0吗？那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相对不足的问题不更明显了吗？所以老龄化社会只能是服务外包和集约化，专业细分是必然的，有助愈那也有帮助洗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迹象啊，苗头，以后应该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发展。当然了，这样也意味着每一个人养老方面啊，也得有一个提前的规划。古代社会呢，普遍是养儿防老。其实我们把这概念抽象一下，那就是为自己的养老做好人力资源的储备。多子女嘛，轮流照顾嘛。而当代社会呢，由于未来的集约化养老这种趋势很明显，那对于自己的未来规划得有很早的提前量，做财务方面的相关准备。因为垂直细分领域的集约化专业化养老，自己也是要有付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些媒体的评论我完全赞成，就是对于工作啊，对于人生啊，有的时候呢，人们会有一些传统的想法，客观上给他分了个369等啊，终究有体面和不体面。可什么叫体面呢？对于成年人来说，体面的标准多了，但是总得先完成底层的体面，然后逐步的往上去完成体面，对吧？那最底层的最基础的体面是什么？四个字啊，自食其力啊。如果连自食其力都没有，你说我有一个体面的人生，那说到底也是一条寄生虫，只有自食其力了才能谈其他。所以媒体评论的这个对啊，这些年轻人自己给足了自己体面，这是第二点。第三呢，长远看，科技赋能可能也会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养老结构提供一些新的助力，比如说家务机器人的服务能不能达标吗？昨天我们刚讲过新闻啊，已经出现了家用的伴侣机器人，特别贵的几十万一台的那种伴侣机器人呢，它是带家务功能的。以后专业的家务机器人能否上岗，能否达标，能否出现在我们周围，未来20年值得期待。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全国电影市场热度仍然在持续上涨，目前已有超过9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观影选择更多样，既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也有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悼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表示阿里哈梅内伊的遇害是伊朗

0: 全体人民深感悲痛。按照计划，伊朗将会从当地时间7月4日起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拉加德当天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及如果欧元区通胀形势趋于平稳，是否会考虑提前离任，他回答有可能。他认为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应该有一种欧洲声音。他还就法国与欧盟关系表态，表示如果有总统候选人在选举辩论中提出减少法国在欧盟中参与度这类主张，就需要有人向选民说明这条路并不好走。英国政府当地时间7月2日发布声明称，将允许全国各地酒吧在当地时间下周一营业到凌晨5点，以便球迷观看英格兰与墨西哥的世界杯1/8决赛。这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凌晨1点开始，这也意味着各类酒吧无需单独申请延长营业时间。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多降水天气，其中呢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中到大雨，最高温度略有上升，29到30度。雷雨时伴有7到8级大风，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金价表现将受地缘政治、利率环境和投资者情绪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影响。世界黄金协会的短期价格归因模型显示，上半年主导金价走势的核心因素是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其中美伊冲突影响尤为显著，金价主要波动集中在亚洲与美国交易时段，反映出亚洲投资者在全球黄金定价机制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展望下半年，报告预计金价走势有几种可能。从当前价位看，市场预计美联储10月有望加息，英国、日本、欧洲央行预计都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美国2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触顶，接近3.9%。如果这些因素没有重大变化，预计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交投。若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加剧，或降息预期提前升温，金价有望重拾涨势。而如果金价持续低于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则可能触发进一步抛售。不过从历史表现看，如果金价较当前水平下跌超过10%，可能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

0: 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名医云诊室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每周呢节目还会有一次复播，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想要来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0: 空中周家浩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将会聚焦一种啊，可能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都感觉到比较陌生，但是呢，却异常凶险的一种疾病，叫做主动脉夹层。在医学界，它常常被称为最痛的痛，也被视为心血管急症当中的灾难级的事件。但是呢，令人欣慰的是啊，随着现在心血管诊疗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介入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已经获得了及时的救治和生的希望。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外科行政主任周庆主任。那周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主动脉夹层呢，是一种最极为重症的一个心血管急症，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发病极骤，死亡率极高，但是呢也并非不可战胜的。我们的今天的目标就是让大家首先要警惕它，认识它，并且呢了解我们现在的医学是如何治疗它的。
1: 确实是啊。其实周主任，我们经常会听说像心梗、脑梗，但是啊，对于主动脉夹层却是知之甚少。那我觉得节目一开始请您用比较通俗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主动脉夹层，它最危险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全身啊有最大的一个动脉，就是叫做我们的主动脉。我们的主动脉呢，从心脏的起始的地方一直延续到深主动脉、主动脉弓，到胸部的一个降主动脉，以及到副主动脉，最终的话呢是向下肢延伸到的股动脉。这个在从深主动脉到股动脉的这一段，我们都称为叫主动脉。这个主动脉是人身上最粗的一个血管，在近端的直径的话呢，就是常规正常人的直径大概是3.5公分。然后这个是人上最粗的一个血管。这个血管如果呢，它是分成三层的，分成三层的话，分成中内膜、中层和外膜。当如果要是有高血压或者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个主动脉发育不良的时候，这个血液啊可以把内膜撕裂，进入到主动脉的中层，然后或者是到外膜之下，这样呢我们就称为主动脉夹层。这样的一个主动脉夹层的话呢，它的通常都是发病呢是非常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这种急性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叫在我们发病中间的话，有的病人就会描述呢叫做突发的不能缓解的一个濒死感的一个疼痛。这样的话呢，它对于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呢，主动脉夹层它会导致压迫了就是原来的血管腔，血液从破口进入到主动脉的中层，它这个进入中层的话，这个地方就我们就称为叫假腔，它会呢压迫到原来的血管腔，叫做真腔，可能压迫真腔过以后呢，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脏器的缺血。当这个主动脉的话呢，我们正常的主动脉的厚度呢，大概有一到两个毫米厚，就像是一到两毫米厚。但是我们主动脉的外膜呢，只有一张像一张纸这么薄，由原来的一个比较厚的血管壁容纳这个血液，变成了一个很薄的血。那个主动脉外膜容纳血液，这样就有可能会导致主动脉的一个破裂。然后还有一个像这个主动脉的，因为它特别薄啊，它有可能会像心包腔呀，或者是胸腔内，然后渗血，就会导致有心包腔的积液，会导致心包填塞，会导致胸腔的积液，会导致室源休克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它总体来说的话，它的风险第一就是有破裂的风险，
3: 是
2: 因为主动脉外膜特别的薄。第二的话呢，是有脏器缺血的风险，因为它会压迫的真腔。第三的话呢，它会导致了心包填塞，或者是胸腔里的大量积液，导致一个休克的一个状态。
1: 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它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内膜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破口，然后呢导致高压的血液从这个破口呢就冲到了血管当中去。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层内膜它会有破口？
2: 导致内膜破口的元凶的话呢，就是70%是因为就是没有得到良好控制的高血压，然后出现的。这种高血压性的主动脉夹层的话呢，多数都是内膜或者上面的话有一些脆弱的地方，或者是剪切力特别大的地方，血液长期冲击在这个地方，就使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易损的位置，这样它撕裂了，就进入到主动脉的那个，就是血液的话就有主动脉的真腔。通过那个破口进入到假腔中间去了。还有约有30%的病人呢，他是由于一个先天性的一个主动脉发育不良，他主动脉中层呢发育变薄了，就类似于我们就像这个轮胎制造的质量不好，

0: 它中间就变薄了，就会出现鼓包，这样的话呢，它也会进入到主动脉的增强，这主动脉的假腔里去，这样的话我们就称为像是一些先叫我们叫做先天性的一个结缔性结缔组织病，例如像最常见的马凡综合症啊，这些就会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其实给我感觉就是主动脉夹层它就是像是一个在体内随时可能会引爆的炸弹，是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高血压人群是主动脉夹层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呢？
2: 是的，它这种高血压的人群的话呢，就是尤其是长期没有得到良好控制的高血压，它特别容易出现主动脉夹层，尤其是在就是气温在骤降的时候，在气温骤降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会出现一个波动。原来的话我们
1: 可能正常的血压，我们通常的血压可能平时在150、160，它没有得到良好控制，当它出现了这个气温骤降，像最近几天气温由原来的10来度突然一下降到了零度左右，
2: 明天最低温度都零下了，是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由于人的一个自身的防御机制，它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这会导致血压的一个急剧升高，这种血压的急剧升高就会导致这种血管壁的张力的一个急剧升高，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
0: 这种高血，出现主动脉夹层。对，那就是说这个大家如果有高血压的话，是一定要去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啊，它这个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个并发症是比较麻烦的。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关于主动脉夹层，其实它在发病的时候，这个患者来说应该说是非常痛的，这种痛可能很多人是很难以理解的。那当主动脉夹层发生的时候，您可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它这个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很多的这种病人的话，来了过后，他的描述叫做突发的、不能缓解的，然后持续性的一个濒死性的剧痛。这种疼痛的话，它是个突发性的。这种的话，往往没有任何征兆，然后就是突然的发生，而且呢，在发生的时候，即达到顶峰，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疼痛的。还有一些病人呢，会告诉我们说，他就像听到了一次放
2: 爆竹一样的声音在体内会听到啪的一声，然后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瞬间的一个剧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剧烈的不能缓解的疼痛，病人经常会觉得像被撕开一样的，会有撕裂一样的，
0: 浑身都有这种撕裂的疼痛吗？
2: 对，是的，浑身都有撕裂的疼痛。这种疼痛的话呢，就很多病人会伴有一个濒死感。第三个的话，这种疼痛呢还会有迁移性，然后通常的首发的地方的话呢是在胸
1: 胸前或者是背后，然后呢会像腰部延展，这样的话就是在主动脉夹层发生的时候，它是首先是出现一个原发破口，然后紧接着会一个顺着血管的一个撕裂，
0: 对，然后再引发全身疼痛。
1: 对，它会出现一个疼痛。再一个会有一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这个伴随症状呢包括，就是如果要是突然出现了
2: 大量的心包积，那么就会出现的话呢，是突然叫人就晕厥了。很多的病人的话呢，他的首发症状的话呢都没有来及表现疼痛，就会出现，
0: 就昏倒了，
2: 一下晕倒了。所以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有的病人呢会出现突然一下一侧肢体不能动了，这就说明他的血已经累积到，比方说那个下肢啊或上肢，然后他就出现了缺血，我们就称为
3: 肢体的缺血引起的症状。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突然的一个腹痛或者是腹胀，这种的话呢就累积到了长细胞上动脉，累积了整个腹腔的一个血管，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主动脉夹层确实是一个就是让现在听人很恐怖的一个疾病啊，而且所以预防就非常非常之重要。
2: 对的，但确实的话呢，像这种主动脉夹层啊，虽然说它的发病很急骤，但是确实除了我们在有高血压，然后能够把高血压给它做好预防以外，其他的其实我们特别好的预防手段暂时咱们还不知道。虽然因为呢，就是像全国现在目前有2亿多的高血压，但是真正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呢，大概是10万个人中间的话呢，是有3到4个人会发生，
3: 就1/3，3和4。
0: 对对对，1/10，0.3，2%，10万个人呢。其实也就是说它的病率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一旦发起来它就是非常的凶险，这样的一种疾病。那像我们在治疗主动脉夹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黄金的救治时间呢？这么一说，发生主动脉夹层过后，尤其是累积到深主动脉的夹层，我们叫做斯坦福的
2: A 型夹层，对于他来说，这个才真正体现的叫做时间就是生命，
0: 是吧？
2: 当他发病过以后，前24小时以内的话，死亡率是每个小时1%到2%。所以的话呢，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过后，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耽搁，要立刻的到医院里去就诊。在医院的话呢，就是现在各个地级，从县级啊、县级市、县域或者是地级市，

0: 然后以及到省级医院的话，现在大家这个都有这种 CT 的这种设备，然后只通过主动脉的一个 CTI， 就是主动脉一个 CT 的血管成像，我们就能够明确的诊断出来主动脉夹层，可以了解到主动脉夹层累积范围，然后还可以累积知道主动脉夹层是否导致了脏器缺血，是否有心包积液或者胸腔积液，然后等等这些信息，这些信息的话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做出诊断，而且呢快速做出诊断过以后呢，那么就是要快速的去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大化的减少这种主动脉夹层对我们产生的一些危害。
1: 对，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为是主动脉夹层的话，那周主任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些治疗方法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现在把主动脉夹层呢主要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呢是累积到深主动脉的夹层。目前的累积到深主动脉夹层做外科的开放手术，做血管置换是唯一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法呢，目前在全国的话呢，我们现在手术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0%以上。然后但是对于还有一种的话呢，是只累积到浆主动脉的夹层，我们叫做B 型夹层。对于 B 型夹层的话呢，70%以上的病人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能够那个就是稳定住病情。但是的话呢，就因为在中国的话呢，我们发现和国外的这个发病人群不一样。在国外的话，它平均主动脉夹层的发病年龄呢是在62岁，在我们中心的话，我们平均发病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
1: 这个这么年轻啊？
0: 对，实际上是比较年轻。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虽然说根据目前的这些研究结果来说的话呢，也许保守治疗的话呢，不如药物治疗的话呢，能够获得跟死亡率啊能够降得跟那个做介入手术差不多，但是呢对于主动脉的远期的这种塑形的结果来看，应该说现在主动脉腔内这修复术应该说效果还是更好的。而且呢随着主动脉腔内修复术的各种发展的话呢，其实在国外的话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倾向于对于B 型的斯坦福 B 型的夹层，我们也是去进行一个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病人。
1: 那就是说如果说一旦是这种 A 型的就是深主动脉夹层的话，那这个就是非常凶险的，它应该是要比这个 B 型的更为凶险，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它也是只有一种就手术的方式能够解决。
0: 对，现在的话呢只有这手术是唯一的有效的方式。除非是有一些绝对的禁忌症，比方说一旦发病过以后就导致了它就是出现卒中的问题，就是累积到了这主动脉夹层累积到供应脑子的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脑梗或者不行。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对脑功能进行一个评估，只要脑功能好，我们还是需要考虑手术的。除非就是一发病就出现大面积脑梗，那么这种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延缓手术。
1: 好，来，谢谢周主任今天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再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外科的行政主任周庆主任。那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这个和大血管疾病啊，包括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手术以及主动脉的这个腔内修复，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心血管心脏方面外科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提问啊。
2: 是
1: 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那接下来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 九三。

0: 西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18168059咨询报名。

0: 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7: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6: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8: 欢迎各位在半。

0: 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呢，将会和大家聚焦主动脉夹层啊。那么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周主任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那我们再一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这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外科行政主任周庆主任。周主任呢，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心脏外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向周主任咨询的话，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1: 大家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您的情况描述清楚，因为在上半段的时候有朋友发来信息，就直接发了一张图，说请专家来帮我解读一下这张报告，就是这个报告里头哪一项是您不懂的，就比方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希望专家能够回复您，解决您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描述清楚发给我们啊。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么在前半段最后呢，周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这个主动脉夹层的一种形式啊。那后半段呢，我们回来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其中的一种，就是叫做降主动脉夹层啊这样的一个手术。那说到这个手术呢，可能它还会需要一些新型的一些腹膜支架等一些材料，我觉得可以让周主任啊以这个手术为例，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如果有患者做了这个手术之后，这个家里面的经济负担到底重不重啊？哪些是可以报销的，或者哪些是可以帮我们去减轻这种治疗费用的？
4: 好的，在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用对于降主动脉的夹层，我们需要做一个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医生说叫提瓦手术。这种手术的话呢，我们通常会采用一个主动脉的一个腹膜支架，这个支架呢是在用的不同的一些人工材料，例如像聚丝氟乙烯或者是涤纶材料，然后呢它在内部的话呢再放一些金属的支架，这些金属支架呢它就能够在血管腔内撑起一个空间，实际上相当于做了一个血管内的一个置换。这些人工材料的话呢，现在就是已经很多都已经国产化了，而且呢国产的这些材料和这个技术都已经非常过关，而且还是针对国人的这个解剖结构进行了一些特殊的设计，通过国家的多次的一个国家谈判，或者是有些地方会有集采，是已经使得这些的支架的费用啊，较以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最大的降幅呢，能够达到60%左右，而且呢，都已经纳入到医保范围内。自费的比例的话呢，通常也就是30%到20%。所以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花费的部分，可能也就是2-3万块钱。所以的话呢，应该说是自费
1: 较以往。就可能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降幅，
4: 对，是的，交易完有非常大的降幅，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不会给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特别重的负担。要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群体，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大病的医疗大病的一个救助，这样的话呢也能够那个就是对医保的一个补充，这样的话也能够进一步的降低它的费用。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江苏地区我们会有医惠保，对于南京的话呢我们有宁惠保，这些补充的医疗险，然后也能够对这不能医保报销之外的一部分还能做一个补充支付。所以的话呢也是，
1: 所以就更大程度的降低了大家的这种经济压力。
4: 对对对，
0: 也就是医保政策的这个全面的覆盖啊，特别是在一些高值的这种医用耗材上，它的集采和谈判之后呢，也是直接关系到了这个极危重症救治的一些质量。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不仅仅说这个手术耗材，你看还有包括这个手术成功之后啊，可能术后出院以后的一些管理，对于预防主动脉夹层的复发或者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周主任，像患者和家属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回去，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4: 其实这个对于主动脉夹层，然后以及它的

0: 病因，它的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叫做终身治疗的一个疾病，术后管理呢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持久战。第一呢，需要严格的控制心率和血压，这是所有的治疗的和管理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呢，如果要是既往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必须要按照医嘱，然后按时服药，然后定期的监测血压。我们的目标是在那个血压的目标是在130/80以下，我们的心率是在静息心率在64左右。通过这样的将血压和心率，然后降低血压，减慢心率，减少主动脉壁的张力，这样可以避免有效避免这个主动脉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扩张。第二呢，是要做到终身的一个随访，因为约有20%的病人，他这个主动脉后面还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扩张。当这个主动脉扩张到了5.5公分以上的话呢，如果是对于有结缔组织病的病人，扩张到5公分以上，我们这时候需要积极的二次干预。所以的话呢，我们在手术后一般的随访频率是术后3个月、6个月、1年，然后以及以后每年都需要复查主动脉的一个 CTI， 就是主动脉 CT 的血管造影。
1: 是的，是的。
0: 这是第二个，是终身随访。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大，所以的话呢，很多人都会习惯于晚睡，然后呢，高油、高盐、高脂的饮食。所以在对于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做到第一，做到生活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健康，要做到早睡早起。另外一个的话呢，要戒烟戒酒，然后低盐低脂低糖饮食，然后呢以减缓这个主动脉的一个进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是要控制肥控制体重。
1: 是。所以你看这个终身的随访可能还得长期服药，对吧？那这个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是术后的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样周主任，你也可以给我们广大的我们收音机前可能有不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可以给他们来提醒一下，作为高血压患者我们怎么去预防主动脉夹层呢？
0: 对于高血压的病人的话呢，一旦发现有高血压，如果首先是要改变生活方式，例如高盐饮食要减少减少盐的摄入量。第二的话呢，如果体重超标要是控制体重。第三的话，如果不爱运动
2: 要增加运动量
0: 、这些通过这些方式，首先是改变生活方式，如果半年以后血压能够降到正常，所以降到正常就130/8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的话这个时候可以不用药物治疗，但是它也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有可能。
2: 好，谢谢周主任啊。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是59岁，给了一个心脏的彩超报告，然后呢他也说了他想要您帮他回复的一些问题点。他这个彩超报告里面诊断显示他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就轻中度，而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左室松弛性异常，左室收缩功能正常。然后他想问您一下，这个主动脉关闭不全需不需要治疗，周主任？
0: 他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所谓的叫松弛异常。实际上松弛异常呢，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舒张功能减退。这种呢，心脏的话呢是有收缩功能还有舒张功能。心脏的舒张功能就类似于什么样呢，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弹性的，就是弹性的大小。当我们的就是舒张功能减退的话，说明它就相当于它就弹性减弱了。通常都会发生在高血压的人群上面。所以他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极有可能是跟他这个心有高血压有关系。然后这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他目前是一个轻到中度的，这种病变还是比较轻，所以一般来说暂时是不需要治疗的。结合他的整体病例，我估计如果他有高血压，一定要把血压给严格控制好，因为主动脉瓣承受的是一个主动脉舒张期的压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血压要充分的降下来。因为刚才他说的血压可能会在舒张压会在90左右，这样的话把舒张压降下来过后，能够减少主动脉张力，这样的话也能够使他的这个就是主动脉能够用的更长时间。
2: 这个朋友其实他没有说他的这个目前的血压是多少，而且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暂时可以先不用去治疗，可以去观察。
0: 他需要治疗他的原发病，如果他有高血压，一定要把高血压给控制
2: 降下来
0: 就行了。
2: 那像他这种情况，比方说在控制完高血压的这个状态下，大概要多久时间再去进行一次就是检查，看看是否还有这种主脉关闭不全的这种问题呢？
0: 根据现有的指南，像这种轻中度关闭不全的话呢，标准的随访方案是2年随访一次。但是因为在咱们在国内啊，这种就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的话呢，可以就是缩短到1年复查。

0: 来一次心脏超声就可以了。
1: 嗯，就这个听众其实发来的问题，我看他这个报告还是两年前的了，就是所以他现在应该要去复查这个超声报告，或者是去年
0: 是
1: 或者今年。如果您现今天提这个问题，如果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建议啊，你要去医院去做个继续的心脏超声报告。
0: 对，
1: 是
0: 的，是
1: 吧？嗯，
2: 好，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心脏外科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赶快和我们来取得联系。马上呢，周主任还会继续给各位解答。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啊。
1: 嗯，小助手当中有一个听众发来问题，他是男性55岁，他说，周主任，他半个月前突然胸口喘。咳嗽了一下，做个深呼吸或者忍一忍就好了，就不喘了。那晚上睡觉一点不喘，但是呢，他爬山、跑步、干活都不喘。昨天在医院做了一个胸部 CT， 医生说是好的，就让他去心内科看看。他想问您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给到他？
0: 就是根据他现在的症状呢，实际上他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的话呢，有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处于一些亚健康状态呀、这些可能有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随着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人生活节奏加快呀，然后呢，夜晚睡觉睡得晚呀，然后睡觉时长减少啊，这些的话呢，我们会出现躯体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
2: 对，
0: 例如有些人，我们只要是晚睡的，晚睡晚起，或者是说我们熬夜的话呢，我们会出现心慌、胸闷，然后会出现就是躯体的疼痛等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可能都是跟一个亚健康状态有关系。尿毒症期的话呢，那么它的心血管发生疾病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容易引起比方说主动脉瓣的钙化导致的狭窄，还有就是冠状动脉然后导致的一个冠心病，这些的话呢都是高危的人群。
1: 所以他要时刻注意他自己这个肾病的问题啊。
0: 是的，
1: 但是他这个应该跟心脏明显跳动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呢？
0: 心脏明显跳动完全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一个自主感觉
1: 啊。
0: 你像我们正常人有的时候可能失眠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心脏跳得特别的剧烈，而且呢我们平时是听不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音，但是在失眠的时候有时候
2: 听得特别清楚，
0: 听得特别清楚，
2: 是
0: 跟这有关系。
2: 对，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比如一段时间工作的累了，或者第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也会觉得这个心脏砰砰砰砰砰，你都能感受到跳得非常快。
0: 对，
2: 都是这样的。
1: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她是女性54岁，她说，周主任你好，近期有几回在凌晨的时候心脏有点绞痛的感觉，但是几分钟的时间之后呢她又好了，她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有什么哪方面的检查需要她首要做的？
0: 首先的话呢，我需要是了解一下病人的年龄。
1: 54岁女性。
0: 54岁女性的话，目前根据现在的情况的话，大多数都已经是到了停经的年龄。一般来说的话呢，停经5年过以后，她出现就是女性她冠心病的发生率呢就跟男性差不多了，同年龄差不多。然后这是同时呢，她这种出现这种凌晨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我们首先要排除的是什么？首先要排除的是一个就是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或微循环障碍，对这个年龄的女性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建议啊，可以先去做一个平板运动实验。就是在一个平板上跑步，看看在跑步达到心率达标过以后，会不会出现有心肌缺血的症状。如果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的话呢，那么这个的话可能跟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1: 这个在我们医院能做吗？
0: 这个是可以做，是一个常规的检查。
1: 好，说到这儿，其实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周庆主任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的门诊时间啊，是周二跟周五的上午，它是有两个半天的门诊，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类的问题想要在门诊上去请教周主任呢也是可以的。我们在这里也请周主任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周主任也跟我说了，就是目前您除了在南京鼓楼医院之外，其实在我们江苏省内还有很多医院您在做一些医联体甚至是帮扶的一些就是门诊，您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能我们其他地区的人也就不需要到南京来了，可能在当地也能看到您的门诊。
0: 对，是这样，这是在为了响应国家的大病不出现的一个这样的号召，我们医院就是积极推广就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所以我们建立了就是跟很多地方建立了一个心脏大血管的一个专科联盟，包括丹阳市人民医院啊，新化市人民医院啊，还有宿迁鼓楼医院，然后等等这些医院的话呢，都是我们的一个 紧密的一个这个医联体单位，
1: 嗯，
0: 我们也都会有定期会有专家。

0: 去到当地去坐诊，然后的这样的话呢，帮助当地的提升医疗水，提升心脏病的一个诊疗水平。
1: 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些医院是定期要去，还是有没有一个这个时间表？类似于这样的，
0: 是有定期去的。你像是丹阳市人民医院和新化市人民医院的话，我们都是固定每个周六的上午会有一名心脏超声的专家和一名心脏外科的专家，然后联合坐诊。像那个宿迁鼓楼医院的话，是固定在每个周日的上午，是进行一个那个心脏外科的专家进行一个坐诊，
2: 也就是周末。是啊，在这个丹阳、新化、宿迁周边的朋友，大家可以周末的话去这三个医院，也就也可以上到我们鼓楼医院的专家，或者是您的这个门诊啊。
0: 对，是的。
1: 好，所以你看，这个医生们还是非常辛苦的。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周主任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直播间，谢谢周主任。好，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就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0: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的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江淮之间地区呢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苏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全省南到西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中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左右。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2024年10月，不少网友表示啊，江苏南京某演唱会呢根本抢不到票，有人最终只能以数倍价格从黄牛处购得。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李某曾为软件研发人员，曾制作过一款外挂的软件，代抢限量版球鞋牟利。之后呢，李某升级为外挂软件啊，用来代抢演唱会门票，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到支付页面，毫秒级响应，自动下单。为了扩大规模，李某购买了200多部手机，搭建了手机墙，开票瞬间批量发送抢票指令。此外呢，李某还发展代理，通过黄牛票务群啊，收集购票订单，层层接单分成，加价倒卖门票牟利，形成了一张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到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以外，其余11人均已经进入到了司法程序。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2026年6月份各项供需流动性投放情况公示。当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100亿元。据统计，今年前6个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累计3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开展国债买卖操作，根据基础货币投放需要和证券市场的运行情况，灵活调整操作规模。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以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国啊，消费国和进口国。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首次超过日本。数据显示，五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了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日本经济新闻媒体报道，日本汽车存在感日益下降，而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影响力则与日

0: 剧增。来关注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啊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呢并不互惠。他在帖文中列举了多国防务的开支数字，美国是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波兰443亿美元。他写道荒谬。他还将上述多国防务开支数字转化为柱状图附在本条帖文下方。近年来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不达标。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我是高爽，
1: 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

0: 消法的退一赔三欺诈，就是说适用十倍这个意思哈。
1: 对对，
0: 啊，
1: 是的，因为它是食品安全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优先用于食品安全。
0: 那您给解释一下这个惩罚性的赔偿，这个十倍是怎么来计算？就它这个赔偿是怎么说，包括哪一些啊？具体来说。
1: 其实我们的法条的明确的规定是说，就是如果说有这个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说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食品的，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之外，他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的是支付十倍的价款，就是我当时吃这顿饭花了多少钱，那么你要十倍支付给我，或者说是损失的三倍，这两项作为赔偿金。那么我们还有个兜底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吃饭你十倍也不是很高，我可能一杯奶茶只有几块钱，那么法律又明确规定，就是说你这个赔偿不足1000元的要按照1000元来计算，也就是说最少要赔1000。
0: 因为它这个蛇啊，就菜花蛇，它虽然是无毒，但是它是野生活体进入到食物，对吧，显然带有一些致病菌啊，有可能寄生虫啊等等或其他一些这个病菌啊，那这个损失就他讲损失以外，你比如说首先是退钱嘛，这个餐费，然后呢有一些就医啊，就这个叫损失，这个以外的比如说啊，再赔一个十倍这个餐费的价款，就他这个螺蛳粉是10块钱，再赔一个100块钱，或者是整个损失的三倍，这么理解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然后
1: 消法的规定它是啊，不是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它是说除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就是额外的可以要求他惩罚性的赔偿，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一般的侵权行为，他是直接赔偿直接损失嘛，你刚刚您说的就是比如说医药费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直接的餐费啊，那么他说是额外的赔偿十倍的价款，或者说我当时损失医药费花了打个比方300块钱，那么我可以要求三倍的赔偿金，
0: 900，
1: 就是花900，但是呢还是有个兜底，就是你最起码要
0: 给我1000的矮签，
1: 对吧，不到1000，对。
0: 好，那这个比如说因为受到惊吓呀，在螺蛳粉里饭菜里竟然有蛇是吧，别的东西我们见过蛇，那这个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吗？像这样的
1: 其实在我们国家法律的体系范围之内，其实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标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以情节非常严重啊，或者说构成一些伤残等级了，对，我们才会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呢因为这个食品安全法的时候，我们这个消法它其实后面附随的就已经是惩罚性赔偿，我们经常说的是退一赔十，就退一就是说你的支付的餐费就是一个直接损失嘛，赔十就是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司法实践一般就不再支持额外的再来支付你的一个精神损失，他认为那个惩罚性赔偿里面可能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带进去了，
0: 已经是惩罚性的赔偿了，不再额外再支持了啊。
1: 对对。
0: 好，但是你看啊，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就那个摊位的阿姨端走了螺蛳粉，倒掉了，是吧？第一时间倒掉了，哎，这个是不是一个销毁证据啊？就这个商家这个做法，让人也是很难接受哈。有没有处罚呢？像这样的，就倒掉了这个行为啊。
1: 其实怎么说呢，如果说现在就是一个民事纠纷，就是说我消费者双方对于赔偿谈不成一致的话，那么通过民事纠纷的话，他这个毁灭证据，那么一般来说不会进行直接的处罚，但是呢会有一些举证不利的后果，因为消费者他可能已经拍了照片啊，拍了视频，然后这时候商家又说哎没有，因为这个证据没有了，或者说已经灭失了，那么是因为商家的原因导致这个证据灭失的，那么最终要由商家来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后果。但是在民事的诉讼里面可能不会对他直接进行处罚，
0: 只是说有可能承担一个所谓举证不能赔偿的一个后果，但是不会有其他的类似于行政方面的处罚，这个在这个环节不会有
1: 对对对，民事平常的这个环节不会有
0: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首先作为消费者，比如说我向消协啊举报投诉啊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啊，也可以调解啊，最后打官司，这么一个渠道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这是这么一块。但有一个细节你看一看，这个摊主啊承诺说我自愿呢接受十倍百倍赔偿，哎，他这个承诺对外承诺有没有效，做不做数，百倍的赔偿做不做数啊
1: 其实我们一直
0: 很惊慌嘛，我应该怎么样，是录像啊还是拍照啊还是找商家过来，你口头承认可能没有用，他转身万一倒掉了怎么样固定好证据，对，您提示一下这一块
1: 因为现在拍摄很方便嘛，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就是把你手机掏出来把完整的视频拍下来进行取证，

0: 第二呢，如果说在第一时间商家跟您这边有一些争议在那边，就是说大家是个什么情况，我建议就是报警处理，因为至少要把这个现场的证据在那边，而不是说被商家直接去扔掉了。那么，因为我们在个案当中碰到商家就扯皮，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视频里面原来有的，是谁放进来了之后故意造成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当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之下，首先就是让警方来介入。先把一些客观的证据能固定，那么这些证据固定完了之后，那么一个是我们可以12315投诉，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就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
1: 那起诉万一像这样的食品，这个我证据留存可能也留存不了那么久，这个还要留着吗？就法庭上要用像这样的食物
0: 这个其
1: 不需要了啊。
0: 实。实物肯定没办法保
1: 啊，
0: 障的，
1: 对呀，
0: 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报警？报警的目的不是说
1: 固
0: 让
1: 定
0: 警方
1: 好，
0: 来处理这个事，就是来固定这个证据。
1: 那就可以了，是吧？有录像，有警方的出警记录啊，等等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好，
0: 是
1: 还
0: 的。
1: 有一些提醒没有？比如说，如果协商不成，就我要好，那你行啊，你不给我解决怎样？我要去举报你，我去告你怎么样？哎，有些如果要的比较多，所谓漫天要价，会不会有其他一些法律风险在和
0: 是
1: 商
0: 的，
1: 家
0: 就是我
1: 交
0: 们。
1: 涉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想提醒很多消费者，就是说我们协商是可以的，赔偿也是在一个法定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你以这个啊，你存在这个不安全行为，我要去网络上曝光你，然后呢，如果你不跟我谈，我要多少多少钱，比如说正常的我们赔1000，你要10000，那么这种行为以对方存在一个可能的违法行为作为要挟，要求他进行巨额赔偿的话，是有可能触犯到我们的敲诈勒索罪的。
1: 就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合理的诉求，对。
1: 对，要合理的依法维权，但这个尺度您提一提，就是哪一些我可能就要的多了，但我没有这种敲诈勒索的故意，不可能会涉敲诈勒索，无论刑事也好，治安也好，有些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治安或者是刑事犯罪了，这个界限你稍微提一提
0: 我
1: 啊。
0: 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谈协商的过程中，一定不是说我接下来要举报你，如果你不跟我谈，我这个事情就要媒体曝光，我要找网红啊或者之类的给你去推，然后你一定要按照多少多少的标准，就是明显的超过法律标准的，像我们今天刚刚说的，他10倍或者1000，这个标准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你说我要1万5万，这个就明显的超过了正常赔偿范围之内，又带了一个要挟的条件，所以就很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1: 那这个敲诈勒索啊，您讲一讲，无论是治安也好，刑事也好，是怎么处罚呀？
0: 我们如果上刑，就是如果金额上万的话，就可能涉及到刑事。刑事的话，一般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数额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是3到10年；最严重的是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1: 也是很
0: 同
1: 重
0: 时还
1: 的。
0: 会有个对，还会有个并处罚金的情况。
1: 那轻的呢？也有治安处罚，也可能。
0: 对，治安处罚一般都是封顶15天。
1: 15天，然后还有罚款，15天是拘留，还有罚款啊。
0: 对，
1: 罚
0: 拘
1: 款
0: 留
1: 能罚多少啊？多不多啊？
0: 对，也不会超过2000嘛，正常一般。
1: 好的，还有其他的提示没有啊？
0: 还有，我们觉得要提醒一下商家，就是食品安全永远是你的底线。就是说，如果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应当是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说掩埋这些证据，说我第一时间就把它倒掉了、毁掉。尽量的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感谢万真律师。好，万律师，我们稍后
0: 客气。
1: 连线您，稍后见。好，接下来进入到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高爽，来听听今天的警官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东幺。不拿银行卡也能在异地悄悄地把你钱刷走，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已经有很多人中招被骗。你可能想不通，卡明明在自己的手里，怎么会就被盗刷了呢？近期多地发生类似案件，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平台伪装成买家或卖家，爽快交易，发送带有二维码的付款截图，把你引流到小众通联软件进一步私聊，目的就是脱离平台监管，用缴纳保证金、验证资质等等话术，让你下载两个软件，一个是屏幕共享软件，另一个是 NFC 数据读取软件。骗子通过屏幕共享，一步一步指导你绑定银行卡，获取你的支付密码。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以认证银行卡的话术，让你打开手机 NFC 功能，把银行卡紧紧贴在手机背面。就这个操作，你的银行卡就实时连通了异地的 POS。

0: POS 机，骗子拿着另一端手机对着商家的 POS 机一扫，输入密码，你卡里的钱就被隔空刷走，换成了黄金、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不少人就是这样被骗。那么，咱们应该如何防范呢？请记住，凡是让你离开平台、加好友、开启屏幕共享、开启 NFC 功能、手机贴靠银行卡的，极大概率是诈骗，请大家一定做好防范。如果被骗，请及时拨打911报警。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0: 不得了，野生即食海参降价了，自从上市以来从未有过。各位听众，299元一斤的野生海参十斤打包1998，首批听众下单再多送两斤，你没有听错啊，整整是12斤1998。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次让大家吃海参吃过瘾，关键是海参轻补啊，这大夏天太适合了，几乎没有脂肪，没有胆固醇，满满当当的精氨酸和人体不能够自身合成的10多种的氨基酸，男人们赶紧吃起来，也是孩子的聪明屋，女人的美容院，真的比吃鱼还要划算。吴先生说，这不对吧，之前买不就是299元一斤吗，是一样的品质吗？那必须，当然肯定是一样的呀，老客户都爱的野生的，原先您得花3588买这12斤，今天您只花1998，一百头，一个礼拜吃两次，您能吃一整年，凉拌煲汤煮粥爆炒都行。听我的，20块钱你买个咖啡快餐，真的不如持续的来吃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奶的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3: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啊。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 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4: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首先呢，进入律师帮忙团，先说一下，这是由大律师啊给您解答问题的一个专栏啊。那您所有的咨询呢，我们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以请大家记好这个参与方式，很管用啊。第一步呢，您先加节目的微信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请大家自己留言，我发现还有朋友啊就完了以后就没说什么事儿，请您呢自己把您想问的写好，这样是最快的，因为我是分批呢转给律师。啊，您写了什么事儿我第一批就转过去了，然后很快律师打好就回给您了。您没写那可能要耽误您咨询的进度，所以请大家自己留言遇到什么事儿啊，然后您的电话是多少，我们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杨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高翔老师好，杨律师好。
3: 哎，你好，请说。
6: 我想有问题咨询一下律师，就是说我是在97年年底建房的时候，然后邻居就是说当时候不让建嘛，然后就把我的地基，然后就跟他签，在那个情况之下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一个就是说把那个门口的自留地。偏了我这边大概40-50公分，就是在那个原来的戒指上面往这边偏了40-50公分。现在就是说当时那个时候的大家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啊，也想不到什么报警啊啥的，就直接就签了这个协议。现在就是说现在不是说第三轮的那个土地承包又延长30年嘛，
3: 嗯，
6: 我就是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协议还有没有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种协议给推翻？
3: 嗯，97年签的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该是有效吧？杨律师有效吗？
5: 哎，是的，其实呢，你们双方签订的这个97年的戒指协议啊，在法律上，因为它没有违反法律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双方，本着
3: 可能也不会同意，那你这个不就很难进行下去吗？那还有办法吗？
5: 就很难了。基本上如果是说在连买卖合同他也不同意，借贷关系也不同意，那你还想掌握这个房屋的一些话语权，那基本上不可能。
3: 附条件赠与呢，就是比如说我附条件签一个赠与协议，好，一旦有什么样你伤害我的利益了，你比如说你赶我出家门了是吧，等等等等啊，那我可以收回这个房产，这样行不行？这样有没有风险？可不可操作？像这样的，
5: 这个也有风险。如果是但凡这个房屋也已经过户了，然后这个儿子，比如说。

0: 也没有产生一些伤害他的一些行为啊，这个在法律上的话也很难去进行撤销掉
1: 啊，很难撤销。万一儿子再离婚了，那可能也分走，也很难要回来，是吧？
0: 对，是的。
1: 啊，这也不是一个好办法。所以最好的方式，您再提两句吧，这个事儿啊，给点建议吧。
0: 最好的方式，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话语权最终想要到达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预防，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把这个房屋不经过他的同意就卖掉，或者是一些不成熟的一些行为，我觉得他完全可以跟他儿子分析一下这里面的他自己的本意是什么，然后把这个法律风险跟他去说一下。其实加个1%的话，对他儿子这边没什么特别多的影响啊，去可以跟他儿子好好的去商量一下。那如果是说他是考虑到以后儿子结婚或者是有可能离婚的这些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也是还是需要跟他儿子先沟通。那如果他儿子也觉得如果未来有可能产生这个离婚风险，然后让老一辈的这个钱财都付之东流的话，我觉得借贷关系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但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父母跟子女之间要多多沟通嘛，
1: 是好好协商啊。然后这两个相对，我们问一下，就是在房产上加一定的份额和借贷，相对来说哪一个更好一些，保障父母权益，您觉得哪一个更好一点，有区分吗？
0: 那一定是在房产证上加上份额会更好一点，
1: 更好。
0: 因为这个呢可以完全的是也可以对抗第三人啊，因为如果仅仅是借贷的话，是你们内部的一个约定啊，不能对外。但你如果是房产证上有你的名字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房子的处置啊，都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啊。
1: 想卖啊，想赠与啊，怎么样，要经过他同意，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杨静文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哎。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百万豪车啊，停在地库啊，竟然被人呢以蚂蚁搬家式啊拆光卖了，车门、轮胎、各种零配件全部被拆光啊。掀开车衣的一瞬间啊，这个车主啊傻了，惊呆了，我的豪车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上海一辆价值百万的豪车安稳停在地库里，没想到竟然被小偷盯上，上演了一出极度狡猾的蚂蚁搬家式盗窃。民警介绍说，停在地库的是一辆红色豪车，车门、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经查看监控，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两人负责拆车，一人负责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分批盗走，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陆陆续续来了十几次，而且他们每次拆卸完零部件，都会将车衣重新召回，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1: 好，万律师啊，就是这个盗窃我们讲的很多，像这样的三个人把百万豪车零部件一点点卸掉，分 N 次，是吧？然后再把车衣再盖上。啊，这个其实很少见，是不是这样的蚂蚁搬家式？但是这个也涉嫌一个盗窃罪了吧？
3: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他怎么个形式，就是 盗整车才算盗窃，
1: 嗯，
3: 但是他拆卸车辆的零部件把它出去卖，其实也是一个盗窃行为，因为我们的车子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它是可以分装的，是可以拆卸的，那么这些东西被你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拿走，其实就是盗窃，
1: 嗯，
3: 不问自取就视为盗窃，
1: 是，就是所谓的秘密窃取他人的公私财物啊。盗窃的起刑点，就盗窃罪起刑点，江苏是2000，上海是
3: 2000的，
1: 也2000哈。
3: 对，我问了一下，也是2000。
1: 2000啊，
3: 嗯，
1: 哎，他这个是豪车，百万豪车，虽然是整车，可能架子大概还有，但很多的零部件全没了。他这个你看算了一下，三个月哈，车辆的损失是高达百万，所以这个的量刑您提一提，高达百万的量刑。像这样的
3: 其实是这样，它的高达百万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
1: 嗯，
3: 一般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然后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嗯，
1: 对，他已经达到，因为盗窃是三个档嘛，最严重的一个档啊，您顺道也提一下吧，这个盗窃这三个档对应的金额一般是怎么一个对应的，怎么一个量刑？
3: 我首先就提醒一下，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理解为盗窃公司财务数额较大，也就是您说的那个2000就是作为起刑点嘛，其实它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你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它是直接在3年以下那个档。也就是说，后面说的那个多次啊、入户啊、携带凶器啊、扒窃，它是对起刑点没有要求的。
1: 嗯。
3: 其次，第二个档位就是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它就是3到10年并处罚金，然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10年以上或者无期。
1: 对，一般是多少？50万以上还是40万以上是？
3: 50万
1: 以上是10年以上，
3: 对，
1: 它是百万啊。
3: 对，
1: 好，这三个人就把这个百万豪车给拆了、卸了，然后卖。哎，有没有比如说故意毁坏财物罪？就他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盗窃，所以不会再设这个罪，还是说有可能两个罪都够得上，然后是竞合盗窃把那个故意毁坏财物给吸收，是哪一种啊？
3: 那个高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其实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司法部门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拆卸了一部分，如果说他拆卸的那个金额够得上盗窃罪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故意毁坏和盗窃就是想象竞合，哪个不我们就判哪一个。有很多人他拆了之后，比如说他只是拆了一些小部件不够我们这个2000块钱，就是他的那个盗窃的金额不够，他就有可能定故意毁坏财物，
1: 嗯，
3: 那么如果说他的那个金额起刑的量刑的比那个毁坏财物重，那么我就以盗窃罪给他定罪量刑。
1: 嗯，那这两个应该是盗窃罪更重吧，量刑来看。
3: 对，目前来说一定是盗窃罪会比较重
1: 啊，也就是说是一个竞合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1: 那您也提一下吧，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一般是怎么量刑？它比盗窃要轻吗？是怎么一个量刑啊？
3: 您稍等啊，我们先说下面吧。
1: 好，然后这三个人是都是主犯吗？因为两个是去卸那个零件，一个人望风，就是卸的两个人是主犯，望风的是从犯，还是三个人不分主从？啊，
3: 其实是看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犯意的提出、主要的实施以及望风的那个人最后他做的行为。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望风他处于从犯的这个角色，因为他不是直接动手的那一个。那么所以在本案当中，可能两个直接动手拆卸的人是定主犯，望风的会定一个从犯。
1: 嗯，那这个主从的量刑有区别吗？就这个主是10年以上，从会降到10年以下吗？
3: 有可能会降档。就是说他在这个案件，对对对，他在这个案件里面的参与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动过手，
1: 嗯，
3: 他就每次只是负责望风，那么有可能他就降到10年以下，因为他毕竟是个较轻的从犯，他在这个犯罪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会比较小。
1: 嗯，还有一个退赃退赔，很显然，对吧？这个要退回去啊，因为权已经挥霍掉了，要赔偿，赔不了呢你怎么办？就很难执行啊，下一步。
3: 其实是这样，就我们对于这些盗窃类的犯罪就有一个最大的，就包括当事人他也可能有个困惑在那边啊，我如果退赃赔不了或退赔都做不到，我拿不到钱，是不是可以另外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其实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盗窃罪来说它是不适用刑附民的，
1: 嗯，
3: 也就是说如果说退不了或者说赔不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没有办法通过司法途径来追偿。那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他没有办法退赃或者退赔的话，那么其实对他的量刑来说也是没有好处的。我们这个制度就是要鼓励，就是挽回被害人的损失。对，
1: 嗯，好，如果暂时还是退不了赔，是吧？那可能要等将来以后有钱了，才能执行嘛。 才能到位。
3: 对
1: 啊，
3: 对，
1: 嗯，还有一个，就这个豪车啊，百万豪车停在停车场里头，三个月了，车主要出国了。

0: 啊，是吧？那回来以后好被拆了，这个停车场要不要担责任？按理说我和你是一个保管关系吧，我肯定是付停车费的呀，你要不要担责任？民事方面，
1: 其实我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包括我们之前很多民事诉讼纠纷的里面，就是我在停车场我车子受损了，我的那个停车场是不是有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停车场和车主之间它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管理责任保管合同，它只是一个停放借用的一个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停车场不会承担太大的责任。那么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说哦，我就是专门停放车辆的，我跟你签了一个付费也比别人高，有一个专人管理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车受损了，那么停车场它是要尽到一个违约责任，要进行赔偿的。但是一般的公共停车场，哪怕是我们小区业小区内部的个人车位，那么物业或者说管理方它是没有一个这么重的责任在的。
0: 那轻的责任呢？就重的可能够不上轻的，有没有可能？
1: 哦，
0: 因为三个月没有发现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有可能就是说看一看停车场的监控设备啊，管理设备，它有没有达到官方的一个要求。如果说确实本案中它有个特殊性，就是十几次了，
0: 对，
1: 那么
0: 多
1: 次那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进到一个巡逻管理发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管理方有部分的过错，但是不会太高，我们一般不会超过30%的比例
0: 啊。那对这个相关的停车场有没有处罚呢？您简短告诉我们，咱时间很紧张了 啊。
1: 对，我搜了一下，上海对于这一块没有明确的就是处罚的标准，
0: 没有啊。但他如果偷的东西，比如去销赃要去卖嘛，肯定他要卖钱嘛，那买的那一方明知道这是偷来的赃物，好，那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刑事犯罪，类似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还有可能。
1: 对对对，对对，买方他就一定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0: 啊，那这个
1: 一般来说是3年以下，然后拘役或者管制，然后情节严重的是
0: 罚。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生日快乐。江苏的听众啊，听好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他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的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别错过。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就能试试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啊，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模糊发雾疲劳的。电视手机呢没法看，夏天啊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呢都不方便。那您就用好视力，它采用的是先进的高科技塑渗技术，加快眼贴里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呢眼睛特别的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了啊，想看啥就看啥。送祝福拿好礼，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啊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啊，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额外呢还送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10分钟内啊人人都有份儿，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姐妹，人到40-50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4: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5: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3: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4: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5: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丰奶宝蜂胶液， 说他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

0: 用富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1: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0: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1: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2: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0: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1: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0: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2: 哦，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0: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1: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0: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2: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江苏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江淮之间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西北部和苏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

0: 部地区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最近又是阴雨天气居多，出门一定要注意带伞。下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已经完成，全省住房公积金共结息142.79亿元，同比增长 10.62%， 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全部计入缴存职工账户。最近由江阴市科技局主办的成科工坊科创融科技金融政策宣讲会暨科技服务应用场景带签约仪式在成科工坊江阴科创成果转化中心成功举办。那么这个创新举措呢，标志着全省首单科创服务应用场景带业务正式落地江阴农商银行，为轻资产科创企业融资开创了全新的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抵押融资难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0: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奇，我是主持人郝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么稍后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这两天多地网友晒出收款截图，表示公积金账户里多了一笔钱，这是公积金结息。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是指公积金中心按国家规定的结息方法和利率，为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每年结计利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每年6月30号为职工公积金账户的法定结息日，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6月30号。结息利率是按6月30号人民银行挂牌公告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准利率执行，本年度按照年息 1.5% 执行。结计的利息会转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归职工个人所有，无需职工办理相关业务，职工依规缴存的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

0: 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江苏新闻广播为您准时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直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的军情观察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说一说哈梅内伊葬礼和美伊谈判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巴基斯坦外交部在7月2号发表了声明，说作为这个调解方啊，卡塔尔、巴基斯坦在这个多哈分别跟美国以及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了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外交部还说，那么下一轮的这个美伊会谈啊，预计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哈梅内伊在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被炸身亡，其葬礼呢一直拖到现在啊，将会在7月4号和9号举行。怎么解读哈梅内伊葬礼的有关的安排，那么接下来美伊谈判的情况又是如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那么哈梅内伊在2月28号开战之初啊，就是被偷袭被炸身亡了，那么到现在啊，拖到现在才办这个葬礼的仪式，伊朗有哪些考虑，这里面有哪些问题值得咱们关注？袁教授。
2: 好的，那么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呢，他的葬礼之所以拖到这个现在的这个7月份才办呢，他的核心原因啊是这个葬礼期间面临着极高的安全风险，还有这种持续的战事冲突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的教义啊，它是提倡逝者应该尽快安葬的，那么最理想的情况就是24小时之内，但是教义也允许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延期。我们知道哈梅内伊是2月28号在美以空袭中身亡的，那么在炮火纷飞的情况下呢，举行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举行这个葬礼啊，这种悼念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后来战事稍事缓和，安全问题依然是伊朗方面的首要考量。那么伊朗政府啊，非常担心葬礼可能成为新的袭击目标。同时呢，预期葬礼将会有众多的民众参与，那么这种庞大的人潮呢，也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那么需要时间去完善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安保方案。那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所以伊朗迟迟没有为哈梅内伊举办葬礼。而且作为最高领袖呢，他的葬礼啊不仅是一种告别，更是一次展示国家团结意识形态传承的重大的政治仪式，所以还需要精心设计流程，协调国内外各方的参与者。那么这都需要时间去周密的部署，科学的安排，极力的协调。那么此外呢，伊朗还考虑到这个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涉及到伊朗权力过度的衔接问题。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为了确保政权能够平稳的过渡，各项安排呢都需要谨慎为之。所以说在这些作用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这个葬礼最终被确定为这个七月，也是伊斯兰教的叫穆哈兰月举行。那么选择这个月份就被

0: 认为啊，伊朗是借助这种复仇和反抗的象征意义来凝聚人心，团结人民这种反美情绪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那的确这一场葬礼呢，可能它包含的这个含义绝不只是一个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下葬的仪式那么简单，它在政治上，在地缘上，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上，它其实是有多层多重的含义。那么我看到啊，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啊，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完毕之后，美伊下一轮谈判才有可能开始推进相关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您怎么解读？这里边有哪些深意呢？
0: 我觉得美伊啊，将下一轮的谈判安排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呢，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冲突。那么这个安排对美伊双方来说呢，其实都是各有思量的。核心呢在于伊朗是借助国丧之机要凝聚内部力量，占据谈判的主动。而美国呢则是展现出务实的这种姿态啊，以去维系啊这个脆弱的谈判进程。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呢，葬礼是伊朗新领导层巩固权力、展示国家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在确立新秩序之前呢，伊朗实际上无法以一个明确的声音和美国谈判。那么将谈判安排在葬礼之后，其实就为新的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整合内部的立场，完成权力的过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葬礼的标志就是最高领袖职位的正式交替。那么谈判紧随其后，就意味着新的领袖权力已经得到了巩固，而这个最新的这种决策的链条呢，在伊朗来看呢，也会变得清晰。那么这就避免了在权力过度模糊时期呢，进行重大的外交谈判，确保伊朗方面啊，能以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权威的声音来对外做出决策。那么此外呢，伊朗还想通过葬礼显示其强硬的立场，那么以此呢，在谈判前对美国施压。我们知道啊，这个一场举国哀悼的葬礼，必然会重新点燃伊朗民众对反美、反霸权这些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那么毕竟哈梅内伊生前的政治遗产和他的反美立场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在这种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高点之后，就和美国谈判，其实无疑是在警告美国，你不要在谈判初期提出这些苛刻的条件，以免触动啊这个伊朗的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导致谈判破裂。那么对于美方而言呢，同意这个时间安排啊，的确是一种务实的选择。那么在美国看来，在伊朗举国哀悼期间强行推进谈判其实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激化矛盾。那么同意将谈判推迟啊，到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外交礼仪，也是向伊朗民众和伊朗新的领导层释放出善意，表明出啊美国愿意尊重在敏感时期啊这个之后呢再和伊朗继续对话的这种态度。同时呢，这也给了美方一个观察伊朗内部新权力结构和政治风向的窗口期，以更加明确的在之后谈判中对待伊朗的策略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看到有些报道啊也提到，其实伊朗国内呢，它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力量啊。那么之前我们其实多次也谈到过，有强硬派，有温和派等等。那么有一部分这个政治力量啊，它是非常强硬的。它，你像这个我们谈到这个哈梅内的葬礼，那么有一部分政治力量是主张，是强调要给哈梅内伊复仇，反对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妥协也好，和谈也罢。那么这股力量您怎么解读？它在现阶段有多大的影响呢？
0: 好的，那么伊朗国内主张复仇、反对和谈的政治力量呢？实际上是伊朗政治生态中，一种这个非常有显著影响力的势力。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关联的强硬派的政治和宗教势力。那么主要包括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中以总司令瓦西迪为首的鹰派势力，负责选举和监督最高领袖的伊朗最高权力机构伊朗专家会议中的强硬派。还有以战斗教士协会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教士集团，以及伊朗国内的强硬派政治人物和媒体。那么他们的基本政治诉求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先复仇再谈判。那么 这是他们喊出的一个最核心的口号啊。他们认为啊，在最高领袖的血债没有得到偿还之前，任何谈判其实都是对伊朗国家尊严的一个背叛。那么第二呢，就是将和谈视为投降，主张啊，这个将谈判的这个务实派政治人物啊，你像这个这个外长阿拉戈奇等啊，这个视为投降派和卖国贼啊，要处置他们。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坚信和美国的谈判是与虎磨皮。那么第四呢，就是他们坚决的要求捍卫啊伊朗的核心资战略资产啊，认为啊赫尔穆斯海峡的控制权还有核能力这些伊朗的核心战略筹码是不能用于啊和美国进行交换的啊，即便是换取对伊朗资产的解冻也是得不偿失的啊。应该说啊，伊朗国内的这股强硬派的势力声势还是比较浩大的，那么对接下来的美伊和谈也构成了严重的掣肘。那么他们可能无法主导和谈的进程，但是绝对有能力去破坏它。那么通过在伊拉克、叙利亚、波斯湾挑动对美军的袭击随时也可以制造危机，切断谈判的这个基础。那么他们还能够通过控制审查、组织游行示威啊，这个塑造仇恨，那么使得改革派和务实派的谈判呢的成果付之东流啊。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它的影响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制造障碍和施加压力而不足以单方面颠覆整个谈判的进程。那么首先呢，就是伊朗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已经批准了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那么在伊朗现在政教合一的这个体制下，最高领袖的支持是谈判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那么即便是这些强硬派再强硬，其实也改变不了这个趋势。那么其次呢，就是多年的经济困境和高通胀啊，已让大多数伊朗民众对意识形态对抗感到疲惫，他们其实更渴望解除制裁，改善生活。那么这就使得伊朗政权不得不在革命尊严和民主生存之间啊，来去寻找平衡啊，民生生存啊之间去寻找平衡。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看到革命卫队内部啊，其实意见也不一致啊。你比如说，革命卫队下属圣春旅的一个指挥官叫伊斯梅尔卡尼就公开啊表扬谈判代表啊，称他们和军方只是在不同的战线上进行抵抗。那么这些事实都表明和美国谈判以恢复和平、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在伊朗国内还是有着广泛的支持度的。那么这是强硬派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总之而言呢，美伊谈判啊，因为各方势力过于复杂，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只会在曲折与反复中艰难前行。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说到这个伊朗国内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呢，其实也是现在伊朗可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跟美国、跟以色列谈判，我们说的夸张一点，那是与虎谋皮啊，那风险是巨大的呀。如果你内部意见不统一，很有可能成为被对方抓住的一个漏洞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伊谈判接下来的进展啊，以及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

0: 播。
1: 不得了，野生即食海参降价了，自从上市以来从未有过。各位听众，现在马上参与夏季清补吃海参源头直发拼团购的活动，299元一斤的野生海参现在十斤打包1998，一斤还不到200块，首批听众下单

0: 次让大家吃海参吃过瘾，关键是海参清补啊，这大夏天太适合了，几乎没有脂肪，没有胆固醇，满满当当的精氨酸和人体不能够自身合成的十多种的氨基酸，男人们赶紧吃起来，提升体力精力太重要了，也是孩子的聪明屋，女人的美容院，真的比吃鱼还要划算。吴先生说，这不对吧，之前买不就是299元一斤吗，今天才多少，是一样的品质吗？那必须，当然肯定是一样的呀，老客户都爱的，野生的，在深海里自然长大，个个都是战斗力爆棚。那现在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参与万人拼团购，原先您得花3588买这12斤，但是今天您只花1998，一百头，一个礼拜吃两次，您能吃一整年，凉拌煲汤、煮粥、爆炒都行。听我的，20块钱你买个咖啡快餐，真的不如持续的来吃野生进口海参，1998够吃一整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奶精选”。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你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

0: 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
2: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那么使得谈判还存在着更多的博弈和相互试探，而并不是就是短时间内啊可以去解决问题。可以说啊，这种短时间内的这种反复接触，曲折谈判可能会成为常态。那么真正的突破是否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啊。
0: 嗯，应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谈判啊，甚至不排除呢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啊，漫长的一个谈判过程。那么我们注意到中东方向呢还有这样一个热点，也邀请袁教授一起来探讨，就是海湾国家和伊朗调整关系这件事儿。根据央视新闻援引了英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啊，像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等这些海湾国家主动和伊朗开始接触了，而且进行这种外交谈判。那么报道指出啊，美国在中东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伊朗方面也强调，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正在下降啊。那么怎么解读海湾国家和伊朗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袁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我们先来说现阶段啊，这个海湾国家在经历了这场冲突，那么跟伊朗这个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客观上来讲呢，比战前应该说是恶化了呢？
2: 嗯，好的。那么根据现有的消息呢，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目前的确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而且矛盾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啊，双方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直接的外交接触，试图啊独立于美国，达成一个地区的安全协议。而另一方面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核心利益上这个分歧矛盾非常尖锐，导致啊他们的关系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有些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甚至比战前更为紧张。那么从海湾国家和伊朗的主动外交接触来看呢，你看多个海湾国家，刚才你也介绍了，像沙特、阿曼、卡塔尔都在绕过美国，主动的和伊朗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这其实标志着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调整。那么海湾国家呢，希望与伊朗达成直接的地区安全的安排。那么内容涵盖了赫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以及用经济激励换取伊朗重大安全让步啊这些方面。此举呢刚才你也说了，是源于他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危机。那么美国信誉的下降，使得海湾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自己的安全议程。但是呢尽管外交的互动频繁，但是这个双方在赫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根本矛盾导致双方的关系呢紧张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你看，伊朗是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啊为他的终极王牌啊，坚持啊要自己主导赫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现在的状况呢使得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啊还愈发的强硬。而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呢

0: 坚决反对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啊，他们将自由航行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性对立，使得双方的关系持续紧张啊，甚至引发了啊一些国家和伊朗的军事冲突。这个美国与海合会啊，发布的联合声明，也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那么伊朗也做了这个强硬的反击，那么我们看到，上个月的26号到28号，实际上，美伊再次交火，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也遭到了伊朗的军事打击。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在对抗和冲突的危局中啊，存在着和平与协调的机会。那么，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呢，也没有因此进一步恶化，反而在管控危机的驱动下啊，保持着直接的沟通和一些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海湾国家的核心诉求其实是避免被拖入一场与伊朗的直接冲突。那么沙特、阿曼、卡塔尔和伊朗的接触，也正是这种避险逻辑啊，在这个外交场合的一个应验啊，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这个海湾国家要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往哪个方向调整呢？是缓和吗？还是怎么样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0: 那么通过我们解读多家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啊，海湾国家调整和伊朗关系的核心策略就是绕过美国，通过直接的对话达成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地区安全协议。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外交上要撇开美国，建立直接的对话机制啊，一方面可以启动双边会谈啊，我们看到目前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了首次双边会谈。那么随后呢，阿曼、卡塔尔、伊朗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可能都会举办这个双边会谈啊。另一方面呢，就是筹划地区峰会。我们看现在的报道啊，说啊，沙特正在计划主办一场地区峰会，那么旨在修复海湾国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议题上会聚焦赫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经济换安全的交易。那么双方呢，希望通过谈判就海峡未来的通行管理方式达成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那么以向伊朗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上做出重大让步。那么第三呢，在目标上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海湾国家认为啊，必须将安全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希望能够有一个包括伊朗在内的区域性安全对话机制，来替代由美国主导被伊朗视为威胁的这个原有的安全机制。那么最终的目标调整目标呢，可能是逐步构建一个海湾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秩序，以应对外部大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呢，海湾国家正试图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和伊朗打交道，以求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安全议题上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协议，从而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减的中东新秩序中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关于现阶段跟伊朗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谈到海湾国家，那么它也不是内部说是铁板一块吧，刚才提到像沙特，那么还有更亲美亲以色列的这个阿联酋啊，对不对？那么怎么解读内部的这种不同意见，或者说不同的对待，或者说对付伊朗的态度呢？您怎么看？
0: 好的，那么当前海湾国家在对伊朗的关系上那的确存在一些分歧，并非铁板一块。那么根据他们对伊朗的立场的不同啊，我们可以大致把他们分为三块。首先就是以阿联酋巴林为代表的强硬派，那么他们与伊朗的地缘矛盾最深，信任度也最低，因此态度也最为强硬，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上呢，提出的附加条件也最多。那么其中阿联酋和伊朗是因为存在着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这样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关系最僵。那么本轮冲突中呢，他也是遭受伊朗攻击最为频繁的海湾国家，因此对伊朗采取了最具对抗性的姿态。那么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阿联酋就撤出了伊朗的大使，并关闭了大使馆，还秘密空袭了伊朗境内的目标作为报复，那么公开寻求以色列和美国更直接的安全支持。那么巴林呢，则因为其逊尼派的王室对伊朗的输出革命和在巴林的什叶派中的影响力保持着极度的警惕，所以对伊朗的态度也颇为强硬。那么他是首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决议，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那目前呢，他们的要求就是把经济合作关系正常化与悬而未决的安全领土问题打包，而不只是空泛的政治声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战略平衡派，作为地区大

0: 二国呢，沙特在威慑和对话之间啊，正在努力寻求平衡，那么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沙特因为自己境内目标遭遇了袭击呢，对伊朗也同样持有强硬的立场啊，强调要加强对伊朗的自我防卫。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刻意和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那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沙特这么做主要原因啊，并不是啊想让伊朗成为自己的朋友，而是呢为了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推动他自己提出的2030愿景的实现。那么沙特想把伊朗从安全难题变成经济合作伙伴，用经济捆绑来替代军事对抗。那么第三就是阿曼、卡塔尔为代表的温和派，那么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来化解危机。那么其中阿曼是长期奉行中立外交，是唯一未与美国发联合声明的海湾国家，而且啊他受伊朗的打击程度也是最轻的。那么阿曼啊反对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正积极的在美伊之间进行调解。那么卡塔尔呢，与伊朗的天然气合作更是卡塔尔的经济命脉，这就决定了他和伊朗一直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目前卡塔尔正扮演着美伊之间的传话人的角色，可以说他在这场中东乱局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所谓地区安全协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看有报道说，这个像刚才说到的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跟伊朗谈，说我们签一个地区安全协议等等。那么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协议内容可能是什么？
0: 好的，那么这个地区安全协议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已经签署的正式协议啊，就是海湾国家试图绕开美国和伊朗直接谈判达成的一个独立的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安排，这种的一个统称。那么协议的核心内容呢，可能是通过经济换安全的交易模式来重塑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主要围绕海湾国家向伊朗提供经济激励措施和伊朗在核心安全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我们知道啊，海湾国家是拥有雄厚的财力的，他们已经计划向伊朗提供一系列经济利好措施。例如呢，在美伊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中呢，就有美国承诺的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那么他们认为这可以作为海湾国家谈判的一个参照。但是作为交换呢，伊朗需要用限制导弹计划、约束代理人武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交换。其中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更是他们谈判的核心与难点。那么伊朗将海峡的控制权视为终极的王牌并且要求过晚的船只这个购买伊朗的保险实际上就是交过路费对吧。但是海湾国家则坚持自由无条件且不受限制的航行。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这个你来我往进行这个拉锯式的谈判。那么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呢，双方可能正在探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服务费的方案就是这笔费用呢不能叫过路费，而是名义上用于海峡扫雷、环境修复、港口费用用这样的形式付给伊朗。那么最终协议的签署方式呢，我觉得可能是会采取多边或者双边并行的这种方式。那么既有可能伊朗和单个国家达成双边的协议，也有可能是一个多边的场合，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呢和伊朗达成一个共同的多边行为准则。可以肯定的是呢，海湾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直接和伊朗来打交道。所以这个地区安全协议其实是海湾国家追求战略自主的体现，旨在通过和伊朗的直接交易，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弱的中东新秩序中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核心利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面对海湾国家绕开美国跟伊朗去接触，甚至尝试跟伊朗去达成协议去缓和关系，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会坐以待毙吗？还是说会从中作梗，防止自身的这个影响力退潮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美国从中作梗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对吧？你看美国现在在外交上采取了两手策略，他们已经计划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合作联盟。那么在此同时呢，伊朗和巴基斯坦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在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力的一种打击和削弱。

0: 总之呢，我觉得这次美伊冲突啊，是美国中东影响力衰退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不仅让美国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更摧毁了它在该地区建立的安全信任，那么迫使它的盟友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啊。那么正如我看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讲的那样啊，这个这场战争其实标志着美国在中东的单极霸权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啊，主持人。
1: 嗯，但是这个霸权终结也需要过程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过程的变化。好，感谢袁教授您精彩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6: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0: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9: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0: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9: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9: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1: 小伙伴各位来，5点钟啊，我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

0: 这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啊，周五了，对不对？这周你过得怎么样啊？天气不太好啊，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怎么样，南京下雨啊，所以周五路上车又多。今天我是从家开到单位，我走的南京的城东高架啊，三起交通事故，其中有一起交通事故涉及三辆车，也就是三起交通事故一共涉及七辆车啊，这一路。你城市交通，我们的城市交通就有这种特点啊，你比如说高架和隧道尤为突出啊，一起交通事故就可以让整条线路变得拥堵。那你想，我今天来这一路，路上三起交通事故啊，就整个的这个城东高架今天堵得不得了啊，路上车多，天气不好，雨天路滑，视能见度也一般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的听节目的朋友啊，打起精神，规范驾驶，注意安全啊。好了，然后油价的消息来，油价降了啊，而且降的幅度特别大啊，今天晚上开始降，那就是今天先不要去加油，因为降都在七毛八毛钱一升，所以广而告之一下，今天晚上下班别加油，过了12点再加啊。我现在看一下是这样的，92号汽油一升降7毛 6,95 号汽油一升降8毛 ,98 号汽油一升降8毛，这样的话就回到9块钱了啊，原来是 10块4毛8, 然后95号就回到7块钱7字头了，原来是8块4毛 1,0 号柴油降7毛 8, 这在降幅里边啊，这在降幅里边是非常大的降幅了。所以今天晚上别去加油啊！以往的降一次，说实话，哎呀，也无所谓了。是这个加一箱油，也就是多花个几块钱、十块钱。这次的话，你要是加一箱油的话，能够少花40多块钱吧，40-50块钱，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一顿饭钱省出来了。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今天下班别去加油。我今天节目里要是能够想得起来，我多说几次这个事儿，好不好啊？然后有一个乌鲁木齐在听节目，叫林小辉的，你留个电话给我来。他涉及到可能是工商工王的事情啊。他说他是乌鲁木齐的市民，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渠道知道我的这个我们节目的啊，发微信给我的，留下你的电话啊。好了，谢谢所有的打招呼的朋友啊，有一些朋友准时的每天在五点钟会跟我打个招呼啊。红颜说，每天听五点准时打卡，每天听小东老师节目也是一门进修课啊，不敢当。但是这事儿呢，我确实要求你们每天听节目。为什么？你们得帮我呀，你们得跟我一起帮遇到困难的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是不是啊？好了，来，小东老师说，稍后说下一件事儿，有一个调查，跟小米汽车有关，我稍后来说。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咱们有个听众安妮岛跑到西藏去旅游去了啊，他说，小东老师好，我在西藏林芝旅游，用 APP 坚持收听，林芝的天气非常好啊，希望你在外边玩的愉快，好不好啊？好了，回来来说一个事儿啊。最近车主黄先生跟我们反映说，他的小米苏七电动汽车在加减速的时候出现跑偏的问题，严重影响驾驶安全。黄先生多次向厂家和 4S 店反馈相关的情况，但是这事儿呢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3: 黄先生的这辆小米苏七电动汽车是2027年7月购买的。2025年7月，黄先生把车辆送到 4S 店保养时，他觉得车辆的方向盘有点不正，于是售后维修人员就简单的调整了一下。这之后，黄先生就发现车辆在加减速时出现了跑偏的问题。
4: 我们汽车行驶的话，肯定不是光单单的这个匀速行驶，肯定需要频繁的加减速。但是你频繁的加减速，它就会跑偏。
3: 为了核实车辆是否存在跑偏的情况，在记者的见证下，黄先生在车内架设拍摄设备，并把车辆开到公路上进行测试。
4: 我先保持40码匀速行驶。
5: 嗯，
4: 我先保持匀速行驶。
5: 好
4: 啊，准备我马上开始加速。现在动力是1%，对吧？
5: 加速
4: 啊。 百分之一的动力，你看加速到八十已经超过一个车道了。
5: 哦，哎呦，
4: 是吧？
5: 刚才已经偏到一个车道了。
4: 对呀、
5: 啊，然后又到这个，
4: 然后减速它就又回过来了。
3: 随后在同一路段，记者也驾驶黄先生的小米苏七验证故障现象。
6: 目前我们的速度是25码，我现在就是在最右车道，然后现在我驾驶黄先生这辆小米苏七马上加速，紧握方向盘。哎，明显可以看到紧握方向盘，然后这个车往中间车道偏了。
3: 通过观察黄先生开车以及记者亲自驾车体验，这辆小米苏七电车确实存在加速时向左跑偏、减速时向右跑偏的问题。如此一来，驾驶时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4: 车辆开的时候就增加了我行驶风险嘛？其实高速上面开到一百码、120码的时候，一脚油门下去超车，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在横移。
3: 自2025年七月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之后，黄先生先后十多次与小米 4S 店进行沟通，售后人员也对车辆进行了检测和调试，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跑偏的问题还是一直存在。最终 4S 店给出了答复，车辆四轮定位数据无异常，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
7: 是我们做了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还有量了一些轴距，还有中速的匀速，还有低速油门，它这个数据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他现在技术老师给的这个结论是，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就是他建议我们就是这个呢，在紧握方向，在这个急加速或急减速的时候紧握方向盘。
3: 但黄先生也试驾了其他车友的小米苏七，并未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的问题。由于 4S 店迟迟排除不了故障，黄先生又联系了小米官方客服，可对方把问题再次推给了门店处理。
8: 线上这边已经同步到门店这边在协助处理，具体门店这边给到您的回复是准确。车辆的问题，咱们的门店这边也和技术老师进行相应的一个沟通以及验证，确实没有看到有其他异常的情况。
4: 你说数据没有问题，那我们解决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事实，对不
5: 对,
4: 对,
5: 对，
4: 现在这个跑偏的事实在这里，只是你没有检查出问题在哪里，你就说它没有问题，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3: 6月3号，记者陪同黄先生再次找到了当时售车的 4S 店，两名售后人员分别驾驶和乘坐黄先生的车辆进行体验，当场确认车辆跑偏属实。
9: 手搭在方向盘急加速蝼蚁，
6: 天啊，你看向左偏了，你看，踩刹车又向右偏了，是吧？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在车上没有感觉吧？
9: 我开回去，我们坐四轮定位看一下。
6: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9: 我有，我从这个地方看，我是
6: 加速是不是往这边左？
9: 对，刚刚在这个加速的时候、稍微修一点。
3: 在车辆开回 4S 店之后，售后人员又对车辆进行了一番检测。然后给出的答复依然是四轮定位检测数据正常，他们只能尝试再对车辆进行一些调试。
10: 数据稍微不是在中间，只稍微有点偏一点点，
5: 是四轮定位的
10: 啊，稍微偏一点，但也在这个合理值范围之内。所以说，
5: 那这个会导致这个加速跑偏吗？
10: 它不是导致加速跑偏，它调整之后可能我们驾驶的质量会好一点。
5: 那你认为这个急加速、急减速跑偏就是车子没有？这是正常的，
10: 不是说车子没有这个意思，我要适时去修正方向。
3: 汽车技术专家在查看相关视频后表示，车辆加减速跑偏可能是车辆半轴或者悬架连接件松动， 4S 店仅仅通过静态的四轮定位很难查出这类动态的行驶故障。
11: 江苏省消保委汽车技术专家魏世康：
12: 四轮定位是静态的，
11: 四轮定位属于静态检测，加速刹车是动态工况，两者完全不同。车辆带负荷行驶，加速往一侧偏，松油门反向偏移，基本指向传动半轴或悬架部件松动，这个故障是完全可以维修好的。
3: 专家建议黄先生和 4S 店进行协商，共同对车辆相关部位进行检修。
0: 你听了这个报道，你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情绪会比较激动？就是你没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理解，比如说你刷手机看到视频，或者你在商场里边，在 4S店里边看到有那个车主维权，你可能不太理解多大个事儿啊，要那么激动吗？要那么生气吗？要吵成那个样子吗？你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不是发生在咱们自己身上的事儿，另外咱们就觉得有什么事儿是那么气人的，能够让人激动。那我问你，今天就听下来这个报道，你觉得气不气人？你觉得如果你是车主，你在现场你会不会激动？你瞪着眼睛说瞎话吗？你们自己的那个维修的师傅上车了，你

你们自己都承认，事实在那里，这车就是加速的时候这个往左偏，踩刹车的时候往右偏，然后你们一直说是什么正常。如果你们认为正常的话，小米汽车你们敢不敢出一个官方的回复啊？你们出一个官方的回复，告诉我们其他的所有的小米车主和准备买小米汽车的，就我们这辆车加速的时候就会往右偏啊，你踩刹车头就会往左偏。所以所有的买小米汽车的朋友，你接好，你接受好这个可能我的车存在漂移，你们出官方回复吗？就是完全不看事实。还是说你们的维修，就是小米汽车你的售后，你只会拿电脑查数据，你只会做四轮定位，你们就这个水平。

0: 一，售后的态度是不是负责任，第二就是售后的能力，你光有态度没能力也不行。但是小米汽车首先你态度我们就没有看到，然后能力说实话从这篇报道里我们也没有看到你解决售后的能力，专业性在哪里啊？有的时候消费者被逼得比较激动，为什么？你就这种情况的话，性子急的在现场能逼疯。明明跑偏，你上车你们自己也跑偏，然后你们回头啊，那个你们去体验之前和体验回来之后都跟我们强调正常，客服打了也没什么用。刚才我们也采访了省级消保委的这个汽修专家了，对不对？我们很简单，我们希望小米汽车你实事求是嘛。啊，你四轮定位没解决，你不要跟我说是正常的，那么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措施你继续来排查啊，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个跑偏，这就是故障吗？我们不上升到质量问题的这个高度，那至少它是我这个车辆的故障吗？好了啊，在我们记者介入之后，涉事的 4S 店表示说将采取更换配件等方式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
1: 自2025年7月发现车辆加减速跑偏之后，黄先生先后十多次与小米 4S 店进行沟通。由于小米 4S 店和官方客服人员坚称车辆跑偏是正常现象，黄先生也自行委托一家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车辆的避震疑似存在问题。
2: 避震曲线有问题，但是 4S 店意思是他们检测下来这个避震没有变形，没有漏油，对吧？从外形上看是不存在问题的，所以他外面的检测他也不会认。当然他们也没有这个检测避震的这种曲线设备。
1: 在汽修人员的建议下，黄先生还把车辆轮胎左右互换，发现车辆跑偏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2: 前后都左右对调了一下，反正调完之后加速跑偏确实明显下降了，但是减速跑偏明显了。
1: 6月25号，记者把黄先生发现的新情况反馈给小米 4S 店，售后人员表示，他们不会再仅凭四轮定位数据说话，将会从车辆的避震和轮胎入手，对相关配件进行更换，再看看车辆是否还存在跑偏的问题。
3: 左后悬架的可能一些避震或者是一些控制臂，我们电工来测试一下，用我们的轮胎把四个圈干成新的，再上去再试。
4: 不能说简单就是一个四轮定位数据正常，然后就判定，然后就没问题，就是我们还要全方位进行检测。
3: 是的，
2: 那你最起码把问题给找出来，对吧？然后再去看到底怎么弄，
0: 对嘛？你早这么解决的话，我相信车主也不至于投诉到媒体嘛。你说我们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我们一时间也没办法排查，但是我们愿意端正态度，我们愿意帮你找问题，直到把您的问题解决了，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吗？这件事情我们持续关注啊，到底什么原因，是不是能够彻底解决，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所有人听节目啊，我们坚决反对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售后部门死守着纸面的检测数据，无视车主的真实的驾乘体验。啊，这都不是能力问题，这就是态度问题，就是不负责。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啊！你有听众开始调侃了，说这个加速往左偏，减速往右偏，一个周期它还能形成一个闭环，牛啊！不准调侃啊！牛牛说：“小邓老师，你小心他们的法务。”那这段掐了别播吧，好不好？啊，这段掐了别播啊。好了，来，小邓华说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不要让我读了。这个听众说是这么明显的问题，居然还要沟通这么多次啊？那他说这种车买来干嘛呢？好了啊，来，东哥，蜡笔小新给我发信，东哥，请问旅游团买了2天，一个人的团费降了好几百，携程不处理，有没有更好的投诉办法？你要看一下当时你们那个协议吧，如果没有保价协议的话，这种情况很难投诉啊。你把当时你报团的那个协议拿出来，关于这个价格问题啊，有没有相关的，比如类似于像保价协议这样的东西 啊。

0: 小东老师，刚刚听了小米汽车跑偏的事儿，我觉得 4S 店不能根据事实来说话，总是要以仪器来照本宣科，这个要不得。汽车驾驶是安全的事情，不能站在驾驶员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行，是不是？啊，这我是觉得最气人的，就是你说他车辆跑偏出现故障，甚至说有这个质量瑕疵，我都认为，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什么汽车，他都就还不仅汽车这个产品，所有的工业品可能一定程度上都存在，它有瑕疵率。啊，它就是生产这一批几千件几万件里边一定是有一定比例的就是有问题的。啊。更何况汽车还是在工业产品中相对来讲怎么说就是更复杂嘛。啊。我们这件事情气人的不是说啊有辆小米汽车跑偏了。这件事情气人的是明明事实在那里，然后你们瞪着大眼睛说这是正常的，这才是最气人的。啊、哦、好了，来小邓话说，稍后来说下件事儿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0: 有一个听众朋友叫火车站吧，微信名啊，他说小米汽车的问题跟我的车有点像，我的比亚迪做四轮定位都跑偏，都不准备弄了，后来一次换了前轮的两个球头，结果问题好了。他说我之前应该是他说换的是全新的轮胎，摆臂都没有用啊，后来不修了，就这样开吧，结果有一次修理说、可以换球头，结果好了。哦，你这个球头的专业的名称应该是什么？我大概是知道你说那个部位，但是这个你说的换的球头的专业名称应该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因为我看很多发信息的还是专业人士啊。你比如这个听众朋友叫松花蛋，他说现在很多车子无法调整跑偏，仅可以通过调整前束来纠正跑偏，以前的车子都可以通过调整车轮的倾角，现在为了节省成本几乎都不行了啊。啊，编辑告诉我，我的前同事啊，就主持人马丽小豪的比亚迪也跑偏，是吗 ？FI 跟我说，他说四轮定位解决不了细小的跑偏问题。他说我这个啊，他也是比亚迪，他说我这个是比亚迪，我这个就是他会往一个方向跑偏。然后呢，我去 4S 店也做过多次四轮定位，还是这样，想着想着就算了，自我克服一下。那刚才那个比亚迪换了前轮的球头好了，啊，你去跟你的那个 4S 店。说一下，刚才那个听众叫火车站，他是在 4S 店怎么修都修不好，是在外边修理厂，人家建议他把前轮的球头换了，结果就好了。啊。这个杰克跟我说，大概率是左前轮的球

头轴承松了，大概是左前轮的球头轴承松了，就是刚才那个听众说的球头就是轴承是吧？是球头轴承，球头轴承有点专业啊，你像我这种不懂汽修的啊。但是我们提供给，如果你的车跑偏，你是小米或者你是比亚迪，至少今天涉及这两个品牌，那么你就建议你的 4S 店或修理厂，你说换一下那个前轮的球头轴承，看行不行啊？谢谢大家啊！这个听众还你看我们的听众，我说你们是智囊团成员没错吧？给我拍了个照片，他说这个球头是什么呢？就是连接轮毂跟大臂的那个东西，是个轴承。啊，我觉得按照刚才那个听众说，你就跟你的 4S 店和那个修理厂说换球头轴承，所有的啊，因为这里边刚才已经有三个比亚迪跑偏的嘛，去问一下试试看啊。好了，谢谢大家。你看我为什么说，我说你们所有在听节目的人，我说你们是叫什么那个小东智囊团成员啊，你们叫小东智囊团成员。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智囊团成员，你们的智慧就发挥作用了吧。你知道咱们今天的节目可能会提醒很多在听节目的小米啊、比亚迪或者其他品牌的车主啊。KKK 他说那个东西叫下摆臂球头，它有的是分体的，也有的是一体的哦。信念说球头的准确的说法就是那个名称应该叫车辆转向系统，一个双向部件。反正你听了今天节目，你就知道怎么跟那个 4S 店去那个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跟他去描述这个事儿了啊。尤小福说，东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行行都通的，什么都懂。我都不懂啊，你看刚才他们说那个球头，我连球头的这个专业名称我都不知道。啊，做我这种节目的主持人，当然我当帮大家维权这么多年啊，那么工作的需要，我肯定接触的事情比可能一些朋友多一些，其实也就仅此而已啊。就是因为我做的多嘛，那我每个大家遇到的困难，我想帮大家解决，我就得去查法规、查法条、查规定啊，然后要去做学习嘛。但是即使是这样，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事情不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我说你们每个人，你们要听节目，你们得帮我。那你看今天我就觉得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你们的信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今天就是你们的信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已经有听众说了，就觉得小东这个事儿 ，4S 店搞了几次了，四轮定位也搞不起来，然后也没解决，我都算了。那你这每天开着车你不烦吗？你有一天开到正常的车，你会别扭的呀。你每天都开了一个跑偏的车，我开过跑偏的车，很多年前，沃尔沃的 XC90 就是那个七座的那个越野车，啊，它是左前轮儿。他那个跑偏呢，可能不是什么球头的问题，他就是左前轮有点歪。就是比如说啊，你把方向盘停好车了，你把方向盘打正的情况下，你看那个左前轮是歪的啊。我最开始发现我还以为我这个方向盘没扶正吗？我的这个停车习惯很好啊，我一般停车的时候我都会把方向盘回正，我还上车检查一下，正的呀，哦，车轮有问题，我还真开过。啊，你开这种车开时间长会有什么问题呢？等你回头开正常的车的时候，你就会别扭，啊，因为你的手感已经练成了开那个跑偏的车，啊，这是手感。但是实际上，如果这种情况加重的话，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啊，我说今天我们智囊团成员，我说你们的信息特别有价值，你们每个人今天晚上奖励自己一个鸡腿，啊，为什么有价值？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一定跟我一样，对汽修啊，大家其实是搞不定的，就这种事一想就头疼。反正把车交给 4S 店，结果 4S 店也没有搞定啊。你很多的时候你也不能说 4S 店他不负责任，他不是都像今天这个曝光的小米的这个 4S 店。我们有一些 4S 店，你说你去了，他也负责任，他也给你检测，他也给你做四轮定位，他也给你反反复复好几轮了，但是就是没办法排除这个问题。那你看今天就有这种情况，有听众都放弃了，但有听众说，我告诉你修什么可以修好啊，换哪个零部件有可能会换好，太棒了，太棒了啊。
所以

0: 所有听节目的听众，你们每个人都是智囊团成员。今天这事你说小东，这事汽修我不懂，但是在其他方面我懂，你就听节目，遇到事你出主意给我啊。进广告，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黄洋菜，就到小厨娘。
4: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黄俊跟我说，他说他为了听小米这事在车里坐了10几分钟。好了啊，来5点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们来接电话。然后我提醒一下所有在咱们直播里买过使用过可益的羊胚胎素冻干粉的朋友，就是那个冻干精华抗老的啊，对皮肤好的，所有使用过的朋友来给我反馈，给我反馈啊！你发微信给我，你说小东，我是在哪场直播里买的，我用下来效果怎么样，然后留电话。可益就是咱们这个扬州唯一的上市的药厂，叫连环药业，和中国第一头克隆羊谁研发成功的，谁培育成功的，扬州大学，他们一起研发的这么一个，把这种高科技啊民用化，他研发出了护肤品可益羊胚胎素的那个护肤精华。咱们的很多听众是他的老用户，然后上次我们就给大家说过，可益推出了一些新品啊，推出一些新品，你一定要关注啊，因为我和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已经开始试，已经试用了一段时间，不是开始，是已经试用一段时间了。我前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有很多听众在那个评论区留言，我视频直播嘛，说小东你的眼睛，你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眼袋怎么小了？小东你的那个苹果肌啊，就是颧骨这个地方，苹果肌怎么这个不一样了？就好多人给我留言。我告诉你，他新出的眼霜、面霜，还有一个三文鱼的叫 PDRN 的那个精华啊，什么叫 PDRN？ 我接完电话，我讲给你们听，非常好。那么所有的听众啊，使用过羊胚胎素冻干粉的，就那个冻干精华的朋友，来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说小东，我什么时候买的？我用下来什么感受啊？皱纹改善了吗？脸色提亮了吗？啊，是不是比你买的几千块钱的大牌都好用？发微信告诉我，只要。啊，你反馈了我，你的电话能进直播间，我就送你他们的新品，你就可以去体验，好不好？啊，每个人我都送你们新品，来发微信给我，然后你们做一件事儿，你们去预约下周四，你们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告诉你，上次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我说他本来那个高浓度的羊胚胎素，他不再给线上卖了，所以你们大概率可能已经在有一些直播间发现他已经是。更新了，现在他上的是全新的羊胚胎素的那个精华。来，我透露一下啊，下周四直播，下周四直播是可益高浓度羊胚胎素第一，就最后一次出现在线上的直播间啊，就因为是咱们直播间，我仍然坚持，我说你到底还有没有那个老版本的那个羊胚胎素。他告诉我，他说小东实事求是的说有，但是我们是给线下美容院的，我们现在全面更新了网上直播间的产品。我说这样，我说最后一次你把你剩的那个老版本的给我。所以所有的听众，你们听节目听其他听众的反馈，同时你们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下周四直播盯着什么，一定要抢到老版本的羊胚胎素。然后

0: 他新出的眼霜面霜特别好用啊，特别好用，你给我反馈，我就送你一个他的新品，你就拿回家试用，然后你再给我反馈啊，快去预约，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预约下周四的直播。就是你知道这种感受好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花了不多的钱，但是我们买到那个护肤品的效果真的可以媲美大牌啊。我们现在收到的，上次跟我连线是镇江的一个咱们的女听众，她说小农，我以前买的那个面霜，是兰蔻的吧，我没记错，她说以前她一直用的兰蔻的，就是一瓶面霜是2000多块钱吧啊，然后还用了什么什么眼霜什么的。他说小东，我现在用下来，他的原话没有说小东，我现在用下来这个咱们国产的这个比那个进口的还好，他没这么说，但是他的原话是不比原来我用的效果差。但是你想价格呀，价格都是多少，差了多少倍啊。来，老听众给我反馈，发微信给我，告诉我怎么样，我就送你新品啊，欢迎你老听众来体验新品，特别是你对羊皮胎素这个成分认可之后，那个新品用下来你就会能够体会到那种变化啊，因为它里边加了叫，你们记住啊，叫 PDRN 这个东西啊，眼霜里还加了5%的咖啡因，一定这个会惊喜。这个就我们试用的那个一个大姐跟我说，说小东，不是说挺好，是惊喜啊。然后其他听众朋友去预约，你说小东，我没用过羊胚胎素这个东西，在中国专利羊胚胎素只有江苏的这家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可以生产，为什么？因为专利在他们手里，而且他们没有把价格做得像瑞士日本贵得不得了啊！你能够买到瑞士日本，在国内都能买到这两个国家产的羊胚胎素的护肤品啊，而且有的呢，咱们女性听众喜欢护肤的知道，你可以出国嘛，到国外去打针啊，破皮的，咱们中国国内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而且那个东西本身，你如果通过涂抹就能够完成，你干嘛去打针呢？要破皮啊，那不是有风险吗？是不是？啊，来，其他听众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教你怎么预约啊。来，打开手机微信，把微信打开。啊，你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呢，点私信两个字，你看到手机下边就有看直播三个字啊，手机下边有看直播、联系助理、商品橱窗这些任务栏吗？第一个就叫看直播，你就点那个看直播，你就会收到下周四直播的海报，然后上面有二维码，扫码把它预约起来啊。好了，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连云港的李女士，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是这样子，想跟您反映一下，就是之前呢，我作为卖家呀，卖就是把房子卖掉，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啊，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如房房地产中介啊，
0: 这个房地产中介叫如房啊，
1: 儒雅的如
0: 啊，
1: 房产房啊，如房
0: 啊，好，
1: 如常如房房地产中介
0: 啊，
1: 然后我发现呢，就是我们在买卖双方，因为后面见面了嘛啊，就是已经成交完以后，因为后面呢又租了他们家房子，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这个当中呢，就是发现双方沟通当中发现，他这个中介啊，他好多违规的行为，所以说在这里想
0: 说重点，好多说重点
1: 啊，比如说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中介帮我们约到这个如房的这个中介门店里面去谈价，然后在这个谈价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没有全程没有让我们见面的，直接呢就是所有的报价还有溢价，全部都是由这个店长啊他单独来传话的。一直到这个全部合同签完以后呢，就是我们作为卖家嘛，肯定是想知道一下买家是谁，当时才询问了一下，哎，买家是谁呀？那时候才告诉我们。
0: 啊，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你的重点一定跟钱有关，说跟钱有关的，就是他的服务态度好不好，服务流程是不是规范，他就是一个中介，你他就态度差点，你不能拿他怎么样啊，所以这些都没用啊，你说钱跟钱有关的。
1: 钱有关的就是说 就是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他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哈，他没有这个跟我们核对一下这个条款全部的内容，也没有确定这个房屋内该存的这个留存的这个家具啊、家电或者物品，他就直接把这个合同啊翻到最后一页，然后就指着这地方说你来签，说抓紧时间，说太晚了，然后就觉得这个签约流程不合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这个店长他存在双向欺诈，就是对我们卖方啊，他就是谎称帮忙帮我们抬高价格房价。
0: 你这才是重点吧？你慢点说这个。至于说什么合同上的那些什么，除非他因为这样做给你造成的损失，你去索赔，否则的话就是这些都没有意义。反正对吧？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我说的直白点，说什么双向欺诈是什么？说重点。
1: 是什么呢？他对我们卖方呀，他就谎称就是帮忙我们把价格抬高一些。
0: 你房子多少钱？
1: 这个差价。最终的成交价格是40.5万。
0: 40.5万啊！然后呢，他怎么做的呢？
1: 他是什么？对我们卖方说，说这个房这个买家要他就出到37、38，一开始是这样说的。后来呢，然后说。最后要快要签合同的时候，又说：“哎呀，我那个是最大的努力了，那个39，他最高出39
0: 啊，买家最高39啊。”
1: 啊，
0: 那你要多少？
1: 我们就是没同意这个价格。
0: 对，你希望卖到多少？你总他这么说就是为了要你一个价格。现在啊，我告诉你，那个大姐，买方只出39万。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这么说的目的是要逼你说你希望这个房子少多少不卖，你得给个价格。
1: 对，
0: 你给了多少呢？
1: 当时我们就说这个太低了，还得往上抬。我说当时要不然，我说我们到现在没见过面，要不然一起见面吧。他不给，说这样是不行，说你们不能在一起
0: 啊。然后呢
1: 就谈黄了啊。然后后来最后呢，就是说最终就是说，哎，我找了高手，找了这个我们的大区经理来，说300万以下的单子他不谈
0: 啊。
1: 他是这个话呢，是在我们
0: 啊，这话不重要，重要是价格。
1: 价格是什么呢？最终价格是40.5成交了。成交以后呢，他对我们买方就拿了7500的好处费。
0: 这是以什么标准拿这个钱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拿这个钱？怎么谈的？
1: 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家就最高出到39了
0: 啊，39啊
1: 啊，39了。说那么我现在已经把你高了。已经谈到40了，后来又跑过来说40.5了，他就在那边磨蹭，弄了40.5，说那这样子，说多出来这15000，说我们平均分，说那个7500
0: 啊，就是我帮你多谈了15000回来，对吧？那么你这15000，你得分我一半。
1: 对对对，
0: 你们同意了？
1: 对，不同意，一开始不同意，我不同意。后来他说那这样子肯定黄了，说你没办法了，说人家就最多说从37、38的帮你谈到这么多了，你还要怎么的？说人家不好谈，说那边也不好说话。就这样说的，
0: 然后
1: 后来对卖家呢，对买家呢又说什么？
0: 不，你告诉你最终同意了吗？
1: 我最终我是这样子的哈，最终
0: 不就直接回答问咱们这样，咱们别绕，你就回答我问题，你最终同意了没有？有没有给他7500？
1: 我最终同意是给他4000
0: 啊，给了4000
1: 是
0: 吗？那实际给了多少？实际给了多少？
1: 实际是扣了7500，
0: 那这还不是吗？那就是你就是给了，他说对方就出39万，那么现在我再帮你多要点，但是我帮你多谈下来的39万以上的部分，你分我一半，不就这样吗？对不对？然后实际上他这个房子最终成交是405000，这样不就是减去39，就相当于多出15000吗？那么他就认为这他就是说这15000是他帮你谈回来的，所以这15000的一半你得分给他，所以最终你也确实给了他7500块钱，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那么他去找你，你房子卖完，你肯定就签完合同就见到了买方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他跟买方怎么说的呢？
1: 他跟买方也是同样的话术
0: 啊，
1: 然后他就说也是说几百万的单子，说找了大区经理，说我帮你压低价格，说那边有死活不给放低哦，说我帮你谈，最后谈到405，然后呢是收了买方5000块钱的这个好处费。
0: 他跟买方一定是这么说的。就是比如说你们最终是405，比如说他跟买方说对方少42万不卖，那么我从42给你压到多少钱，那么我压下来的价格我帮你省了1万块钱2万块钱，你得分我一些，他是不是这么说的？
1: 对，是要对半分。 对吧，
0: 所以他从买方那里对半分了多少？分了5000。
1: 对，
0: 就这样就拿走了12500。
1: 对
0: 啊，那这事儿你们是签完合同双方见面对了一下才知道的？
1: 是，
0: 你们没回头找他吗？
1: 回头找是觉得有猫腻吗？
0: 我问一下啊，就是在这个钱以外，你们是正常支付中介费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是正常支付了啊。好，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你们回头找他，他怎么说呢？
1: 是这样子， 后来买方，我们就是买卖双方啊，见面了，然后说打一二，我们本地的一二三四五去。

0: 让这个监管部。
1: 你们没有直接去找那个店长？
0: 对，因为觉得他，我们说过他说不过他们，因为当时都要翻脸了，说一走光明正谈不了了，那就别签了吧，千万不要吧。
1: 好，打一二三四五了，您的结果是啥？
0: 打一二三四五，打一二三四五呢？买家他的那个是住建局一个工作人员，他那边呢是说我那边打过电话了，然后你到如王门店去跟他们谈，然后让他退回这个钱又什么的。后来直接就退了，就是买家那边。
1: 买家那五千，买家打完一二三四五去了那个如房是吧？这个中介。
0: 对。
1: 然后那五千真的就退回来了是吧？
0: 退。
1: 那就是说明在主管部门看来，这个行为也是违法的。也是违反行业规定的，所以这个钱应该退，对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嘛，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吗？那你这七千五呢？你一定是有问题，你没退出来是不是？
0: 是，今天我跑他那边去，他就说那不行，说那个意思那不行，说我要不然最多退你一半，反正就在那磨蹭，然后就在那边磨蹭，一直磨蹭，就不高兴不愿意。
1: 一半你拿的先拿了没有？
0: 没拿呀，一分没拿。
1: 一分没拿啊？
0: 对。因为觉得是
1: 那没有住建局的人跟那个像那个处理买家的那个一样，也有个住建局的同志像处理你这事儿吗？
0: 他怎么说呢哈？相比较而言，买家的那个住建局工作人员这个还是很好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很负责任。
0: 我们这边呢，对，很负责任的。他那边说你要是弄不动，说要弄不了，我这边出面，然后帮你再去找证据什么的。
1: 那你看，
0: 或者是调监控然后我们这边呢，哈，就打了一二三四五，也同样打一二三四五，直接住进去。然后他意思就是说，我反正呢，反正就那样子吧，就让我们自己去谈。然后也没
1: 说。那肯定不，我告诉你啊，就是一定不是同一个人。
0: 对，不是同一个人。
1: 就是这个直接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每个人的工作态度什么都不一样，就是一定你接到你这个工单的和接到买家工单的，一定在住建局内部一定不是同一个人，否则
0: 对吧
1: 他不会有这么完全对这个问题本身立场他就不一样。
0: 是
1: 啊，所以你现在其实你是要过一回，但是这钱你也没要下来。
0: 他那边就不太愿意，然后我们的诉求呢，当时就说了哈，因为这个事情呢，他在我们那边演戏演的就是有点太夸张了，然后还甩脸色那样子，我们心里面就有点不甘。而且我觉得什么呢，因为房地产中介嘛哈，他是服务老百姓，他只要是二手房交易肯定是离不开他们的，对吧？我说把这种，如果说这种行为不去制止的话，就是我们不去投诉反映的话，相关部门他不去监管的话，我想后面就是我们老百姓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去
1: 说的对，
0: 受伤害
1: 啊，说的对，
0: 所以说对，所以说呢就不想。
1: 喂，你的这番言论很好，你的以上的这番言论我非常赞成，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以上所说的他不让你们见面也好啊，他的态度怎么怎么也好，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中介除了中介费以外，不能以任何的名目形式收取其他的费用，知不知道？这是重点，不是说因为他演戏了，而是这个钱他不能碰，他不能收这个钱，这是违规的。包括我们多次曝光吃差价的问题，40万的房子从你手里收回来，然后我自己卖出45万，那5万块钱我自己吃个差价，这不是市场行为吗？对不起，就这事儿在中介这里不允许。中介只能够根据他所提供的服务来收取事前约定好比例的中介费，知道吧？他只能赚这个钱，所以你这个钱肯定是违规的。来，你电话不挂啊，来把一二三四五给我接进来。喂，你好。
2: 你好。
1: 连云港的一二三四五是吧？
2: 对，是的。
1: 你好，您先记录我的身份，我这里是媒体的啊，我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哎，是的。我是主持人，叫小东。拂晓的晓，东方的东，这俩字儿。
2: 主持人。
1: 是这样的，我跟您的通话是在直播的啊，我也告知一下。
2: 小东。
1: 对，是的。
2: 怎么了，请问？
1: 我们呢收到了连云港的一个市民，姓李，木子李啊，李女士，她的一个对她的投诉，她呢是在连云港的一家叫做如房的中介，单人旁加个需要的需，那个如。如雅如，在如房中介他卖房子。那
2: 请问他打断您一下，
1: 您说，
2: 那请问他有没有告知您他是哪个区？就是这个如房。
1: 我让他来说，来，那个李女士，哪个区的哪家中介，说的具体点。
0: 我们签合同的那当时我们谈价。

0: 签合同的地方是在卢房房地产中介的这个总店，是在东盛阳光东，我看一下啊，就朝阳东路，朝阳东路，
1: 朝阳东路
0: 二号楼。嗯，
2: 打断您一下，是朝阳东路是吧，请问？
0: 对。
1: 然后多少、多少栋多少号？刚才说。
0: 21-2号楼六层。
2: 东盛阳光，东盛什么？请问？
0: 东盛名都 B 座六层。
2: 东盛名都
0: B 座六层。
2: 六层。
0: 对。
1: 东盛名都是个楼的名字是吧？
0: 对对对，那一幢楼的名字
1: 啊，东盛名都啊，好了，
0: 嗯，
1: 然后我来替他说，小姐啊，他呢在这个如房卖房子，
2: 请问是什么时间啊？打断您一下，
0: 是在5月30号，应该是在5月30号，
2: 五月今年的5月30号吗？请问？
1: 对
0: 对对对，
2: 嗯，然后是请问是售卖哪里的房位啊？
0: 海昌路上的，
2: 方便告知一下具体房屋的位置吗？
1: 不能。对不起，不能，这些事情请相关的单位，相关的单位主管部门，我们投诉是中介违规收费的问题，请你们的当地的住建局和我们的投诉人再去核实。
2: 好吧，再打断一下，理解。但是售卖这个海昌路的这个房屋，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请问？
1: 这就是我一直要跟您说的，您先把故事的核心的内容记下来行吗？您不要老打断我好吗？
2: 您请说。
1: 是这样的，这个市民去售，通过这家如房中介售卖房子，房屋最终也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房屋卖出去之后，买卖双方在核对信息的时候发现，这家中介利用双方签合同之前没有见过面的信息差，
2: 买卖双方在这个就是办理这个过户时还是什么情况？
1: 我说什么您记什么好吗？
2: 您请说，麻烦您上刚的内容再重复一下可以吗？不好意思。
1: 这家中介利用合同签订之前，
2: 合同签订之前，
1: 买卖双方没有见面，
2: 买卖双方没有见面对吧，
1: 中介制造价格信息差，
2: 未见面，而是中介制造。
1: 你有没有录音？就咱俩通话，你录不录音？你告诉我，这位小姐。
2: 有录音。
1: 好，你不用记了，你不用记了。我快速把事儿说完，因为我在直播呢，我不能让你等着你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你听录音把它敲下来反应，这样可以吗？
2: 你请说，您也麻烦您稍微说慢点可以吗？
1: 我不能像那么慢，你打字太慢了，啊，我等不了啊，我这人急脾气啊。来，我直接说了，他算了，我直接说了，让他记，让他记那个记录音得了，然后一会儿你们报电话啊。是这样的，那么中介利用价格信息差，利用价格信息差，一面压那个卖方的价格，一面涨买方的价格，然后以替他们去讨价还价的名义，去讨价还价的名义，除了中介费以外，分别从卖方那里。从卖方那里多吃掉了7500块钱的房款，从买方那里也多要了5000块钱的房款，双方是正常支付中介费的。那么这样利用双方不见面，并且故意制造价格信息差向双方收费的行为，我们认为是违反中介的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的。买方已经打过12345了，你们当地的住建部门已经找了中介，将中介违规收买方的5000块钱已经退还了，卖方也打了12345，你们当地连云港的住建部门也介入了，但是卖方的市民反映你们住建部门介入态度消极，所以他现在被违规收的那个7500块钱还没有退回来，于是找到媒体了。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市民有7500块钱的损失，也关系到至少当地一家中介的职业行为是否规范的问题。我们希望连云港市住建局能够以更认真负责的态度，第一，切实维护市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大家的财产权益；第二，能不能够了解一下这家中介存在的违规行为？这种情况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是。

0: 是可以罚经纪人，就是那个具体经办的那个中介人员10000块钱的，是可以罚中介机构1到3万块钱的，是可以把中介机构记入行业失信档案的。那么我们想，连云港市中介部门们能不能调查一下，就是这个案例里边所涉及的这家中介是不是符合我刚才说的这种违纪行为，如果符合的话，不仅仅是给市民退钱，主管部门应不应该采取一些更严厉的管理措施。以上你不用记，你肯定没记下来，你回去回头听录音。接下来请你重点记的是我们媒体的电话和投诉市民的电话，好吗小姐？
1: 你请说。
0: 好了，来记电话吧。然后多说一句啊，12345的客服也挺不容易的，每天乱七八糟的事儿记好多，像我这种普通话好一点的，有的普通话不好啊，听起来很费劲，所以首先接线的小姐姐们是挺不容易的。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我们设立这个热线是为了更高效的给市民提供服务的，那么能不能够提高一下这个接线同志的打字的这个就打字记录的这个速度啊？我这一句话我要重复几遍他才能记下来的话，那好了，咱们今天这节目里什么也不用干了，一期节目这一件事他都记不下来，这怎么行啊？电话给他，来，林女士。
2: 哎，在。
0: 我以上说的话，我跟12345说的话，这段录音就是我对于你这个问题目前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我们希望能够跟你们当地的住建局进行沟通，我也会把你的电话，我们编辑在场外，把你的电话会给到12345的同志啊，那么不排除有住建部门的同志跟你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啊，至于你的家庭住址、具体的经办人员，这些信息不在直播里透露，那么到时候有人给你打电话私下里透露给他好不好？后续的处理的进展你跟我们编辑保持沟通，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嘛，对不对？那明后两天我们也不上班，那个住建局也不上班，那么大概率下周一我们编辑会跟你联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有什么进展，你到时候下周一的话你也可以主动打编辑电话啊。
2: 小东老师，
0: 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跟你说，我要进广告了，这时段到这了啊，核心问题就这些，其他不重要，钱要回来就重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4: 中国电信。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6: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9: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0: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曦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 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9: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们再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

0: 起诉了，然后
1: 好，我告诉你，你现在想把这件事搬回来，你想胜诉，就是这个点。
0: 小龙老师是这样的，然后起诉了，现在就是法院那边，然后让他们提供证据，他们呢提供不了，法院直接退回了，
1: 对吧？那么我现在这个那个贷款的人死了吗？那么我就要这个担保人还钱，那法院一定是法院看起来说你提供的证据不足，那么在审理期间邮储银行你回去补充你的证据，那么邮储银行他就要去看他缺什么证据，他们一定，你想这么大银行他有律师啊，对不对？那么他们就会去补充证据吗？如果证据补充的足了，那你就得还，你爱还你也得还，你不爱还你也得还。而对你来说，我再说一遍啊，不要在法庭上说那些废话，知不知道？
0: 好的，好的，
1: 都是没用的。你就抓一点，如果你确实，我反复问你啊，假设你确实说没签字，你就抓这点。你说你不管我个人意愿上是不是想成为这个担保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定流程是不是走了。我就问你这一点，就抓这一点。邮储银行我就问这一点，如果是我本人签字，请你提供来。因为不管是那个，你知道网上如果你是手机贷款，至少有两种途径。第一，在手机上签你的名字，那也是你的笔迹，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对着手机的屏幕啊，点头啊，摇头啊，眨眼睛啊，人家叫你张嘴巴呀，也是一种确认，相当于签名。那么邮储银行你提供给我，我本人干的，那我逃不掉了，对吧？那我没办法，这30万就我还。如果你拿不出，既拿不出我的笔迹，也拿不出我的这些什么确认贷款，因为确认贷款几方面，第一，确认我是担保人，第二，确认贷款金额我也知道了，知道吗？那么那要么
2: 再把它讲给世界。
3: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5: 今天晚上12:00调油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汽柴油价格三连降，为近6年的最大降幅。
3: 美沙克将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出台风多在什么时间登陆？最容易在哪儿上岸呢？稍后我们将用大数据揭秘出台风特点。
5: 未来3天，江苏淮河以南持续多雨，7月全省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40摄氏度。
3: 第16届江苏书展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大约半数给少年，江苏书展成为孩子的阅读天堂。
5: 本周六苏超将上演4场对决，搬起去年苏超的赛场记忆，4组老对手的名字撞在一起，真真都是往日光影。本周苏超比赛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稍后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3: 今天的绿毯绿茵夜话，我们将和您来关注世界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葡萄牙再现补时绝杀，而最后读秒阶段的一次越位进球也彻底葬送了克罗地亚的晋级希望。而当比赛结束之后 ，C 罗和莫德里奇拥抱的时候，不知道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入口。此外，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可以收听我们今天的绿茵夜话。
3: 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5: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3: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我省仍有较强的降水过程，而今晚到明晚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

0: 全省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而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沿江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南京啊，南京未来三天也是多阴雨天气，其中今夜到明天以及周日雨势较强，可达中到大雨。下周一雨水会渐弱，气温会回升到30到31度，体感是比较闷热的。我们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傍晚到今天夜里的上半夜是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的夜里的下半夜到明天上午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地方可能会出现暴雨。而明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8级。明天的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29度。
0: 看着这两天的天气预报啊，这个梅姑娘又发力了。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不仅有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并且呢伴有雷雨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不仅仅如此，整个七月份预计全省范围内有多轮高温天气将接踵而至，闷热体感显著。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江琪慧的报道。
2: 近期江苏梅雨天气持续，全省普降雨水，沿江地区的雨势尤为猛烈。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介绍，
3: 2号20点到3号下午的2点啊，最强的降水的落区呢是在沿江一带，达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就是这局部大暴雨是在南通地区。那暴雨的点呢主要出现在南京、镇江、扬州、泰州的部分地区。
2: 气象部门说，目前的江苏仍然是处于梅雨期的，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底层急流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全省多雨态势会持续，降水时段集中，雨带存在南北摆动的特征。
3: 四到五号我们省比较强的降水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南地区，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而6到8号呢，雨带呢是有所北抬的，考虑沿江以北地区呢中到大雨这样的量。另外海上是有两个台风的，一个是在远海的一个9号台风巴威，还有一个在南海活动的10号台风美沙克。那这个台风呢，整个影响整个大气环流，就是对我们省来说呢，雨带呢南北摆动呢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 长远气候趋势来看，七月份江苏天气呈现多雨、高温、闷热的整体特征。根据2026年七月份江苏气候预测，全省本月会迎来3次高温过程、5次降水过程。高温过程分别出现在七月上旬后期以及中旬前期、七月下旬前期和七月下旬的后期。全省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度，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红色传承到民生保障，从科研攻关到产业一线，从乡村振兴到青春逐梦，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化作可感知的发展实效，在新征程上奋击独行。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张雪、泰州台、徐州台、常州台的综合报道。
5: 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我省16名同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其中就包括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扎根乡村25年，丁雪琪把一个曾负债286万元的贫困村带成了集体年收入近600万元的幸福村。他右腿残疾，拐杖就是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丁雪琪说，这更加坚定了他扎根乡村、服务群众、为民实干的初心使命。
6: 接下来在发挥党员身份带头党员方面，我想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我们有信心以实干出实效，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5: 百年初心，信仰火种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深情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勋，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的党员干部群众心中激起温暖回响。中心讲解员汪海清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心连心，这种血肉。

0: 联系在淮海战役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 连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那么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努力的把今天大会的精神和自己的实际工作相结合，更加用心用情的讲好红色历史，让我们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也能够明白，过去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用小推车推出了胜利，那今天党团结带领着我们走向复兴，更需要凝聚民心，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深深激励着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中车漆树燕机车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陈世恩，17年如一日扎根冷座钣金工这个平凡的岗位，不断破解生产一线难题。近年来，工作室聚焦各类机车的关键部件组装焊接技术难点攻关，助力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发展再上新台阶。陈世恩，
2: 作为铁裁缝啊，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带领工作室青年啊扎根一线，以毫厘必争的匠心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把每一项攻关创新写在复兴号机车啊与出口机车上，不遗余力地贡献我们青年工匠的硬核力量，用更多中国造机车践行制造强国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勉励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回望来路，更知所往。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徐霄航说，作为青年党员，要树立远大志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3: 党的事业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赛，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将继续直面困难挑战，深耕 AI 加混凝土的交叉研究，根据用好材料到用好材料的历史课题，使之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4: 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江苏书展。在第16届江苏书展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大约半数活动都是面向青少年群体。儿童文学阅读分享活动异彩纷呈，孩子们或是捧着一本书阅读，或是体验各类趣味互动，在浓郁书香里尽享阅读乐趣。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5: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刚才我还买了一本。
6: 说话的是小姑娘妍妍，今年14岁，和好朋友相约一起来书展逛逛。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两人如获至宝，迫不及待投入到书海中。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现场，中信、博极天卷、新经典、译林等知名出版社
7: 增肌肤细胞活力，助力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肌肤自我修护状态。依托扬州大学成熟科研技术，搭配羊胚胎素护肤成分，辅助舒缓淡纹紧致面部线条，复配高纯度烟酰胺，帮助匀净肤色，改善肌肤暗沉。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即可预约直播间专属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刺泡精华、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多款单品。
8: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0: 新闻江苏，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本周六苏超即将上演四场对决，翻起去年苏超的赛场记忆，四组老对手的名字撞在了一起，可以说真真都是往日光影。那本周苏超比赛具体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蒙欢的评论报道。
2: 关于本周末出战的四组对手的回忆，是苏州主场下风里李瑞龙中拳起脚的吊射划破天际，定格成赛季 TOP3 的名场面，是无锡队客场啃下宿迁队的那场硬仗，就此拉开一路北伐连场不败的序幕，是南京队主场的平局中场哨响时，徐州与南京两队眼中都燃着对冠军的渴望，是赛季初泰镇两队的平淡交手，彼时镇江队不知此后胜局遥遥无期，泰州队也未敢畅想自己终将登顶王座。当这四队故人在今年联赛第十二周再度重逢，我们不得不说，并非所有的久别重逢都藏着惺惺相惜的温柔。盐城与苏州两队在今年都完成了阵容与战术的迭代升级，再碰
3: 着纪念塔巍然屹立，塔身正面镶嵌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九个鎏金大字，砥砺雄浑，熠熠生辉。这座丰碑镌刻着解放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战役史诗，更见证了一场小车推出来的胜利的不朽传奇。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这场历时66天的战略决战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面对兵力占优的国民党军80万之众，60万人民解放军奋勇冲锋，最终歼敌55.5万多人，创下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伟大奇迹。而这场胜利的底气源自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倾力托举。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陈毅元帅的深情总结道尽了人民战争胜利的核心密码。战役期间，苏鲁豫皖冀五省民众全力之前，累计出动543万支前民工，动用88万多辆小推车、20多万副担架，昼夜不息奔赴前线。民众自带干粮，风餐露宿，用车轮滚滚、肩挑背扛向前线运送9.6亿斤粮食、1460多万斤弹药，筑牢了坚不可摧的后勤生命线。浩浩荡荡的之前大军诠释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磅礴力量，战场上每一名战士身后就有9位百姓在默默支援，他们不畏炮火，不惧严寒，逢路修路，遇水搭桥，用最朴素的坚守、最无私的奉献保障了作战补给，让人民军队始终底气十足，一往无前。平凡的小推车承载的是民心所向，推出的是革命胜利。硝烟散尽，精神永存。1965年，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与纪念馆建成开放，如今纪念塔巍峨挺立，纪念馆内一件件实物、一组组数据、一幅幅影像生动再现了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与水乳交融的军民深情。这里是铭记英烈、缅怀先烈的红色阵地，更是传承人民至上、军民同心精神的鲜活课堂。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我们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4: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一瓶华夏鲜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

0: 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现在您听好了，打电话19.9呢，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是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数量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赶快拨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您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北京时间19:00。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献血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梅雨季很多人都会出现肠胃的小毛病，明明到了饭点却毫无胃口，吃一点就腹胀。不少人以为是天气热没食欲，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严延凤医生。咱们的脾胃啊，就像身体的加工厂，负责消化食物，维持正常的代谢。可是一到了梅雨季，湿气太重了，就好比这个加工厂被水泡了，机器转不动了，消化代谢功能直接罢工了。湿气把脾胃困住以后呢，人就会出现肚子胀、没胃口，吃一点就堵得不消化，大便呢黏腻成型，四肢发沉，浑身都没劲，这些典型表现。很多人这时候觉得身体虚弱，就想吃点好的补补，大鱼大肉、子午汤能翻上。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湿气重的时候进补，就等于给积水的加工厂呢再添一堆货，脾胃不但吸收不了，反而呢越补越弱。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推荐几道适合全家吃的清淡又健脾祛湿的食谱，温和呢不刺激。比如说山药小米粥、海带冬瓜汤、赤小豆茯苓汤等等，这些食材呢性质温和，又能养脾胃，又能帮助身体排湿，不油腻，不增加负担，梅雨季正日常吃呢正合适。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家就能按的养生穴位，足三里。足三里在哪呢？在膝盖的下方，在我们这个膝盖的外膝眼下4横指，距我们的筋骨前缘1横指的地方，每天按揉3分钟，能健脾养胃，帮助消化，简单的又实用。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新闻发布厅。
0: 新闻晚高峰，

0: 听。
1: 首先来看油价方面的消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3: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4: 今天国家发改委还发布消息说，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我们来听报道。
5: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我们再来看和医保相关的消息啊。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消息，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的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的销售渠道。我们来听报道。
5: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0: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4: 再来关注台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在今天凌晨生成，即将登陆海南，成为今年的初台风，也就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华南等地需要警惕强风雨的影响。中国气象局在今天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的介绍。
6: 那么美沙克呢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这个台风。那么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呢，就是在这个每年首个登陆台风的这个时间的常年平均是在6月27日，强度呢是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它中心附近的这个风力呢，是在28到29米每秒的这样一个强度。所以呢今

0: 年的这个首个这个登陆台风的时间较常年呢是偏晚了6天，登陆的强度呢也是略偏弱。那么受这个台风美沙克和这个比较强的这个西南季风的这个影响呢，我们预计从7月3号到6号在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呢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广西的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地区，广东的西南部沿海和海南的局部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积雨量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极端性。另外呢还有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这个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呢，它可能会与这个前期这个梅雨风这个降水呢有一个叠加的效应，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带的居民请做好防御的这个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泥石流、城市内涝、山洪等等这些地质灾害的防御的这个措施。
1: 今天呢我们江苏多地也是遭遇到强降水，像如东、通州、南通等地的地区逐小时的降水量呢排进了全国前10，如皋、泰兴、如东在6小时的降水量排名中进入前10，扬州、南通等地都发布暴雨预警。另外从今天夜间起呢，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也将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风相结合，使梅雨显著的增强，这将在江汉、江淮等地形成降水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大这些地区的大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那么这次这个初台风在什么时间登陆，最容易在哪里上岸呢？中国天气网盘点了1949年到2025年的台风大数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2号，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9个台风生成，与常年同期平均4个相比偏多5个，此前暂无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是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来看，6月开始台风生成数量明显增多，此时有台风登陆我国属于正常现象。1991年至2020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常年平均登陆日期为6月27号，其中登陆频次最高的月份为6月，平均共计14个，7月次之，平均有13个。从台风登陆地来看，多集中在华南低纬度沿海地区，北至浙江宁海，南达海南三亚，均能捕捉到它们的身影。不过数据统计显示，初台风在广东、台湾和海南等地登陆数量最多，在过去76年中有35年初台风登陆广东，占到总数的 46%。 初台风给人的印象好像强度相对偏弱，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初台风的平均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别，虽然其大部分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别登陆，但它们的破坏力也是非常大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首次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以热带风暴级别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启航，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将在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我们来听报道。
5: 本次考察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1: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的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以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

0: 不少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企业将碳酸锂期货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碳酸锂期货和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后，有助于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
1: 此次碳酸锂期货期权直接引进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碳酸锂产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我国锂企业走出去，稳定在海外布局的收益，也有利于境外直接利用我期货定价，提高我国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影响力。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3: 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今天通报，7月2号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0人。我们来听报道。
4: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3: 当地时间2号，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沃龙的观察报道。
5: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关系将更多体现盟友之间的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政治互信。随着共同利益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
6: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的高温天气啊，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今天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说，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当创纪录的高温持续席卷欧洲，部分的中国游客开始更改目的地，推迟行程，甚至直接转向国内避暑。有部分的银发客群将西欧行程推迟到9到10月。多个旅游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国内小众避暑地受到青睐，像六盘水、神农架、甘孜等地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00%。现在欧洲多地遭遇破纪录的高温，而这种现象呢，也正在从一种例外 转成常态。2025年欧洲气候

0: 状况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欧洲已经成为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达到了每十年 0.56 摄氏度，而在2025年至少 95% 的欧洲地区年平均气温是高于平均水平。有分析指出，欧洲的极端热浪已经成为欧洲的一种结构性的经济风险，这将对欧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1: 从我们看到这种欧洲的极端天气，那么产生的现实的影响来看，那么也是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这种能源方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种极端的高温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那么他们的这种不论是降温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好，那么都会大幅的提升对于能源的这种消费，以及对于能源系统韧性的这些方面的考验。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近年来，那么欧洲是身处到了这种能源危机之中，那么这些考验跟问题，那么它是加剧了那么现在欧洲在工业消费这些方面的这种成本的危机。那么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生活来说，那么也是有着一种全面性的影响。那么比如说极端的天气，从农业而言，那么它已经在欧洲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农产品农作物的这种减产或者是它的这个品质的劣化那么从这种工业或者其他的这种行业来说，那么夏季的极端的高温的天象，那么很有可能那么造成了工厂的这种停产，或者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停摆，以及学校里面科研方面的这种停摆现象那么第三方面，那么这种极端的气候总会对欧洲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会造成损失。那么比如说极端的高温加之干旱，那么造成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山火的现象，以及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那么因为这种高温引发的这种疾病那么而丧失生命。那么实际上，那么在这种公共卫生的体系包括在这个保险金融的行业，那么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影响。
0: 今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2026年南京中考评卷工作已经结束，将在明天下午公布考试成绩。下午2点起，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访问南京市教育局网站和苏福办 APP， 输入本人的建档号、考试证号和动态口令，查询本人的中考成绩和总分位次。
2: 今天，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常态化开行涉及棉花、粮食、化肥等三农物资班列，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消息，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6月共清理违规视频近7600条，处置违规账号20余个。
2: 今天，四川省自贡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黄雪志一审获刑12年。经审理查明，2011到2025年，被告人黄雪志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3200万元。
0: 今天，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郑重提醒，在巴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参与非法采金、黄金走私违法活动，避免违法行为给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如遇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使领馆取得联系和协助。
2: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
0: 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000人。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62人。
2: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今天表示，韩国政府正在战略性的重新审视其自主人工智能基础模式的构建，政府将以推进以 AI 基础设施、物理 AI 以及自主模型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大规模项目。
0: 这会儿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很 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没精神。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呢，眼睛就像是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不干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的，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年过40，很多人陷入了护肤困境，用再贵的护肤品还是暗黄无光，涂再多精华依然干燥不吸收，皱纹加深，轮廓松垮。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则熟龄护肤重磅上新的好消息，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正式亮相了。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带大家共同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可益品牌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连环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本次上新新品添加的 DNA 钠原料取自三文鱼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细胞活力，助力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肌肤自我修护状态。依托扬州大学成熟科研技术，搭配羊胚胎素护肤成分，辅助舒缓淡纹紧致面部线条，复配高纯度烟酰胺，帮助匀净肤色，改善肌肤暗沉。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即可预约直播间专属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次抛精华、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多款单品。
3: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5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6: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 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

0: 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2: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1: 聊最燃的比赛，
2: 挖最深的故事，
1: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2: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1: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2: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1: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
2: 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绿茵夜话。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聊到今天的这样的几场比赛啊。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都看了。看了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吧。就是今天的这几场比赛呢，有的波澜不惊，有的呢就是在意料之中，但也有的呢，你说他是兴奋也好，说是伤心也好，说是感慨也好啊等等，或者说是五味杂陈也好啊，有的比赛呢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有许多许多种的这种味道在里边啊，可能不同的这个队伍的球迷，或者说不同年龄段的球迷，大家的这种感受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啊。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在葡萄牙啊，这场比赛它是在补时的时候绝杀，那么在最终这个读秒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克罗地亚有一个球啊，这个最终呢是被判罚越位，那么最终呢，这个克罗地亚呢是没有能够晋级。除此之外呢，今天西班牙是没有给奥地利任何的机会，西班牙呢是3-0完胜的。那么还有一场比赛呢，瑞士也是2-0晋级啊。应该说今天的这些比赛呢，这其中有一些比赛也是一定会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那么就今天的这几场比赛，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王文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王文欢，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当然首先今天重点要说的是葡萄牙的这场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真的是啊，让人看得这特别特别的揪心，就是我们从头到尾这个心一直都悬着。这场比赛我相信在赛后啊，被所有的这个看过这场比赛的人一定会特别纠结的，那就是在整场比赛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说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葡萄牙是在补时阶段完成绝杀2-1，但是呢，在继续接下来的这个补时的时间当中，感觉就像是克罗地亚最后一次进攻机会的时候，克罗地亚进了一个球，但是最终呢，这个球呢是裁判通过 VIR 的这个回放认定这个球是越位在先的，但是这个球是否越位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话题，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包括我本人都是怀有一定的怀疑的。就这个球，我们现在聊聊这个球，你觉得这个球是不是越位的？
1: 这个事情其实到现在，我看到莫德里奇他赛后接受采访也说的事情，就是被淘汰很沮丧，尤其是经过 VR 的使用，然后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而且他觉得每次使用 VR 可能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都是不利的。但是当时比赛现场，也给出了一个很详细的说明，就是头球正经的球员，他的头发肯定是碰到球了。然后呢，这个可能肉眼上甚至经过 VR 回放都看不出来。但是还有一项技术，不只是 VR，是我们的球里面它是有感应器的。这次世界杯的用的这个三重浪，所以才能够裁判员才能够笃定，是被头球摆渡这一下是碰到了球，所以呢，那接球队员就是处于越位位置。
0: 对，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在搁以前的话，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的，或者说完全就听裁判的，因为刚才你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球当中有感应器，那么球本身感应到了有物体对它的碰撞，所以呢它发出了这个感应，所以最终认定

0: 这个后卫队员是碰到这个球的。我先来给，可能有一些听众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他没有看这场比赛或者没有看到这个球，他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克罗地亚的一个往球门区的这样的一个传中呢，然后克罗地亚的前面的这个队员呢就争顶的时候头碰到了这个球，然后这个球呢碰到这个球之后又碰到了两个葡萄牙的后卫，然后最终打进这个球的人其实等于是在葡萄牙队的后卫碰到了这个球之后然后把这个球打进去的。那么所以说这个球的最最关键的焦点就是在于葡萄牙队争顶的这个队员到底有没有碰到这个球。所以刚才呢我们通过王欢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这个球呢它应该是碰到的，但是在过去这个球里面没有芯片的时候，那这个球就是一个绝对的是一个悬案啊。
1: 但是这个球的争议点其实第一个就是克罗地亚的马塔诺维奇他有没有碰到球，因为他如果没有碰到球这个球就不构成意味。还有一个点就是当时葡萄牙的后卫有没有碰到球，或者说他这个碰球他碰到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这个碰要主裁判去主观的判断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0: 嗯
1: 如果他是主动的，那解围最后落到了格瓦迪奥尔的脚下，那这个球依然不越位。所以说这个是双重的一个纠结的点。
0: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很多年都会存在争议。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我们世界杯舞台上这样的争议的球呢其实是不少的。啊，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在很多很多年之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世界杯上有一个这个打中球门柱然后弹到地面上那个门线上那个球，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那么多的技术支撑的，然后只能够是通过回放来看，但是所有回放来看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打包票说到底是进了还是没进啊。但是我相信呢即便是在现在技术如此之发达的现在啊，那可能有一些球它还是会有争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技术特别好之后，那么有很多可能有争议的球已经没有争议了。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球尤其是克罗地亚的球迷的话一定是心里面是很不甘的啊。我相信克罗地亚的球迷也肯定会认为这个球啊应该是不越位的。也就是说克罗地亚。
1: 而且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用词的时候也不能说是马塔诺维奇他顶到球了，而是头发丝蹭到了。
0: 嗯
1: 赛后他自己说的也是感觉头发有轻微的接触。那裁判的判决就是只要有接触就算你越位。
0: 对，那你要说如果是一个光头球员，那我脑袋上没头发，那这下是不是就没蹭到呢？而且我头发蹭到了球对于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所以这个呢可能也都是相信大家这几天一定会聊这个话题啊，这个而且我相信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心里的答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了。这个克罗地亚呢最终是被淘汰了啊，最终呢是本来是这个球，从这个球上来看本来是还有机会啊。但是呢很显然这一次呢就是双方给我们奉献了一场无比精彩的比赛啊。那刚才说到的这个 VIR 的这个裁判啊，VIR 的裁判呢其实呢在近些年呢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都是会颇有微词，尤其是对于比赛失利的一方，或者说被进球的一方等等这些失利的这方呢会颇有微词。今天我在看很多的这个评论的时候都聊到了对于这个高技术加持之下的足球比赛。当然高技术加持之下呢会让很多的这个判罚会变得更加的公平。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也会有很多的意难平。就是如果说简单的来问你王文欢，你是更喜欢之前没有 VIR 的比赛还是更喜欢现在有 VIR 的比赛？
1: 我觉得也不是说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说一项技术它既然出现了，那我没有理由说忽略它的进步性，不去用，然后维持比赛的那种更加原始的可能更激情的一个状态，这个是这并不是一个进步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是支持 VR 出现在足球比赛中的。因为毕竟主裁判他作为一个人，那是人其实都会有失误的时候，有可能你肉眼捕捉不到的细节等等， VR 就是作为主裁判的一个视野的延伸，我觉得是足球这项整个这项竞技项目的一个进步，是有必要的。哪怕它可能会影响一些我们比赛的观感，比如把比赛搞得支离破碎啊，比如说可能少了一些戏剧性的名场面，但是我还是觉得 VR 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
0: 对，今天我看那个央视的一个评论节目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主持人也问了现场四个嘉宾，说你们有没有谁更喜欢现在的比赛？没有一个人举手啊。当然呢，这个相信呢是所有人各有各样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呢，我倒是觉得就是因为毕竟 VAR 在介入到足球比赛呢，这个其实没有几年。未来我相信，一个是技术上要更加的先进，另外呢，我觉得就关于在对于 VAR 裁判的这个使用的度上边，以及使用的更多的细则上边，以及什么时候需要使用上边，应该有些规则要更加的清晰和明确跟上，那么才能够这个减少更多的争议。因为以前没有 VAR 可能有一些判罚的争议，现在有了 VAR 其实会有一些新的争议。所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这有些制度啊，足球比赛的一些制度可能就是针对于 VAR 的这样的一些制度，有更细的制度也要跟上啊。好，我们说回到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呢，最大的两个焦点当然是两位啊，这个球场老饕啊。其实你说他们说大爷啊，有点夸张，大叔是肯定没问题。以前那个米拉大叔他在球场上的时候大概也就是40岁左右啊。两位，这个 C 罗和莫德里奇，你觉得这两位在这场比赛当中谁的发挥更好？
1: 我觉得是莫德里奇的发挥更好。
0: 嗯嗯。
1: C 罗这场比赛有一个进球，但这也是他世界杯淘汰赛的首个进球。
0: 嗯。
1: 但大家也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运动战进球，这是一个点球。
0: 对。
1: 然后呢，其实今天从场面上来说，克罗地亚就是发挥的更好的那支球队。
0: 嗯。
1: 啊，只是我觉得葡萄牙运气上更好一点吧。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莫德里奇他，现在这个年纪，他在中场，他的这种长传调度依然是很犀利的。
0: 嗯。
1: 那我可能。啊，就是总感觉自己每次被喂到 C 罗，显得好像小黑子一样。但是确实，我始终觉得他对于球队，在就是这个
0: 整体的贡献上面，可能
1: 对我、我并不觉得现在有让他首发的必要。如果是这个状态，他们肯定过不了西班牙这一关。
0: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 C 罗呢，因为这届世界杯进了几个球嘛，尤其中间有一场进了两个。其实呢，大家都说，哎，他状态回来了啊，总是会把他和梅西相对比。但是呢，其实呢，一个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的可比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对他的期望也太大，所以呢，他的名气也太大，他的这个球迷太多，所以我们往往会忽略他在葡萄牙这支球队当中起到的对于整体的影响的，不管是好的作用还是负面的作用。其实今天他在下半场被换下场的时候，其实从表情来看他还是有那么一点不高兴的，但是呢作为他巨星来讲的话还是有风度的。但事实上把他换下以后，最终那个绝杀就来了。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最终这个效果是出现的。那我想问
1: 你，但是我还是要帮 C 罗说一下，就是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问题不只是说 C 罗他可能这种他没有支点型的这种功能，然后包括可能争点的能力也没有以前强了，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战术也很奇怪，包括那个绝杀球，就是 C 罗下去之后换，然后拉莫斯作为箭头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地面渗透，就是45度炸。这个说实话，葡萄牙他们的这个阵容配置，中前场的这些球员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包括莱奥被很多球员批评说他这个击球懒懒散散的，但是看到他就是主教练不让你自己拿球去边路，你去爆汤去突破去过人，你就给我起球传中。是因为这个绝杀球拉莫斯顶到了，那最后我们从结果上来说是对的，但是从过程上来看，就还始终觉得主教练马内内斯的问题也很大。
0: 就是说这个
1: 最大的
0: 就是说这个也许对于这支葡萄牙队来讲的话，其实阵容是比较强大，但是呢他问题绝对不仅仅出在 C 罗一个人身上啊。就是当然有很多我们很多的这个球迷是相对会绝对一些啊，你看这个 C 罗状态不好，把整个葡萄牙队的这个情况都拖下。其实呢他还真不是 C 罗一个人的问题，他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而且呢这个足球比赛瞬息万变啊，那个在场上的比如调度啊等等，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更何况 C 罗又不是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巅峰的状态啊。好，我想问一些这个就比较细节的问题啊，就是这场比赛呢我也看了，我记得在我看到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央视的这个转播信号是给到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现场的这个转播席上的主持人和解说员和嘉宾，我能听出来两个人声音都有点变了。 就尤其在说到了这个莫德里奇即将谢幕的时候，我想问的就是当时 C 罗最终跟莫德里奇两个人拥抱的时候给了一个长长的镜头，当时你

0: 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并没有在直播看到这个镜头，因为我当时就很快的去写稿子了。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说，主裁判最终裁定是越位之后，莫德里奇他那个带着心酸，也有点无奈，但是又有一些释然的笑。甚至说我之所以早早就关掉电视，是因为我就是这样一场比赛，两名老将注定要有一个人告别的时候。然后在替补席上我没有听到贺炜的声音，然后我当时脑海里就想，如果是贺炜坐在这儿，他会说些什么？然后当时我的心思就不在这场直播里面了，然后坐在解说台上的老师当然也很优秀，但是我是很意难平的。我希望是能够听到，在这样一个场面，然后关于莫德里奇的故事是由贺炜来给我们讲出来的，然后所以就自己去写了一篇稿子。
0: 就像是那个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时候贺炜说的那段话一样啊，真的是让人记忆非常深刻的啊。那么其实呢，我倒是想反过来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场比赛呢，最终的那个球确实是有一定的争议，就是尤其是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球肯定有争议啊。那么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这场比赛最终是克罗地亚赢了 ，C 罗告别了世界杯的舞台，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心情会更加复杂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呢是雨量中等。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全省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晚上到上半夜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下半夜到明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暴雨。明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25度左右，明天南京最高温度29到3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的南京中考评卷工作已经结束，将于7月4号，也就是明天下午公布考试成绩。下午2点起，考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访问南京市教育局网站和苏福办 APP， 输入本人的建档号、考试证号和动态口令，查询本人的中考成绩和总分位次。南京市招考院特别提醒，南京市的中招正式网上填报志愿的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7月7号9点起到22点止，那7月8号的9点到17点止。考生呢在其监护人的指导下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南京市中招的集中录取工作将会从7月11号开始，截止时间是7月26号结束。近日，无锡顶流阳山白凤桃大量上市。今年阳山镇的大范围推广测土配方、补充微量元素、追施有机肥等新技术，桃树的抗病性和防涝能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丰收的喜悦呢，更在于畅通的产销链。今年阳山启用了全新的水蜜桃交易市场，高标准建设专业交易区、冷链仓储、电商运营中心等核心功能区，顺丰速运布局超过500个揽收点位，投放了50多台田间无人接驳车，鲜果的破损率降到0.7%，打通了铁路空立体运输网，国际订单最快48小时送达。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0: 后点击服务功能区，进来之后呢再点收付款，这时候系统默认展现的是您的付款码。如果您要向对方展示您的收款码的话，那必须再往下拉，拉到二维码收款这个菜单，点击进来之后才是您的收款码。下面我们看一下支付宝，点击进来之后再点击收付款，这时候呢系统向您默认展现的是您的付款码。如果需要收钱的话，再需要点击一下收钱这一项，这时候展现的才是您的收款码。
1: 通过民警的演示可以发现，不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在进入收付款操作的时候，系统首先显示的那都是付款码。即使您想调出的仅仅是收款码，也必须先进入付款界面再手动切换，而诈骗分子利用的就是这一点。为此，他们首先会伪装成顾客，给餐厅打电话假装订餐。办案民警
0: 他要点菜，表示要通过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但是这个沟通过程中呢，骗子他会突出关键的一点，会跟您说晚上是宴请别人，本人不来用餐，所以呢他会主动提出要先付款。
1: 为了能够远程付款，餐厅一般会将商家收款码拍照发给对方，这时这名所谓的顾客会说餐厅的收款码有问题扫不了，然后主动发起视频通话，要求继续远程扫码支付。
0: 微信聊天中呢，骗子他把自己的屏幕关掉，就是餐馆的员工你看不见对方，但是对方能看见餐馆的情形。一开始的时候呢，骗子会假意让员工用视频对着商家的收款码，然后会说交易有限制，付不了钱，然后呢他就会让员工用个人的微信代为收款，而且要对着视频操作。
1: 在这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支付宝和微信平台都不支持对付款码直接截屏和录屏。为了绕开平台为用户设置的保护屏障，诈骗分子会通过诱导当事人用另外一部手机拍摄付款码的方式，远程对视频画面里的付款码快速截取，从而实施盗刷。另外需要大家引起关注的还有付款码的小额免密支付功能。
0: 警方提示您，一是付款码是支付凭证，等同于电子现金，切勿在视频通话或聊天中向陌生人展示您的微信付款码。二是微信的个人免密支付的单笔限额是1000块钱，在我去的案例中呢，骗子每笔盗刷的金额比如说有783、859，每一笔呢也都是在1000以内。当你进入到微信服务功能区，就意味着你为免密支付打开了通道，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功能，并开启手势验证啊、刷脸识别、指纹啊或者是密码确认等多重安全机制，为您的账户上好安全锁。
1: 在前段时间里，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的一家饺子馆报警，说他们做了一笔奇怪的生意，这从头到尾没有见到客人，不过这个客人却自来熟地要求店主帮助转款，而且动辄那就是上万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就请记者索浩洋把这起案例讲述给各位。
2: 一个男的给我家老公打电话，给我家 打电话，他说他要订一份水饺给他老婆吃，叫我送到 B 区7号楼的301。
3: 我们平时点外卖一般是网上平台下单，但对面的这位客人却不知道从哪儿获悉了店主的电话，直接打电话预订饺子。可奇怪的是，送餐时却找不到这个地址。
2: 但是到了 B 区没有301，是在 A 区。
4: 没有七号楼。
2: 没有七号楼。后来到了 A 区，到了 A 区干嘛？有这个七号楼，有301，但是门打不开。我打他手机也不接，但是找不到这个人，我说放在门边上就可以，拍照给我。
3: 费尽周折后，水饺是送出去了，但也没能见到购买人。第二天客人再次联系店主，还要一份饺子，就送到原来的地址。但等饺子送到后，那个地址的住户却表示自己从没点过这份外卖。然而更加离谱的事情在第三天出现了，还是那位客人再次联系上了店主，这次可不是点外卖，而是要帮助解除银行卡限额，转账给所谓的医院，救命。
2: 说他的卡进了。

0: 好，用支付宝给他转一下，他给我转了2万，说他大伯在医院里面抢救需要这个钱，后来他说1万多就够了。
1: 给你卡号还是支付宝的？
0: 支付宝，我现在卡已经是被冻结了。
2: 热心帮忙的店主在转账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不能用了，原来他的卡参与到了涉诈资金的转移，而这个所谓的顾客其实是诈骗分子。他们首先会建立信任，通过电话或外卖平台联系商家，以普通顾客身份下单，支付几十元的小额餐费。无锡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黄俊涛说，
3: 诈骗分子会获取店家的电话，之后呢，他就会冒充顾客，然后联系这个餐饮店的店家，然后以订餐或者购买商品的名义添加微信，然后并指定要求商家外卖送到附近的小区。
2: 随后诈骗分子会营造本地熟客的假象，频繁点外卖，这个阶段可能持续1至3天，目的就是让商家放松警惕。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公安分局李源派出所民警楚策，
4: 在获得商家信任后，骗子会提出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可能是家人生病急需手术费，或者是账户被银行限额了，他们会提供看起来非常真实的医院缴费单或者是银行系统截图，甚至他们会伪造与家人的聊天记录。
2: 紧接着就是诱导转账，骗子会提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先把钱转给商家，再由商家转给所谓的医院账户或亲戚，实际上转入的钱都是诈骗其他受害者的赃款。黄俊涛，
3: 之后就会有资金转入到这个店家的银行卡或者支付宝，诈骗分子再发送指定的账号让店家帮忙转账，可是这个转进来的钱都是涉诈资金，一旦店家收到之后并帮忙转出，店家的账户就会被公安机关冻结。
2: 此时商家的银行账户很可能因为涉及赃款而被冻结，严重影响正常经营。警方提醒商户，遇到陌生客户要警惕，尤其是通过主动添加微信且提出代收款等要求的，一定更要警惕，核实对方的身份，最好是保留证据及早报警，而对于发现银行卡被冻结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刻报警或向派出所咨询。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6: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江苏南京的快递员郭先生按照预约信息前往吴女士的家中来取件，在对包裹进行常规检查的时候，一系列反常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惕。快递员郭先生，
7: 这是第三次寄快递，前两次我们要求开箱验收，他是不给，最后没寄成，后面现在他换了个地址寄上去，发现他寄的是个比较破旧的一个电动车披风。
6: 察觉到异常以后，快递员郭先生没有贸然声张，而是将快递打包好带回到站点，向站长说明情况，共同商议处置的办法。
7: 发现披风角落有个针线缝好的，发现摸索后发现两块硬块的东西，当时就选择报警。
6: 接到报警以后，民警迅速赶往了快递站点，对可疑包裹进行了仔细的查验，发现里面竟藏着100克的金条。随后民警立即联系吴女士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而面对民警的询问，吴女士并没有透露实情。
8: 衣服里加了2个黄金啊。
9: 哦，那我弄错了。
8: 弄错了
9: 啊？
8: 什么意思啊？
9: 我可能是我在提衣服嘛。
8: 你衣服应该开开了，被缝进去的。
9: 缝也不是我缝的，我这是C店，什么时候买的啊？我都忘记了。
8: 不，你买这个黄金寄出去干嘛呢？
9: 寄出是给小孩的嘛。
8: 给哪个小孩？
9: 给我家小孩。
8: 给儿子还是女儿？
9: 给，反正给小孩。
8: 不，你要讲清楚，我要排除你有没有被骗。
9: 没有被骗。哎，叫我自己的东西我能不晓得吗？
8: 你衣服里寄的黄金你不知道？
9: 我不知道，放到衣服里头去了。
6: 民警随后联系了吴女士的女儿，事情的真相才逐步的浮出水面。原来吴女士落入了退费的骗局，假客服以退费为幌子，诱导她下载了一款虚假软件，进而实施诈骗。吴女士的女儿，
10: 她之前在网上报了一个课，然后那个课就是突然就停掉了，然后说那我还有一部分钱没退回来，那就说能不能退费，结果这个骗子可能

0: 就引用这个 APP 退费的这个情况下，就让我们引导下载了一个新的 APP， 说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相关的退费。那一开始底色说是有怀疑嘛，说 APP 的群里面就是有人就一直在晒自己被退费了，说我们现在退费，但是我们要分批退费，可能你要冲一点晚一点，因为这个事情就打消了这个顾虑，然后就被迷惑住了。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会组建微信聊天群，群里大部分的成员那都是诈骗团伙的人，他们会持续在群里发送高收益回报的虚假截图，谎称相关产品符合受害人的投资需求，一步步诱使受害人轻信群里的虚假信息，最终落入了诈骗陷阱。
2: 他的 APP 你就不要下载了，陌生人链接不要的，二维码不要扫，还有陌生人叫你加什么群的，不要贪这些小便宜，小便宜。
3: 现在退休了就锁的那个退休金，把身体养好。
2: 还有一个，我现在跟你讲，什么好事你跟他什么关系？这种好事轮到你头上。
4: 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周折，最终的目的包括把你的女儿喊过来，阻止你这一次被骗，也防止以后被骗。
1: 目前金条已经由吴女士的女儿妥善保管，相关的诈骗线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
1: 躲进铁路线旁下方的树林中，之后不见了踪影。沈阳铁路公安局通辽公安处赤峰南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7: 根据铁路相关规定，火车司机遇到此类情况，首先要保证列车安全停靠，第一时间通报前方站报警处置，并在车上等待行车指令。
1: 接到报警以后，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事发路段位于京通铁路线，列车司机发现涉事行人的位置是在赤峰市敖汉旗萨列巴乡安家胡同村附近的铁路段。事发现场距离赤峰南站派出所大约80公里，所以当民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的2点钟了。而此前涉事的 K73284 列车司机 在确认情况

0: 车安全以后，临时停靠七分钟，已经重新发车驶向了下一个站点。办案民警，
1: 我觉得有点诧异，因为这个区间线路位于山里，周边都是树林和荒地，附近没有居民活动，两侧有防护栅栏，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0: 虽然当事人已经不见踪影，但是警方分析认为，案发地点位置偏僻，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从此经过，此人大概率是熟悉周围环境的附近的村民，为了图省事，故意翻越护栏才进入铁路沿线行走的。根据报案调度员所提供的线索，警方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开展了走访摸排工作。
2: 最重要的是，我们调查走访本身也是一种法治宣传，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从根源上杜绝群众上线路的危险行为。
0: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开展排查的时候，报警电话再次响起。这次的警情依旧是有人闯入铁路沿线的范围内，导致一趟从北京开往通辽的列车临时停车。
1: 下午2:03 K4021次客车在距离第一案发现场8.5公里左右的地方又发生一起防撞临时停车。
0: 第二起报警的事发地点依旧在京通铁路上，涉事列车由南向北开行，行驶方向和第一起涉事的列车正好相反。这次闯入线路的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他沿着铁道线路的边缘徒步行走，司机第一时间鸣笛警示，直到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的身侧。男子的神情毫无惧色，他仅仅回头望了一眼，就继续沿着铁轨向前走。这样的反常举动让民警也感到疑惑。
2: 正常人看见火车快贴近自己时，下意识的会后退远离，该行为人并没有。
0: 由于两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都位于同一区间，彼此相距也不远，再结合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民警分头开展处置工作，一路加派警力对第一处现场进行排查的同时，另一路驱车沿着线路奔赴第二处现场。当开车行进大约6分钟以后，民警就看到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刚从铁轨区域翻出防护网，这个人的相貌特征与第二起涉案人员完全的吻合。
3: 你干啥呢？
4: 回家。
3: 你上那里干啥去了？
4: 我从那边走，我找不着，这道我找不着。
3: 那是你那走的吗？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封着网，你上那里头去啊？你家哪儿的？
4: 我上那里。
0: 经过现场的观察，这个男子身材偏瘦，年龄大约40多岁，没有携带行李。男子自称此行是要回家，中途迷路才从正常道路误入了铁路线路。发现列车因为自己临时停车以后，他就打算离开现场。看到一处地势较低的路段以后，他随即翻越护栏来到了防护网的外侧。
3: 那在外面走得好好的，咋不走往外面走
4: 呢？没走，我就往那边绕着回来。
0: 一名成年人仅仅因为迷路就擅自进入铁路线路行走，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十分可疑。再加上第二趟涉事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身旁的时候，这个人的表现异于常人。这个时候，民警的心中也有一个疑问：眼前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此前造成第一起火车临时停车的肇事者呢？
1: 因为两个事发地距离大约8.5公里，事发时间相隔大约2小时，刚好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正常行走速度。
0: 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男子只说自己脑子混乱，一心想着顺着铁路快点回家，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说不清楚。好在两名涉事列车司机都拍摄了现场的视频，给案件比对取证提供了关键的凭证，也就有了故事开头民警对比两段监控画面的那一幕。
5: 体态啊，步态和这个人体差不多。
0: 视频比对结果也证实，今年2月11号连续造成两趟列车临时停车的违法人员，也正是这名被民警拦下的男子。
6: 同一人短时间2次上线，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7: 一天两

0: 次擅闯铁路线，违法者竟为同一人。
1: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呢？
2: 怎么走两天了？
0: 孤身徘徊在铁轨之上，他这般铤而走险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铁路线上的救助正在播出。
3: 在得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以后，这个男子反复地强调自己并非故意闯入线路，实属走投无路。
2: 我在大连打工，我回来了，我在赤峰把钱花硬了，赤峰不让他坐班车，我走了回来的。
1: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呀？
2: 怎么走两天了？我走这道走不着，我怕我先把火车到车站问了。
3: 按照这个男子的说法，他一个月前从辽宁大连前往赤峰找工作，却一直没有找到，随身带的路费也早就花光了，他只能在外流浪。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徒步返回老家，却在长途赶路当中迷了路。当时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吃饭了，又着急回家，于是他就打算沿着铁路线往老家方向走，还能沿途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返乡的路线。没有想到2月11号这天，他无意当中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接连迫使两趟列车紧急停车。
2: 到家没找着了哥，我就走着，就走着绕一圈了，我的妈呀。
1: 你在哪住呢？
2: 外边。
1: 在外面那么冷啊？
2: 在这边。
3: 经过现场的继续询问，男子自称叫郭月金，户籍地为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警方依托内部系统核查，确认他的身份信息全部属实。可是郭月金的家距离事发地萨里巴乡有90多公里，如果他真的是迷路徒步返乡，那么平坦通畅的公路明明更为好走，他为什么执意要选择危险难行的铁路线呢？这样的反常举动让人难以理解。民警随后依法对郭月金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全程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再次询问的时候，郭月金告诉民警说自己的手机在返程途中不慎丢失，现场民警也无法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他的家人。不过观察郭月金当时的神态，他神色憔悴落魄，确实不像提前预谋安排好一切的作案人员，整体的状态反倒和民警平时接触过的类似流散人员的情况十分相似。
4: 他衣衫褴褛，很脏，浑身都是土，当时天气寒冷又刮风，他穿得很单薄，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们感觉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3: 但不管怎么样，郭月金擅自进入铁路线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民警将他带回到派出所接受相应的处罚，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他的相关的情况。考虑到郭月金长期流浪在外，在抵达派出所以后，民警先帮他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5: 吃饭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2: 好几天。
5: 老弟，啥东西没吃啊？慢点吃啊。
3: 随后民警通过郭月金的身份信息联系到他所在的村庄的村委会核实情况，不料该村党支部书记倪占富告诉民警说他们也在寻找郭月金。这个老郭此前一直住在大连的姐姐的家里，就在前一天，村委会也刚刚得知他已经从姐姐家里不辞而别，下落不明。根据倪占富的介绍，老郭早年离异，目前家中共有3口人，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平日里他和年迈的父亲一同生活。老郭自身患有精神类的疾病，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父亲常年患病，早就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长期依靠帮扶度日。倪占富：
6: 家庭主要收入靠啥呢？靠救助，政府救助和低保，还有土地租金，主要维持家庭生活。
3: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年前老郭的病情基本稳定以后，定居大连的姐姐就把他接到身边，想帮着他找一份工作来减轻家里的负担。可谁都没有想到，案发一个月前，老郭和姐姐发生一点小矛盾，一气之下他就萌生了回家的念头。 一开始大家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当老郭不会走得太远，可是后来就没有人再联系上他了。姐姐一家人焦急万分，赶忙联系了老家的村委会，请乡邻帮忙一同来寻找老郭的下落。村党支部书记倪占富：
6: 等到过去接近过年时候，他估计还是想家的，然后呢他姐姐敢远点，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家里都走，一直都走。
3: 得知老郭被警方找到了，倪占富告诉民警说，老郭平日里性格老实本分，这次贸然走上铁轨大概率是跟他的病情有关系。考虑到老郭家的实际的情况，等处理完毕，村里会派人前往派出所接老郭回家。而在另一边，民警结合现场核查的情况，综合判定老郭误入铁路线是因为生活困顿，急于回家才这么做的，其主观恶意小，无严重后果，并且主动认错配合调查，符合从轻处罚条件，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同时宣讲铁路安全法规。处罚结束以后，当晚九点多，老郭便被同乡接回了村中。
5: 谢谢你
7: 啊，没事，没事。你开车慢点。
3: 自从老郭被接回家以后，起初警方还有些担心，毕竟他的情况有些特殊，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以他目前的状态可能还会再次外出务工，这也是警方当时的顾虑。
8: 我们一直在跟进关注他的生活状况，与属地村委会、卫健、民政部门保持常态化沟通，避免他再次走失，再次误入线路。
3: 不久以后，通辽铁路警方专程前往老郭家中进行回访，再次见到老郭的时候，他的状态比之前好多了。
9: 看看你最近情况挺好的。
10: 嗯，挺好
9: 的。啊，那就行。最近干啥活了吗？
10: 你看待着了。
3: 根据同行的村党支部书记倪占富的介绍，老郭在刚刚被接回村里的时候，村委会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不怎么好，先安排他到医院接受治疗，等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才把他接回家中。后续村委会一方面会加强对老郭的日常关注和照料，另一方面也会在原有帮扶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老郭家的实际的困难，尽力为这个家庭减轻生活压力。
6: 就说明一些政策性的，该享受他都享受，等到假如这享受不够的东西，由村集体出一部分，其他的也根据他的心理情况，然后想为他找个办法。
3: 在得知老郭回到家乡以后，已经得到村集体的关怀和妥善的安置，参与办案的民警的顾虑也彻底的打消了。而就在对老郭的救助结束以后没多久，沿铁路线距离赤峰南站将近500公里的辽宁盘锦市火车站也发生了一起需要警方介入的救助事件。
11: 铁路辖区人流密集，往来繁杂，面对困难群体该怎样妥善做好救助工作呢？铁路线上的救助正在播出。
3: 今年5月7号上午的10点多钟，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接到车站工作人员的通报，一名上了岁数的老大爷因为无法正常交流，在售票室的门口坐了很久，需要警方到现场核实情况。沈阳铁路公安局锦州公安处盘锦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12: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是一名80岁左右的残疾老人，行动不方便，精神状态比较差，身边也没有家人的陪同。
3: 在现场民警看到这名老人身穿迷彩服，戴着一顶帽子，当时他还拿着一个大包裹跟一副拐杖，民警想将他搀扶到值班室做进一步的询问，但是老人不愿意离开，民警也只能在现场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13: 大爷，啥情况？
14: 你是坐车呀还是怎么的？我说你是在这坐车呀还是咋的？买票了吗？你真的不买票吗？上哪吗？
3: 民警看到这位老人身形消瘦，精神状态有些恍惚，他告诉民警 自己的身上没有钱了，但

0: 警察询问他为什么要前往沈阳的时候，老人的回答含糊不清。在问到家中情况的时候，老人的回答依旧是支支吾吾，警方也根本无法梳理出有效的线索。
1: 于是我们仔细检查了老人的随身行李，没有发现身份证、火车票、亲属联系卡这类能够证明身份、联系家属的物品，没办法直接锁定老人的个人信息和家庭线索。
0: 考虑到老人的身心状态不怎么好，民警当即买来食物，先解决老人的温饱的问题。这名年迈的残疾老人身背大包裹，拄着拐杖，民警推测他的住所离车站应该不远，于是便沿着行走轨迹查看监控，寻找相关人员，却一无所获。民警随即启用公安机关内部系统展开了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1: 通过大数据查询，发现年龄、体貌特征与该老人相似的人员有13位，但是辽宁境内只有1位。我们结合老人的东北口音，初步确定了老人的身份信息。
0: 经过图像比对，确认老人名叫徐振国。
2: 进行询问，梳理线索，老人表示家住新疆乌鲁木齐，还记得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姓名，但因为离家太久，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的身份证信息，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民警立即根据张奶奶提供的子女名字展开查询，但没想到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杨庙派出所民警陈浩天，
3: 通过我们的平台也查询了乌鲁木齐相关的人口信息，但是因为他的四个小孩这个名字都比较大众化，重名的人员有将近20000人，所以这个大海捞针也很难寻找到他的子女。
2: 经过两地警方的联合排查，民警经过多方辗转联系上了张奶奶的大儿子王某，但对方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原来当年老人离家时非常突然，照顾弟弟妹妹的压力一瞬间压在了大儿子身上，老人突然出现，他一时难以接受，一面是老人渴求返乡的心愿，一面是子女对当年的事情难以释怀。民警并没有放弃，尝试联系老人的其他子女。没过多久，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张奶奶的小女儿主动联系了民警，表示经过与二哥三哥商量后，兄妹三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管大哥是否愿意接纳，他们三个都要把母亲接回来赡养她晚年。随后三儿子从浙江的务工地赶到扬州，在派出所里母子相见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4: 这个事业啊，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这走那走都走不见嘛，他那时候没电话嘛，不好走嘛，好好享受晚年嘛，就在外面这么多年了。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福。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等。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苏南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全省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晚上到上半夜应有分散性的雨解题思路，不少家长和孩子呢一路小跑赶来入场，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还有学生和家长特意带着他编著的教材来听讲做笔记，书展里刮起了数学风，把学习热情点燃。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了热销，终端门店的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在常州的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根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明显增长，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水平。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国内的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的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呢，依托成本优势和场景化的产品创新，很多企业的电动摩托车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5月，摩托车出口金额大约是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的出口金额大约是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384批次样品，抽检出46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核查处置。为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的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促进电影院文化繁荣。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暑假到来，研学游活动热度明显上升，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查处包邮、包价旅游类研学旅游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选取了部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

0: 界人士及多国的官员出席。另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呢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根据央视记者了解到，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由伊朗的革命卫队承担。7月6号，德黑兰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会有1500万民众参加，这一人数远远超过了德黑兰目前的总人口。6月底以来，欧洲多地相继爆发了历史性的高温酷暑。昨天，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联系到在意大利米兰经营一家餐厅的主理人 Miko， 他表示，最近的高温天持续，店里的人气比较低迷，当地很多居民都避暑去了海边或者山里。在欧洲，空调的普及率呢远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欧洲仅有大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很多时候居民要在家中安装空调，如果影响到了建筑外观等等，也不会被物业允许。当地时间7月2号，委内瑞拉一名男子在地震废墟当中被困8天后成功获救。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呢，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淘汰之后啊，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7月3号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一个机构的名字为 K 足球革新委员会，由韩国前国家队队长球星朴智星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长长官崔辉勇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会将就如何提升韩国足球竞争力展开讨论，包括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7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梁祝
4: 后，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5: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 上周2026世界杯产生了30强后，目前比赛进入淘汰赛的阶段。在明天早上的6点，阿根廷队将对阵佛得角队。从小组赛开始，世界杯新丁佛得角这个国家就备受关注，而另一个世界杯的新丁库拉索的名字，可能大部分人之前都没有听过这个国家的名字啊。库拉索呢，全国人口大约是16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佛得角人口约52万，国土面积在本届参赛国中是第三小。两个大西洋岛国可以同时登上世界杯赛场。更耐人寻味的是，两支球队的来历惊人的相似。队中大批球员并非生于本土，而是散落在荷兰、葡萄牙等地的侨民后代。而把他们抛向远方的是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个在大洋西端，一个在大洋东端。库拉索与佛得角恰是这场人类悲剧的两个端点。要读懂这两支球队，得先读懂两个国家的历史。库拉索远在加勒比海南端，紧贴委内瑞拉北岸，与邻近的阿鲁巴、博内尔合称 ABC 群岛。它面积仅有444平方公里，比佛得角小得多。首府威廉斯塔德以荷兰风情的彩色山墙建筑闻名，整座老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就是阿拉瓦克人的一支，卡克奥蒂人的家园。他们从南美大陆乘独木舟渡海而来，在岛上捕鱼耕种，留下了至今仍可以看到的古老岩画。1499年，西班牙航海家阿隆索·德·奥赫达登临这个岛，随行领航员正是后来让美洲得名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西班牙人没有找到金银，又嫌这里干旱贫瘠难以耕作，索性称它为无用之岛，转手把岛上的原住民成批掳往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矿场为奴，之后加上枪炮与疫病，原住民社群很快凋零殆尽。1634年，正值荷兰与西班牙的80年战争，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舰队夺取了库拉索，在一处名叫斯霍特加特的内湾畔建起威廉斯塔德。荷兰人一眼看中了西班牙人忽视的东西，这里拥有加勒比海最优良的深水良港之一，商船、海军与私掠船云集在这里，贸易、航运以及海盗成了岛上的主业。库拉索真正的原始资本来自航海大发现时代最黑暗的生意，就是奴隶贸易。1662年起，西印度公司把库拉索变成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大中转站，被掳来的非洲人在威廉斯塔德的奴隶市场上以万计被关押转卖，再运往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西属南美殖民地。数百年间，荷兰船只前后运抵这里的非洲奴隶，据估计多达50万人。今天岛上通行的混合语帕皮阿门托语，以及由奴隶口耳相传化入当地文学的蜘蛛阿南西故事，都是这段历史留下的印记。被奴役者从未停止反抗。1798年8月17号，受海地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鼓舞，岛屿西部克尼普种植园的奴隶图拉率众拒绝出宫，带着40-50人走上抗争之路。队伍一路解放各庄园的同伴，迅速壮大到近2000人，提出取消连坐刑罚、星期日不再劳作，并最终要求获得彻底的自由。起义坚持了约5周，最终遭到血腥镇压。图拉被同伴出卖被俘，于10月3号被公开施以车裂酷刑而死。奴隶制此后又延续了60多年，直到1863年，荷兰才将包括库拉索在内的殖民地废除。但图拉没有被忘记，如今每年的8月17号都是库拉索的自由抗争日，图拉也被尊为库拉索的民族英雄。2023年，荷兰政府正式为他平反，并就本国的犯奴隶史道歉。奴隶制终结后，库拉索一度沉寂， 直到20世纪初，委内瑞拉发现大油田，荷兰皇家壳牌。

海公司看中库拉索的良港与区位，于1910年前后，在曾经盛行奴隶贸易的港湾旁，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库拉索由此一跃成为加勒比地区的工业重镇，由周边各岛涌来的劳工再度让它繁荣。然而好景不长，石油经济在二战后渐走下坡，失业攀升，积压已久的种族与阶级矛盾终于在1969年5月30号爆发。一场由炼油厂工人罢工引燃的抗议演变为骚乱，威廉斯塔德商业区被付之一炬，荷兰甚至派来海军陆战队弹压，全副武装的荷兰士兵巡街的画面传遍世界，被许多人视为新殖民主义的干预。

0: 离散也有它温柔的物证。多年来，海外侨民习惯用海运的木桶给岛上的亲人寄送衣物。在美国新贝德福的捕鲸博物馆里，至今摆着这样一只桶。岛上的老人打开从美国寄来的桶，会闻到一屋子被异香浸染过的像香水一样的气味。一只漂洋过海的木桶装着的是整整一个民族的牵挂。除了被视作殖民地，这一串岛屿对葡萄牙还有另一种用途，那就是流放地。一直到1974年，葡萄牙把罪犯、流浪者还有被视为所谓有害的人都源源不断地放逐到圣地亚哥。这片养不活人的海岛同时成了出口奴隶的码头和倾倒器皿的角落。19世纪奴隶贸易衰落，给群岛带来一场经济危机，但横跨大西洋中线的位置又一次救了它。圣维森特岛的宁德卢凭借优良的深水港，成为往来欧美的蒸汽轮船的加煤站和补给港，发展为佛得角的文化之都。然而流放地的逻辑在20世纪被推向了极端。1936年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下周一见。
1: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0: 好铁要经三回炉，好书要经百回读，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美好的东西都经过无数次磨砺。人一生会遇到无数困难，但每经历一次挫折就会蜕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好铁要经三回炉，好书要经百回读。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这个时段，江苏新闻广播为您准时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直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的军情观察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说一说哈梅内伊葬礼和美伊谈判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巴基斯坦外交部在7月2号发表了声明，说作为这个调解方啊，卡塔尔、巴基斯坦在这个多哈分别跟美国以及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了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外交部还说，那么下一轮的这个美伊会谈啊，预计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哈梅内伊在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其葬礼呢一直拖到现在啊，将会在7月4号和9号举行。怎么解读哈梅内伊葬礼的有关的安排，那么接下来美伊谈判的情况又是如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袁教授，那么哈梅内伊在2月28号开战之初啊，就是被偷袭被炸身亡了，那么到现在啊，拖到现在才办这个葬礼的仪式，伊朗有哪些考虑，这里面有哪些问题值得咱们关注？袁教授。
3: 好的，那么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呢，他的葬礼之所以拖到这个现在的这个7月份才办呢，他的核心原因啊是这个葬礼期间面临着极高的安全风险，还有这种持续的战事冲突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的教义啊，它是提倡逝者应该尽快安葬的，那么最理想的情况就是24小时之内，但是教义也允许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延期。我们知道哈梅内伊是2月28号在美以空袭中身亡的，那么在炮火纷飞的情况下呢，举行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举行这个葬礼啊，这种悼念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后来战事稍事缓和，安全问题依然是伊朗方面的首要考量。那么伊朗政府啊，非常担心葬礼可能成为新的袭击目标。同时呢，预期葬礼将会有众多的民众参与，那么这种庞大的人潮呢，也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那么需要时间去完善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安保方案。那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所以伊朗迟迟没有为哈梅内伊举办葬礼。而且作为最高领袖呢，他的葬礼啊不仅是一种告别，更是一次展示国家团结意识形态传承的重大的政治仪式，所以还需要精心设计流程，协调国内外各方的参与者，那么这都需要时间去周密的部署，科学的安排，极力的协调。那么此外呢，伊朗还考虑到这个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涉及到伊朗权力过度的衔接问题，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为了确保政权能够平稳的过渡，各项安排呢都需要谨慎为之。所以说在这些作用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这个葬礼最终

0: 被确定为啊这个七月，也是伊斯兰教的叫穆哈兰月啊这个举行。那么选择这个月份啊，就被认为啊伊朗是借助这种复仇和反抗的象征意义来凝聚人心，团结人民这种反美情绪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的确这一场葬礼呢，可能它包含的这个含义绝不只是一个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下葬的仪式那么简单，它在政治上，在地缘上，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上，它其实是有多重的含义。那么我看到啊，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啊，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完毕之后，美伊下一轮谈判才有可能开始推进相关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您怎么解读？这里边有哪些深意呢？
0: 我觉得美伊啊，将下一轮的谈判安排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呢，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冲突。那么这个安排对美伊双方来说呢，其实都是各有思量的。核心呢在于伊朗是借助国丧之机要凝聚内部力量，占据谈判的主动。而美国呢则是展现出务实的这种姿态啊，以去维系啊这个脆弱的谈判进程。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呢，葬礼是伊朗新领导层巩固权力、展示国家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在确立新秩序之前呢，伊朗实际上无法以一个明确的声音和美国谈判。那么将谈判安排在葬礼之后啊，其实就为新的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整合内部的立场，完成权力的过渡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葬礼的标志就是最高领袖职位的正式交替。那么谈判紧随其后，就意味着新的领袖权力已经得到了巩固，而这个最新的这种决策的链条呢，在伊朗来看呢，也会变得清晰。那么这就避免了在权力过度模糊时期呢，进行重大的外交谈判，确保伊朗方面啊，能以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权威的声音来对外做出决策。那么此外呢，伊朗还想通过葬礼显示其强硬的立场，那么以此呢，在谈判前对美国施压。我们知道啊，这个一场举国哀悼的葬礼，必然会重新点燃伊朗民众对反美、反霸权这些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那么毕竟哈梅内伊生前的政治遗产和他的反美立场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在这种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高点之后，就和美国谈判，其实无疑是在警告美国，你不要在谈判初期提出这些苛刻的条件，以免触动啊这个伊朗的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导致谈判破裂。那么对于美方而言呢，同意这个时间安排啊，的确是一种务实的选择。那么在美国看来，在伊朗举国哀悼期间强行推进谈判，其实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激化矛盾。那么同意将谈判推迟啊，到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外交礼仪，也是向伊朗民众和伊朗新的领导层释放出善意，表明出啊，美国愿意尊重在敏感时期啊，这个之后呢，再和伊朗继续对话的这种态度。同时呢，这也给了美方一个观察伊朗内部新权力结构和政治风向的窗口期，以更加明确的在之后谈判中对待伊朗的策略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看到有些报道啊，也提到，其实伊朗国内呢，它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力量啊。那么之前我们其实多次也谈到过，有强硬派，有温和派等等。那么有一部分这个政治力量啊，它是非常强硬的。它，你像这个我们谈到这个哈梅内的葬礼，那么有一部分政治力量是主张，是强调要给哈梅内伊复仇，反对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妥协也好，和谈也罢。那么这股力量您怎么解读？它在现阶段有多大的影响呢？
0: 好的，那么伊朗国内主张复仇、反对和谈的政治力量呢？实际上是伊朗政治生态中，一种这个非常有显著影响力的势力。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关联的强硬派的政治和宗教势力。那么主要包括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中以总司令瓦西迪为首的鹰派势力，负责选举和监督最高领袖的伊朗最高权力机构伊朗专家会议中的强硬派。还有以战斗教士协会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教士集团， 以及伊朗国内的强硬派政治人物和媒体。那么他们的基本政治诉求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先复仇再谈判，那么这是他们喊出的一个最核心的口号啊。他们认为啊，在最高领袖的血债没有得到偿还之前，任何谈判其实都是对伊朗国家尊严的一个背叛。那么第二呢，就是将和谈视为投降，主张啊，这个将谈判的这个务实派政治人物啊，你像这个这个外长阿拉戈奇等啊，这个视为投降派和卖国贼啊，要处置他们。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坚信和美国的谈判是与虎磨皮。那么第四呢，就是他们坚决的要求捍卫啊伊朗的核心资战略资产啊，认为啊赫尔姆斯海峡的控制权还有核能力这些伊朗的核心战略筹码是不能用于啊和美国进行交换的啊，即便是换取对伊朗资产的解冻也是得不偿失的啊。应该说啊，伊朗国内的这股强硬派的势力声势还是比较浩大的，那么对接下来的美伊和谈也构成了严重的掣肘。那么他们可能无法主导和谈的进程，但是绝对有能力去破坏它。那么通过在伊拉克、叙利亚、波斯湾跳。

0: 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选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继续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哈梅内伊的葬礼和美伊谈判接下来的情况。那么上半段我们也提到，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说下一轮美伊会谈将会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阶段的美伊谈判的进展和情况呢？现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面临着哪些消极的因素和积极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呢？
2: 好的，目前来看呢，美伊谈判啊，我认为处在一个有框架，但是呢，推进艰难的微妙阶段。双方啊，在维持对话机制上可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核心议题上，由于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那么谈判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级迹象。那么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一呢是，双方维持了对话的渠道。在多哈会谈之后呢，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合沟通的渠道，啊，专门用于记录

0: 报告，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么这表明呢，双方仍有维持对话、管控危机的政治意愿。那么第二呢，就是敲定了基本的路线图。此前签署的一夜半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六十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而且美方啊已经暂时豁免了伊朗原油及石化产品的产销禁令，伊朗也在冻结部分资产上有所收获。那么第三呢，就是外部的推动力还是比较强劲的。你看美国国内面临通胀和选举的压力，也急于从中东抽身，而伊朗呢则急需要解决封锁以缓解严重的经济困境。那么双方的现实需求可以说为谈判的继续提供了基本的动力。那么斡旋方，你像卡塔尔、巴基斯坦也在积极的撮合。当然虽然积极因素有存在，但是消极因素却更为显著，也为谈判的前景啊可以说蒙上了阴影。一是谈判形势的降格，原定于6月30号的高级别面对面会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最终举行的是7月1号的在多哈的会谈，是间接的技术性会谈。伊朗甚至否认啊和美国有任何的会谈计划，那么这普遍被认为啊是谈判的重大倒退。那么第二呢，就是核心的议题分歧严重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被冻结资产、核问题等关键问题上立场对立，使得技术性的讨论也是难以推进。那么第三就是地区局势的严重干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成为了影响谈判的关键外部变量。虽然美国啊被认为能够有能力约束以色列，但是内塔尼亚胡却明确表示在黎巴嫩他们不会轻易的撤军，那么这随时啊都可能会搅乱谈判的进程。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美伊谈判啊是形在神散，就是对话的框架搭起来了，但是双方在核心问题上有巨大的鸿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那么使得谈判还存在着更多的博弈和相互试探，而并不是就是短时间内啊可以去解决问题。可以说啊，这种短时间内的这种反复接触曲折谈判可能会成为常态。那么真正的突破是否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啊。
1: 不是，应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谈判啊，甚至不排除呢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啊，漫长的一个谈判过程。那么我们注意到中东方向呢还有这样一个热点，也邀请袁教授一起来探讨，就是海湾国家和伊朗调整关系这件事儿。根据央视新闻援引了英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啊，像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等这些海湾国家主动和伊朗开始接触了，而且进行这种外交谈判。那么报道指出啊，美国在中东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伊朗方面也强调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正在下降啊。那么怎么解读海湾国家和伊朗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严教授一起来聊。
0: 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直接的外交接触，试图啊独立于美国达成一个地区的安全协议。而另一方面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核心利益上这个分歧矛盾非常尖锐，导致啊他们的关系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有些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甚至比战前更为紧张。那么从海湾国家和伊朗的主动外交接触来看呢，你看多个海湾国家，刚才你也介绍了，像沙特、阿曼、卡塔尔都在绕过美国主动的和伊朗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这其实标志着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调整。那么海湾国家呢希望与伊朗达成直接的地区安全的安排，那么内容涵盖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以及用经济激励换取伊朗重大安全让步啊这些方面。此举呢刚才你也说了，是源于他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危机。那么美国信誉的下降使得海湾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自己的安全议程。但是呢尽管外交的互动频繁，但是这个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根本矛盾导致双方的关系呢紧张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你看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啊为他的终极王牌啊，坚持啊要自己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现在的状况呢使得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啊还愈发的强硬，而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呢则坚决反对伊朗单方面控制。

0: 峡啊，他们将自由航行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性对立，使得双方的关系持续紧张啊，甚至引发了一些国家和伊朗的军事冲突。这个美国与海合会发布的联合声明也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那么伊朗也做了这个强硬的反击啊。那么我们看到上个月的26号到28号，实际上美伊再次交火，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也遭到了伊朗的军事打击。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在对抗和冲突的危局中啊，存在着和平与协调的机会。那么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呢，也没有因此进一步恶化，反而在管控危机的驱动下啊，保持着直接的沟通和一些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海湾国家的核心诉求其实是避免被拖入一场与伊朗的直接冲突。那么沙特、阿曼、卡塔尔和伊朗的接触，也正是这种避险逻辑啊，在这个外交场合的一个应验啊。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这个海湾国家要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往哪个方向调整呢？是缓和吗？还是怎么样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0: 那么通过我们解读多家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啊，海湾国家调整和伊朗关系的核心策略就是绕过美国，通过直接的对话达成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地区安全协议。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外交上要撇开美国，建立直接的对话机制啊。一方面可以启动双边会谈啊，我们看到目前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了首次双边会谈。那么随后呢，阿曼、卡塔尔、伊朗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可能都会举办这个双边会谈啊。另一方面呢，就是筹划地区峰会。我们看现在的报道啊，说啊，沙特正在计划主办一场地区峰会，那么旨在修复海湾国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议题上会聚焦赫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经济换安全的交易。那么双方呢，希望通过谈判就海峡未来的通行管理方式达成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那么以向伊朗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上做出重大让步。那么第三呢，在目标上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海湾国家认为啊，必须将安全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希望能够有一个包括伊朗在内应对外部大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呢，海湾国家正试图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和伊朗打交道，以求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安全议题上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协议，从而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减的中东新秩序中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关于现阶段跟伊朗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谈到海湾国家，那么它也不是内部说是铁板一块吧？刚才提到像沙特，那么还有更亲美亲以色列的这个阿联酋啊，对不对？那么怎么解读内部的这种不同意见，或者说不同的对待，或者说对付伊朗的态度呢？您怎么看？
0: 好的，那么当前海湾国家在对伊朗的关系上，那的确存在一些分歧，并非铁板一块。那么根据他们对伊朗的立场的不同啊，我们可以大致把他们分为三块。首先就是以阿联酋巴林为代表的强硬派，那么他们与伊朗的地缘矛盾最深，信任度也最低，因此态度也最为强硬，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上呢，提出的附加条件也最多。那么其中阿联酋和伊朗是因为存在着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这样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关系最僵。那么本轮冲突中呢，他也是遭受伊朗攻击最为频繁的海湾国家，因此对伊朗采取了最具对抗性的姿态。那么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阿联酋就撤出了伊朗的大使，并关闭了大使馆，还秘密空袭了伊朗境内的目标作为报复。那么公开寻求以色列和美国更直接的安全支持。那么巴林呢，则因为其逊尼派的王室对伊朗的输出革命和在巴林的什叶派中的影响力保持着极度的警惕，所以对伊朗的态度也颇为强硬。那么他是首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决议，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那目前呢，他们的要求就是把经济合作关系正常化与悬而未决的安全领土问题打包，而不只是空泛的政治声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战略平衡派。作为地区大国呢，沙特在威慑和对话之间正在努力寻求平衡。那么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沙特因为自己境内目标遭遇了袭击呢，对伊朗也同样持有强硬的立场，强调要加强对伊朗的自我防卫。那么另一方面呢，

又刻意和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那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沙特这么做主要原因啊，并不是啊想让伊朗成为自己的朋友，而是呢为了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推动他自己提出的2030愿景的实现。那么沙特想把伊朗从安全难题变成经济合作伙伴，用经济捆绑来替代军事对抗。那么第三就是阿曼、卡塔尔为代表的温和派，那么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来化解危机。那么其中阿曼是长期奉行中立外交，是唯一未与美国发联合声明的海湾国家，而且啊他受伊朗的打击程度也是最轻的。那么阿曼啊反对将和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满自己的安全关切没有被美国纳入到之前的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另外呢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呢我们知道还包含了一个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但是美国却强制要求沙特、阿曼、卡塔尔这些海湾富国全额分摊这笔费用，就是美国自己一分钱不掏啊。那么这种美国点火盟友买单的做法，让海湾国家普遍感觉自己被当作了提款机和冤大头啊，这也是促使他们集体反水寻求独立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那么现在美国的办法就是考虑使用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来补偿海湾国家在冲突中的损失，那么试图用伊朗的钱来收买海湾国家，那么使其放弃啊和伊朗的直接对话。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还与海合会发布了联合声明啊，强调自由航行的重要性，试图在公开的场合展现和海湾国家的一致立场，来共同对伊朗施压。总之我觉得啊，美国是不会坐视海湾国家单独和伊朗缓和关系的，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中作梗。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给大家来做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预告。今天呢，在节目中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三伏将至啊，阳气正盛，这个时候呢，也进入了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在下周呢，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将会在院内举办大型的宝藏中医的义诊活动啊，健康服务活动，到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权威的专家在现场为大家做客，为大家进行现场的把脉，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啊，还有很多内容啊，所以今天呢，汪秀琴主任稍后啊，一方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也会和大家重点来介绍一下啊，下周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义诊活动。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稍后啊，我们也将会通过江苏健康广播，通过荔枝新闻和大蓝鲸 APP 以及我苏网进行融媒体的同步直播。汪秀琴主任本人呢非常擅长中医药治疗失眠，尤其是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安眠药依赖啊，这方面具有独特的诊疗思路和方法。同时呢，对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胃癌啊、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和脂肪肝等各类肿瘤失眠都具有较多的经验，所以稍后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

0: 安。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吃面条、吃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三伏将至，阳气正盛，冬病夏治正当时。米一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我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主持人沈颖。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汪秀琴主任中医师。汪主任此刻呢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2: 今天呢，汪主任在现场哈，一方面呢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啊，还有呢在下周啊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为各位公众服务的项目哈，就是在省人民医院会有一次大型的冬病夏治的公益服务。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呢会请汪主任，我们这场活动的主策划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汪主任。汪主任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药学会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主任啊，特别擅长的方向是中医药治疗失眠啊，尤其是对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失眠药依赖等具有独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提出中医药辅助安眠药撤药的独特优势，并获得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呢，对消化系统啊，比如说胃癌、结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还有脂肪肝等和各类肿瘤失眠具有较多的治疗经验。对有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个介绍，其实看到这个当时推文当中的这个专家团队啊，我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啊，就是有这么多的大咖云集来现场为大家服务。而且呢汪秀琴主任设计了很多应该很具有互动形式的、很具有互动趣味的这样的环节哈。我其实对这个 AI 四诊我还是觉得挺感兴趣的，也特别想去看看咱们那个中医神兽治疗师啊，喝点咱们的这个代茶饮啊，试试我们的热眼包，哎呀觉得非常的期待。跟大家来讲一讲，汪主任，我们其实一般到这个时候啊都会特别的推崇叫做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老百姓也很熟悉了啊，那么这个词里面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内涵，还有为什么偏偏在三伏天这个时候来进行啊，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3: 好，冬病夏治呢这样一个疗法其实是出自于我们的黄帝内经，叫春夏养阳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我们中医说啊，那么在这个春天夏天的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呢

0: 它是向上升向上浮的，也就是说人在夏天呢，我们的阳气是在体表，那么是在体外的，那么内里呢相对是比较空虚的，我们的五脏就是是虚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合叫扶助阳气，然后呢为我们的秋天其实打下坚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外界我们的气温非常高，那么人体呢，我们的毛孔呢是张开的，腠理是开的，那么这样呢有利于呢把就是我们秋冬天啊或者身体里面的这些寒邪寒湿之邪呢排出体外。所以冬病夏治呢，就是这个冬病讲的就是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比如说老寒腿啦、哮喘啦、慢支啦、咳嗽啦、胃病啦、虚寒体质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夏治呢，就是刚才说的利用夏天这个我们的我们阳气的这个旺盛，那么我们采取呢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温热的一些中药，
1: 嗯，
0: 那么然后通过外治穴位贴敷的这个方法驱赶体内的这个伏邪寒湿之邪，嗯，达到呢祛病外出，那么防病健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好，嗯，大家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对于咱们今天正在关注的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疑惑，还有大家又很关心明天啊，不是明天啊，下周一啊，活动是在下周一六号上午的这次冬病夏治的义诊活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啊，我们可以做现场的这个回复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啊刚才介绍到汪秀琴主任啊非常擅长的这个疾病诊疗的范围的问题，消化系统的呀啊和失眠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现场的留言。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3: 三伏将至，阳气正盛，冬病夏治正当时。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好，各位，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名医座堂啊！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汪秀琴主任。今天汪主任呢在现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在下周一的时候呢，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啊，将会有一次大型的这样的叫做夏季，应该是专门针对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服务活动。我们有听众想问一下说，请问啊，现场的三伏贴是怎么样进行的？还有呢，就是三伏贴是不是一定要天很热才会贴？对啊，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就觉得三伏天一贴三伏天应该是很热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三伏天我们知道也会下雨啊，也会有这种阴阴的时候，那这个三伏贴是怎么样一个内涵，它的这个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啊，那适不适合就是一定要在三伏天，即便是天气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啊。王主任，嗯，
0: 好，三伏贴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穴位敷贴，
1: 嗯，
0: 那我们是把呢就是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有肉桂啊、干姜啦，然后呢麻黄啦，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白芥子啦等等，那么这些药呢做成药膏，然后做成穴位呢可以贴敷的这样一个敷贴，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穴位进行贴敷，比如睡肺腧啦、脾腧啦等等，然后呢来起到呢就是刚才说的去除这个体内的这个伏邪寒邪，然后呢温经通络，那么这个助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贴敷呢，我们说三伏贴它的本质呢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夏季我们说阳气是最旺盛的这样一个

一个时节，那么然后来进行，就是说我们这个贴敷这样的一些穴位温热的这个药物呢，来去除体内的寒邪。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呢，一般我们就是在这个夏季啊，就是说三伏天的这个前后，我们一般呢会包括就是至少会贴个三次。那么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初次的贴啊，那么这个有头伏、二伏、三伏啦，甚至之前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开始之前的一个第一贴啊，最后有个加强贴啊。那么在这个时节就开始了。并不是说一定是在天气什么好与坏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阳气，那么自然界。

0: 我们现场的医生会为大家把关，是不是合贴，那么是贴哪些穴位，选择什么样的贴敷。嗯，明白了，就是虽然都叫三伏贴，这个穴位还不是大家都是固定的，都是一样的啊，要有我们的专家，要有我们的医生医护人员去帮助你去选择，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去看看选取什么样的穴位。
1: 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爱香菜说，沈老师、汪主任好啊，又来前排听课了，冬病夏治这个内容太好了啊，非常谢谢您的参与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周一的上午啊，我们一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到本部啊去参与这个大型的义诊，到时候吴光秀请主任也会在现场啊，大家可以去跟汪主任打个招呼啊。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一个三伏贴的问题，三伏贴贴好了之后回到家，要不要提醒大家再注意点什么？好，三伏贴回到家以后呢，一个呢就是说不要吹风受凉，然后呢就是说饮食来讲呢，不要吃生冷的，也不要吃一些发物，那么不要洗这个冷水澡。一般我们贴到两个到四个小时，那么就可以了，然后呢避免就是说刚才讲的避免受凉啊，这样的一个避免呢那个大量的出汗就可以了。好，我知道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 中药的热眼包，我们有这个温胃包，那么有这个通络包、通腑包、通笼包、暖宫包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根据比如说我们医院呢有很多手术以后的这个病人、手术以后呢他经常呢这个腹脏不通气不排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呢，那么能不能用中药的这个方法帮助患者呢，那么尽快的来通气和排便、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通腑包，它能够那么来帮助患者呢就是减轻腹部的胀，促进呢排气和排便。去年我们在病房使用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个病房里的护士老师还专门做了一些数据的这个收集和分析，能够帮助患者呢来这个缩短就是说就是让他排便的时间更快。那么排气的时间呢也是缩后更快，大概能有一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哎，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患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欢迎。所以这个包呢它跟暖宝宝它不一样。暖宝宝呢它只是一个温热的作用。那我们的热眼包呢它是一个兼具中药的药力和温热作用的这样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通腑，那它的药力它就具有理气通腑。比如说暖宫，那我们可能它还具有这个暖宫散寒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不仅仅是我们说这个暖宝宝的一个温热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呢会更强，它作用的效力呢会更强。
2: 哎，刚才汪主任举的例子是咱们病房里的患者，那我来问一下，那我们普通人比如说也有这种比如排便不畅的情况啊，或者是女孩子这种感觉月经期间前后这个非常冷啊，容易肚子痛啊，小腹胀痛，那普通人能不能用这个啊？
1: 我觉得沈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个我觉得非常好，也启发了我们。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热眼包啊，暖宫包，我们主要还是在门诊用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痛经的小姑娘，那么有的可能痛得还蛮厉害的，会需要吃止痛药等等。那么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宫包以后呢，哎，疼痛的程度会减轻了。所以是起到了这个效果。通腑包呢，我们最初的这个用意就是因为病房里面的需求，就是患者术后啊他不通气不排便， 但是您提出的这个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未来在临床上在门诊上我们来试一试，然后呢试的结果未来我来告诉你，我觉得应该也能起到作用的。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它既然在对一些疾病之后的这个腹胀啊这个排泄不畅啊能有一定的这种调理的作用，那可能如果因为便秘的患者其实这个 便秘的人他这个患者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啊，我说变一下啊，看看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听众问，帮主任7月6号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啊是需要去预约吗？
1: 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请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一些宝藏中医专家来看病呢，可能现场要排个号，要排个号，
0: 就是到现场参加活动咱们不用预约啊，你就直接去，我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把时间记好了，到时候闹钟上好了，在下周一上午的六号上午的9点钟，你就 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场呢有很多名中医在现场啊，包括汪主任几位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队可能会排的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呢去了之后到现场想找哪位专家你去找护士去排个号，对吧？哎，这样保证你能够看上啊，这是希望问的。对，然后我们再看再下一个啊，这个是
1: 我们原是指尖沙敷贴需要整个敷贴都贴吗？贴了以后要注意什么？说到了敷贴，咱们刚才前面也聊到了敷贴，那么这个敷贴的回家是不是都要去贴啊？需要注意什么？敷贴呢，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一个夏天啊，三伏贴，那么贴三到四个就是周期就可以了，一般是一个伏贴一次，比如说头伏、中伏和末伏各贴一次，有的后面可能还会可以加强一下，这样子呢能够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减轻我们有一些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的一个发作情况。
0: 当然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呢，那么从就是真正防病这个治病的角度，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今年贴，明年再贴一贴，要坚持一下，贴个一两年两三年的。好，还是建议啊，大家如果要贴的话呢，最好还去医院的中医科也好啊，找到专家也好啊，能够去听一听专家给到的建议啊，你怎么贴， 你什么体质需要贴什么样的穴位啊，你有什么样一些禁忌啊，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的去进行敷贴，这个还是安全性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有听众说这个贴已经贴2年了啊，冬天鼻炎确实清了很多，这种花夏天的力气办冬天的大事儿啊，真的是 可以建议很多怕冷的朋友去试一试啊，谢谢心姐青蛙子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我们希望说我截图了，到时候请汪主任帮我看看，汪主任可以吗？我们听众截了个图啊，
1: 好的，
0: 证明，或者周一上午我当面给他看，好好啊，对，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们现场会多关照一点啊，来。 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就比较实际了，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说睡不好，就是说这段时间呢天热半夜会醒啊，说白天就没有精神，从中医的角度看大概是什么原因，确实好像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突然一下睡不好，有的时候呢会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会半夜被憋醒，就觉得好像很闷
1: 有的朋友莫名其妀半夜就醒了，这是个体现象还是确实和咱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夏天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个字，一个呢是暑，暑热，一个呢是湿啊。所以呢，夏天这个暑热之邪呢，那么它容易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人体啊，我们说这个夏天呢，这个与心相关。那么暑热之邪呢，它会扰乱，就是这个火热之邪扰心，扰心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难入睡啦，

0: 夜里面容易醒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那么就是第二个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呢叫湿。
1: 嗯，
0: 就像今天我们就下雨，这个梅雨天湿哒哒的，湿气重。
1: 是，
0: 那湿气重了以后呢，那么湿能够损伤脾胃，那脾胃呢运化也就会互相更加受影响。那么湿邪呢，它能够酿生这个热，所以湿热内蕴或者说也是个痰热吧，扰心，那也就会出现呢就是睡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哎，所以也会出现呢刚才沈老师说的，哎，白天特别困啊，
1: 嗯，
0: 没有精神啊，甚至感觉我们好像感觉了背了一袋米一样的，身体很沉重，或者觉得有点闷闷的，哎，会憋醒，这个情况它就是跟我们夏天的这样一个气候有关。所以呢，那么当然表象是夏天的这个气候，内在的呢是这个气候引起的我们体内的脏腑阴阳气血的这样一个失衡。
1: 就是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但是也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有关系。我们还有的说，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最近迷上一款冰棍儿，每天都吃，突然发现自己睡觉不好了，这个和吃冷饮有关系吗？
0: 有一点关系，
1: 有一点啊，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吃冷饮呢，我们说啊，这个湍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地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1: 好，
0: 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
1: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0: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要规律，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我们再上床睡觉。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一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帮助睡眠的一些食疗。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
1: 好，
0: 所以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
1: 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这个按劳宫穴。

0: 啊和王主任教的两个穴位啊都很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压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义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1: 有的
0: 啊，也有的哈。嗯，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哎呀这个黑眼圈的梅花鹿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啊，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那可能在这个经前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这个可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得更好。
1: 对对，是的、哎，可以的。
0: 好，再来看，哎呀，这个是小伟，小伟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性鼻炎，讲两句话就开始犯，跟这个有关系吗？过敏性鼻炎这个能算是三伏贴或者是冬病夏治的范畴吗？
1: 这个鼻炎呢，它通常也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肺气不足，然后也大多呢属于虚寒的一个体质。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可以来贴一贴的。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讲他过去对吧，鼻炎
0: 贴了两年，
1: 贴了
0: 冬天的鼻炎确实不
1: 好转了，对、
0: 啊。
1: 但是这个朋友他讲的是过敏，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可以来看一看啊、哦，就是说有的时候过敏呢，我们还得防止。这个他这个中药啊，他会不会来过敏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也有这种可能。
1: 哎，有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过敏体质我们不贴，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可能具体要看一看，
0: 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到了天热之后啊，还会有一类情况比较多，就是胆囊啊，胆囊会发毛病啊，会犯毛病。汪主任呢本人也是非常擅长啊，就是胆囊类疾病的治疗。下地的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啊，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到了天热的时候胆囊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了。
1: 胆囊出问题呢，其实我们说啊，一到夏天，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标配是什么？就是龙虾啦、烧烤啦、冰啤酒啦。那这样一个饮食，它确确实实呢，正好是容易引起胆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作。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这个龙虾啦、烧烤啦，那它就会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胆汁的分泌呢，它来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如果说他有胆囊炎，或者说胆囊本身有结石，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胆结石有可能它就容易卡顿了，卡顿在我们的胆囊出口，所以就引起胆绞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冰啤酒、冰镇的饮品，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胆囊的括约肌的收缩，那又不利于胆汁的排出，所以这二者啊，那么正好就容易促进我们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发作。其次呢，就是到了夏天以后啊，一般呢我们说天热，出汗也多，可能饮水也少，然后呢我们的胆汁就容易浓稠、粘稠，浓度增高。这时候呢，那么这个浓度增高了以后呢，那么就是都容易引起呢，就是说胆固醇的这个结晶啊，就容易呢形成这个结石，所以也会引发胆囊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正是也是觉得夏天刚才讲的湿和热这个天气，跟我们胆囊的这个问题，往往就是我们湿热内蕴，那么这个肝胆的疏泄失常，所以也会加重胆囊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位听众他留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哦，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把空调开得非常低，然后呢再裹着厚厚的被子，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看看汪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那我觉得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啊，他确实就是有这个现象，
0: 是的，
1: 就是把空调开得低低的，然后呢这个裹着被子来睡觉。其实这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推荐的，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样子不合适。

0: 是，哎，不合适，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说这个春夏是养阳，那么然后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体呢，就是说我们的阳气是向上向外生和服的，那么人体的这个。
1: 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体呢，就是说我们的阳气是向上向外生和服的，那么胆人体的这个奏理呢，疏泄毛孔呢是开着的，这样的促进我们的这个排汗，那么也是促进就是说体内我们这个就是说热邪的一个散发，那如果说我们开了这个冷冷的空调，那个然后我们的毛孔呢相反就闭合了，那么它就就是说反而这个不利于出汗，那么也就不利于什么呢，把体内我们说秋冬天积攒的这些伏邪寒啦湿啦排出体外，所以相反呢不仅不能够去助阳养阳，相反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伤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好的，不赞成啊，并不推崇啊。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天热我们知道人没有胃口，然后我们听众也在讲说这个孩子啊现在基本上早晨就不吃饭了，然后呢到中午一块解决，是不是这种饮食模式对于胆囊的影响会非常大？
2: 对，那个就是说胆囊呢，或者说我们的胆汁啊，肝脏的分泌胆汁呢，它是随时在分泌的，但是胆汁从胆囊里面的这个排出呢，那是有节律的，我们的饮食就是促进胆汁排出的这样一个促进胆汁排出的这样一个促进的因素，所以说夜间我们分泌的那么多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如果不吃早饭，然后呢就不利于把胆汁的这个排出，那么长久以往呢，胆汁在胆囊里面那反而就容易引起啊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晶啊，我们甚至诱发胆囊炎、胆结石啊这样一个情况。
0: 哎，所以还是要吃早饭。
1: 好，刚刚说到了像胆囊炎呐、胆结石啊这类问题，也是容易在夏天多发的。那么这些问题，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夏天来调理？
0: 胆囊炎、胆结石的问题呢，同样也是的。它的原因呢，我们说，多半啊，从中医的角度，可能归根寒湿、湿热。 以及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肝气胆腑疏泄不畅有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河这个河流里面啊，这个水它比较旺盛，阳气也旺盛，所以借助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利于把我们胆囊问题的这个寒湿也好、湿热也好呢，有利于通过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促进它的一个疏泄、一个排出，所以也是有利于
1: 胆囊疾病的这么一个夏天的调理的，当然呢，就是有一点，如果急性的一个发作，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那就不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或者三伏贴了。好啊，我们一说冬病夏治啊，常常就讲到三伏贴，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有的时候会误以为哈，冬病夏治就是三伏贴，其实不是的。
0: 三伏贴只是冬病夏治当中的其中的一类啊，敷贴类的，其实还有中药的啊，还有这个推拿按摩的，还有等等其他的方式方法啊。我相信到明天的活动现场，大家可能能更多的感受到。明天活动当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挺难以想象的哈，就是我们推出了中医神兽治疗师，这个挺新鲜的。那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好，那我们。 就是中医科啊，去年呢，我们这个开发了，或者说呢，招募了四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兽治疗师，那他也是呢，就是跟我们中医的这个文化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四个治疗师的名字呢，叫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么这个四个位治疗师呢，各有各的拿手的 这样一个技术，你比如说我们青龙，我们这个叫舒困童，他呢就比较擅长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比较困倦，那我们这个青龙舒困童呢，那么它可以帮助疏肝理气，驱除春困，哎，调节我们的情绪。那夏天呢，我们有朱雀凉茶师，那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为我们调制一杯凉茶来清清心火。 那秋天呢，我们有我们说叫白虎润肺侠，因为秋天呢秋燥，口干啦，唇燥啦，然后呢皮肤干啦。
2: 大便干了，所以我们

0: 我们就是说这个白虎润肺侠呢，它可以帮我们呢来润燥润肺。冬天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温肾、温阳补肾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的玄武艾灸丸它可以帮我们呢进行艾灸。所以我们设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四个治疗师呢，那么他的形象也非常卡通可爱。那么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传，然后呢，让我们中医药呢入脑入心，真正的帮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1: 是非常有创意哈，让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中医的味道和现代中医的感觉。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场和大家的互动呢就说到这儿。最后呢，还是要请汪主任啊，给即将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
0: 好的，那么欢迎我们的各位朋友啊。我再说一下，就是下个星期一，7月6号上午9点到11点，然后我们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活动呢，在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也就是广州路300号，我们门急诊综合大楼，门诊部2楼的这个大厅。那我们那儿呢，有数十位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我们的近10位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大专家在这儿呢，给帮大家提供免费的我们的咨询问诊和穴位的贴敷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个服务工作，欢迎大家的来临。
1: 好，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个大型义诊活动是在下周一，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这个时间呢是9号，时间是9点到11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咱不用预约，但是你到了现场要想找我们一些名专家去诊疗的话，一定要到护士那里去拿一个号牌啊，拿一个号牌，这样呢让专家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能够好好的来为你进行诊疗啊。欢迎各位呢到时候能到现场参与活动。当然我们最后呢也还是要问一下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周一上午，这个周二的上午，然后呢还有周六的上午，都在我们省人民医院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还有周四上午，在中医科，那么周五上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龙江院区，也就是原来的省妇幼保健院，这样一个时间。
1: 好，现场呢估计明天，估计下周一上午的这个活动现场人不会少，所以呢大家如果在现场可能觉得没有办法和汪主任啊能够很充分的交流的话，那也大家可以去挂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各位做进一步的诊疗。非常感谢各位啊，我们今天听众的热情和网友的热情非常高啊，大家互动除了提问之后呢，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场直播和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义诊服务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有听众说谢谢汪主任八月桂花香啊，希望说为主播和汪主任点赞啊，还有说现本来人依旧多啊，义诊应该人会特别特别多吧，这个人估计还是，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序的，对吧？还是会有序的啊。然后到时候你也可以说我是民医座堂的听众啊，我今天特地来看看汪主任。今天咱们现场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网友朋友非常热情的参与。那我们就和汪主任相约下周一，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活动的现场，我们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汪主任，
0: 再见，
1: 谢
0: 谢
1: 各位。
0: 谢
1: 谢。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江苏戏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今天。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0: 上午10:30许，进贤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贤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

0: 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

0: 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
1: 需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兴在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时强调，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

0: 第十七组明察暗访江苏省见面会在连云港召开，黄锦生讲话，刘晓涛做表态发言。
1: 省政协召开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张义珍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在我省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未来三天，我省仍有较强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东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全省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1: 省会南京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个别点暴雨，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7月3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
0: 在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信长兴与各工作组同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希望大家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和过硬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继续加强分类指导，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调研中，信长兴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省委督导组工作情况汇报。在充分肯定前一阶段工作成效后，信长兴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处在关键吃劲阶段，要持续抓好理论学习，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等权威教材，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深悟透、笃信笃行。要持续排查突出问题，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要求，结合纪检监察、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反馈问题，动态排查梳理政绩观偏差问题，进一步把问题查清找准。要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加大攻坚力度，动真碰硬，抓好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各地真改实改标本兼治。要持续加强指导督导，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督促相关地方和单位落实重点任务，查漏补缺，改进提升。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强化震慑，以案促改。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加强协调联动和工作指导，带动各级工作专班担好责任，抓好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密切配合，省委有关党工委要持续抓好本领域学习教育工作，共同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领导刘建阳、徐英、陈忠伟参加调研。
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2号到7月18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七组对江苏省开展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2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连云港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黄锦生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长刘晓涛做了表态发言。
0: 黄锦生指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黄景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晓涛表示，江苏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以最坚定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防工作，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和重点行业领域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此次考核巡查为契机，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深化拓展 AI 加安全，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7组有关成员、江苏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1、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已于6月10号开通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截止时间为7月10日。受理网址为 https://khxc.mh.mem.gov.cn， 免费受理电话 400-000-4470， 受理时间为8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 邮政信箱。
1: 7月3号，省政协召开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围绕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并讲话，副省长赵岩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杨岳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胡刚、省政协秘书长朱基禄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省政协专题调研情况，八位政协委员交流发言。大家认为，我省聚焦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推动全省深化医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大家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协同工作机制，深化医疗服务和医保制度改革，完善医药治理体系，强化数字赋能，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省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有关负责同志做情况介绍和回应发言。 张义珍表示，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健康江苏建设，促进三一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我省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省政协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

0: 中国的重要论述，围绕健全三一协同机制体制，促进政策协同，推动数据共享，加强综合监管等新情况新问题，务实精准建言，汇聚共识力量，以实干实际实效积极助力健康江苏建设。赵岩表示，我省把三一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深化医改的牵引性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共治理念，做好同题共答，合力推动我省医疗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高品质惠民。
1: 昨天，省委驻县区乡村振兴工作队派驻动员会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沈建荣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到派驻乡村振兴工作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有力举措，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是建设高水平农业强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是培养锻炼干部，建强基层骨干队伍的重要平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各工作队要强化思想引领，规范组织建设，培育人才队伍，推动建好建强基层组织，要坚持摸清实情，分类施策，办好实事，扎实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要注重提升人居环境，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要坚持干部下沉、数字赋能，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党群服务中心，加强培育文明乡风，帮助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切实把各项职责任务落实到位。各工作队员要带着虚心学本领，带着真心为群众，带着恒心干事业，带着戒心守底线，努力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贡献智慧力量。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强化责任落实、跟踪管理、保障激励，合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副省长沈建荣主持会议。
0: 7月2号，我省举办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专题研讨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3: 马新强调，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像重视抓制造业一样，
4: 来工作室聚焦各类机车的关键部件组装焊接技术难点攻关，助力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发展再上新台阶。陈世恩，
5: 作为铁裁缝啊，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带领工作室青年啊扎根一线，以毫厘必争的匠心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把每一项攻关创新写在复兴号机车啊与出口机车上，不遗余力地贡献我们青年工匠的硬核力量，用更多中国造机车践行制造强国使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勉励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回望来路更知所往。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潇航说，作为青年党员，要树立远大志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6: 党的事业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赛，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将继续直面困难挑战，深耕 AI 加混凝土的交叉研究，根据用好材料到用好材料的历史课题，使之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0: 近日，省委组织部发布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568.55万名，基层党组织32.32万个，全省党员总数较上年底净增3.84万名，增幅为0.68%。数据表明，江苏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基层党组织进

0: 情，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事实上，今天、明天、后天都是有较强降水的过程，部分地区还有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提醒大家常备雨具，外出的时候一定注意出行安全。再来看一下气温，今后几天江苏气温是起伏波动，今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7月6号、7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部分城市有高温出现。与此同时，降雨明显的城市的最高气温是25度左右。我们拿南京为例，看一下南京周末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上午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是暴雨。下午到夜里是阴有。
1: 何时用省统考成绩录取？专科补录的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安排在8月8号至11号进行。
0: 还有一条关于南京中考的消息，2026年的南京中考评卷工作已经结束，将在今天下午公布考试成绩。下午2点钟开始，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访问南京市教育局网站和苏福办 APP， 输入本人的建档号、考试证号、动态口令，查询本人中考成绩和总分位次。接下来呢，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两场活动，一个呢是关注睡眠健康的美善臣产品最近进行的一个福利活动，睡眠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入睡难，或者是容易做梦，做梦多，容易醒，长期睡眠不好，总是会容易心慌焦虑，没有精神，挺苦恼的。这时候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您改善睡眠。现在有一个挺好的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买的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的全年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元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这个睡眠产品，如果是觉得买了不合适，然后你再退，非常的麻烦。收到美善臣之后，您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元的产品，真正满意了以后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对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说，今天还有一个免费赠送活动，特别适合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趁着有这样一个优惠福利来试试这个产品的朋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今天是免费送的。活动呢，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都可以参与活动。下个周四7月9号的直播间，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带大家共同见证可抑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纳护肤系列新品首发。你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可以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年过40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叫可抑那么长的名字，可抑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一个新品，可抑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可抑品牌呢，是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连环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的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可以预约直播间专属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刺泡精华，还有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等等多款产品。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唐氏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宁江南京卷口金宁”。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后三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持续多雨，七月份全省最高温度将达到40摄氏度。江苏书展成为孩子的阅读天堂，150多场活动，半数是给读书少年的。国家发改委通报，今年2000亿元的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整治网鱼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剑指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6类问题。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暑期来临，教育部明确要求不得以夏令营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表示100余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激烈交锋，中方呼吁各方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645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的官员遇难。刚果金埃博拉死亡病例超过400例，第二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启程前往支援。世界杯战报，埃及点球大战5-3淘汰澳大利亚。